0: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
3: 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近日，陈文清出席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2: 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 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5: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
1: 会议指出，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这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专家解读。
6: 今年，我国创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其中4项政策定向支持民间投资，具体包括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此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2项贴息政策，用于促消费。专家表示，从上半年实施情况来看，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7: 进一步的就推动了相关的一个消费，比如文旅、比如健康的增速比较高。那么服务业消费的增速在上半年明显高于商品零售的一个增速，协同促内需的政策也优化了投资的一个结构。那么上半年我们固定资产的投资里边的一个分项叫设备工器具的投资增速在8.1%，那么这个增速那么就离不开我们对于中小企业和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支持。
6: 专家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明确释放出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信号，政策优化有利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
7: 更加注重政策的系统集成和乘法效应。那么就是要让我们有限的政策资源去发挥出更大的政策效果，去发挥出稳定经济的效果。在这个政策实施过程中，它只是一个引子，最后撬动的是我们社会资本的活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及山西、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晚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
1: 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5: 今天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今天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
1: 国际油价7月31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4.67美元，涨幅为1.2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为1.22%。
5: 当地时间7月31号，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0: F-35 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座军事基地的跑道附近坠毁。美军称此次坠机是意外事故，战机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获救。
1: 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稳步加强，预计将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导致全球多地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6: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5: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6: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7: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5: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

0: 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1: 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1日凌晨，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0: 美国方面7月30日宣称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然而巴以双方民众对于这项协议能否得到落实表示怀疑。
2: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饱受战火摧残的当地民众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按照哈马斯的要求停止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并从加沙撤军。加沙民众表示，尽管他们期盼冲突早日结束，但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内容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即使哈马斯解除武装，他们也无法相信这能换来和平。
3: طب أين هي استحقاقات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أين فتح المعابر؟ أين إدخال المساعدات؟ أين خروج المرضى للعلاج والصفر؟ أين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أين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أي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 أرض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كل هذا غير منفذ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2: 而在以色列，许多当地民众则认为哈马斯不可信任，所谓的解除武装不过是缓兵之计。
4: We don't think this agreement will happen.Because we don't believe Hamas will do it. They're lying. They want to continue to kill us as soon as possible.
5: It's a kind of a lie that you tell to yourself so you can sleep better at night. We did it for 20 years. We told ourselves stories. It was our hopes, and we hoped that our dreams will come true. And it all.It all blasted on October 7th.
1: 当地时间7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海湾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古特雷斯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冲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由通航，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当地时间7月31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据沙特通讯社7月30日报道，沙特日前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这一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当地时间8月1日凌晨1:33至1:40，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
1: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
0: 7月31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在敖德萨以南海上一艘为乌军运送货物的散货船以及敖德萨炼油厂的车间。俄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物流分拣设施实施了打击。通报称，该设施被用于运送和储存军用货物、无人机及其零部件。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对服务于俄军的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 俄罗斯境内多个物流中心、海运码头和炼油厂。他称，乌军当天对位于萨拉普尔、喀山和伏尔加格勒的三个物流中心实施打击，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海运码头和位于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座炼油厂也遭到了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熊本县政府7月31号发布的消息，熊本县7月28号发布的强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是本次强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后，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困难。
2: 熊本县的冰川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许多房屋受损严重，部分居民至今仍无法正常返回家中生活。截至7月31号晚，当地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6: そしてこう車でここまで来たんですけど、立派なお家が潰れてたり、もうかわいそうっていう以外はないですね。で、自分自身の状況はとにかく水と電気がなかったから、本当蒸し風呂の中にい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ね。熱中症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だいぶ気をつけました。
7: 今桜井レディとかいるんですけど、店。桜井も電気とか水通って、電気取ってるんですけど水が通ってなくて、でまあその皿洗うのとかも水もらったやつはそのままちょびちょびやりながらみたいな感じでちょっと不便です。
8: ね、給水とかはもうそこの役場の振興局さんに行って組に行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すね。やっぱ年配の方たちがですね、お水とか取りに行くのが大変なんでですね。
2: 目前冰川町受损的道路还未完成抢修，灾区的大部分超市仍在停业，但也有部分店铺已经开始重新运转。
9: 中は今ちょっと片付けて、まあ今まだ足元がちょっとよろしくない状態ですね。従業員の人も家大変でしょうけども、力を貸してくれてですね、なんとかちょっとずつこんな感じでやってます。
0: 接下来视线转向欧洲，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数据显示，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欧洲央行表示，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仍将明显高于该行2%的中期目标。未来通胀压力能否进一步缓解，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以及能源价格对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 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三十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2: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安华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3: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7: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8: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6: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7: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6: 只有5倍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9: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6: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
10: 强国就得富民，
6: 这笔经我们走定。
1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1: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13香。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 常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鲜味食品均可使用。

0: 暑期长假，孩子长时间看手机玩电脑，您是否发现孩子频繁眯眼、吹空调熬夜，这些日常小事可能都在悄悄伤眼。今天中医西医两位眼科专家同台辟谣护眼误区，分享居家护眼动作与明目药膳，教您帮孩子科学预防近视，守住清晰视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暑假到了，孩子们暂时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但是家长们新的烦恼又来了。孩子天天宅在家里，手机平板不离手，这样一个暑假过去，视力就会断崖式的下降，近视度数是蹭蹭蹭的往上涨。那为什么短短2个月的时间，孩子的视力特别容易失控呢？网上流传的一些护眼方法，哪些是真的管用，哪些又是误区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于继峰，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0: 眼科主任医师素雷燕，为我们带来中西医结合的暑期护眼方法。于医生好，素医生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啊来说说孩子近视眼的话题。说到孩子近视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日常上学、上课、看书、看黑板、写作业，可能用眼压力就已经挺大了。好不容易赶上假期，你看现在放暑假了，是不是能够稍微放松点啊？可真不是啊。所以其实二位专家是应该深有体会，越到假期，越是有更多的门诊量，有小患者来看近视眼，对吧？
1: 是的。
0: 于医生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个暑假反而是一个孩子近视的高峰期？现在这个发病率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目前呢，我们国家的中小学生近视率呢已经超过了50%，尤其是在小学的高年级和初中的这种阶段，是近视高发和度数暴涨的一个重灾区。那我们知道，到了大学的时候，近视的发病率甚至会超过80%和90%，而这其中呢，高度近视的发病率会超过10%。那我们知道，高度近视是引起不可逆性的眼底疾病最重要的和最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也有文献报道呢，当你的近视度数达到高度近视以后，度数每增长100度。出现眼底病变的风险可能就会增加3到4倍，所以说近视它不光是一个戴眼镜的问题，它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0: 我们再来问问素医生啊，还有一个情况也是在暑假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孩子这个作息不规律了，是吧？比如说作息颠倒了，不像以前啊，晚上几点睡，早上几点起要上学，那可能我看手机，是吧？打打游戏，家长可能也管不着，一下熬夜了。长时间的熬夜、黑白颠倒，甚至长时间的玩手机、打游戏、对着屏幕，这个从中医角度讲，是不是对眼睛也是不好的？
2: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中医看眼睛呢，不只看我们的眼本身，还看我们的气血、脏腑这种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人的眼睛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肝血还有肾精去滋养它的。黄帝内经中讲呢，久视伤血。刚才您提到的寒假期间小朋友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长时间的这个过度的用眼，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中医说的这种久视。时间长了呢，可以耗伤我们的肝血，损耗我们的肾精。加上您刚才说熬夜，然后饮食也不规律了，又引起我们脾胃的虚弱，这时候气血生化也会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进一步就会造成我们眼睛的这种疲劳啊、睫状肌的紧张啊、假性近视。如果长此以往，这种情况不纠正，就会发展为真性近视，或者是这种真性近视度数的加深。
0: 当然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之前眼睛还挺好的啊，不近视，或者是近视度数没有那么高啊，顶多是点假性近视，但是在这个假期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发展了。那么究竟孩子的眼睛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就意味着他可能已经发展成近视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两位专家哈，结合这些图片给大家提提醒，来分辨一下这些症状。好，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第一组啊，这三张啊，于医生给我们讲讲。
1: 好的，像我们这个第一张呢，是我们的眯眼歪头。其实我们近视早期是有一些征象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小朋友总是喜欢眯着眼看东西，或者喜欢歪着头看东西，那他可能就是视力不好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在眯眼或者歪头的时候，在这个姿势上，他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更清晰。其实他的调节力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视物过近。视物过近非常好理解啊，本来你看我们离这么远啊，我觉得朱东这个我们主人非常的帅，而我视力不好的时候呢，我看哦，这是一个模糊的一个人影，我看不
0: 清，这是谁呀、看不见，
1: 这是谁？对，我就只能保持微笑，然后才能让你知道我是谁。所以这个如果看东西的时候往前凑，看不清楚，视物过近，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视力不好的一个表现。还有我们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的揉眼睛和眨眼睛，这个也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总是发现小朋友没事就喜欢眨眼，或者总是揉两下眼睛，那我想就是我们如果戴眼镜的这些朋友呢，他可能就会有体会。如果当你摘下眼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快你眼睛特别疲劳，你就总想揉两下或者眨两下，这时候你会觉得眼睛更舒服，看得会更清晰一些。
0: 可能都是一些不太起眼的小动作、小习惯，但是孩子如果频繁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长个心眼，多多留意。
1: 对啊，是的、
0: 还有啊，还有一些特征，我们再换一组图片。
1: 看第一个是视物不清，这个其实和刚才已经和大家这个提到了，当你看不清楚东西的时候，3-5米以外你发现不了他是谁的时候，那这就说明，或者看书的时候总是离得非常近，那就视力可能是不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书串行，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有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哎，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就是写作业这么慢呀、然后看着看着

0: 那就是串行了，
1: 嗯，
0: 他不一定是他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可能是他根本就看不清楚，或者他眼睛非常疲劳，出现了我们说的视疲劳的这种症状，
1: 哦，
0: 有可能就是他的视力或者双眼视有问题，需要去进一步的排查。然后就是你说的暗光难视，就是在环境比较暗的时候，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可能看不清楚东西，哎，更加模糊，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的视力的有问题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就是畏光闭眼，那这个其实我们当遇到强光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眯一下眼睛，
1: 对，
0: 但是如果是视力不好的时候，你看到强光，尤其是闭着眼睛，他不敢睁眼睛，然后也告诉你，哎，我不想睁眼睛，太亮了，太刺眼了。这个有时候呢，可能就是视力不好，或者是有一些斜视啊，或者其他这些问题，还有就是一些角膜的炎症啊等等，这些就需要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排查了。
1: 所以有这么多种情况了，都证明孩子眼睛可能出点小问题了哈。那有些家长朋友也说了，那我在家里能不能像咱们医院一样，就贴个什么视力表之类的，先自测一下孩子到底有没有视力发生问题？
0: 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外边卖的一些视力表，有2米5的，有3米的，还有5米的。我们只要买一个这个视力表，然后在这个按照他要求去把视力表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在家里给孩子检测，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筛查。但是这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视力在刚下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50度或者100度的近视，或者是假性近视，那这个时候的话，他依然可以看到5.0。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视力能视力表能看到1.0或者5.0这个视力，不代表你的视力就是好的。
1: 那
0: 定期的检查还是很重要，因为孩子的调节力非常强。那如果等到他告诉你他看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至少有100度甚至150度以上的近视。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每学期都会给孩子进行定期体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在6到12岁就是我们的小学阶段是近视发展最快的阶段，所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这个小朋友每3个月左右定期检查一次视力，做一下屈光度数啊，眼周长度啊这些检查，来判断一下你有没有出现异常。那如果早期的话，早点干预，发现苗头的时候就去切断它，那我们可以避免近视，或者说是进一步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如果时间久了，那我们可能的假性的近视就变成了真性的近视，那就必须要戴眼镜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温高湿，所以很多家里是常年开着空调，孩子在家嘛，太热不行，一天一白天全开着空调，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躺在那玩啊等等，对他的眼睛也会有一些影响吗？
2: 是的，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认为，空调的这种寒凉可以损伤我们孩子脾胃的这种阳气，这样的话就会阻止气血的一个运行。加上刚才您说他在空调屋里可能也不出去，没事儿干，他就是在不停地看书、刷手机、看视频，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久视，它会损伤我们的肝血，两者叠加在一起，那么孩子的眼干呀、然后视物有点模糊啊、眼睛疲劳、睫状肌紧张，这些就出来了。所以就是单纯的空调房呢，它不会引起近视，但是如果为了贪图凉快，我们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待着，然后又大量的用眼，这时候呢，两者加在一起，它就会可能加重我们近视的一个进展的情况。
1: 对环境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
0: 是的，
1: 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刚才讲到，暑期可能没有了管控，孩子作息紊乱，是吧？久视伤目，用眼过度啊，肝血亏虚。所以呢，我们除了要叮嘱孩子改变一下您的用眼卫生之外，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中医食补啊，调整的方式，是吧？所以说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的食疗方。
2: 是的，就是对一些孩子，我们暑假期间过度用眼又有点肝血亏虚的这些孩子呢，推荐家长朋友们可以试试桑葚枸杞粳米粥。我们桑葚呢有这种滋阴养血还有这个生津的作用，我们的枸杞呢有补益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这两者呢都是补的，然后我们再同时加上粳米，粳米它有这种调和脾胃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我们因为滋阴过度造成的脾胃的一个影响，所以三者结合在一起，我们熬粥，它的性味是比较平和的，给孩子服用的话相对比较安全。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因为桑葚呢它性偏凉，这个孩子如果他平时脾胃就比较差，容易我们中医说的便溏比较经常的话，那我们食用桑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加的太多。
1: 好，谢谢苏医生给大家推荐的桑葚枸杞粳米粥，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学习一下。
3: 桑葚、枸杞、粳米粥，

0: 它所用的主要原料呢就是粳米，咱们一锅粥的话大约呢有100克粳米就够了，之后呢是桑葚，大概有50克左右也就够了，还有枸杞也50克。这个菜呢咱们首先呢就要把粳米呢淘洗干净，我们呢烧一锅开水，把粳米下入锅中，热水锅下的话呢更容易把米呢煮开花，而且容易让米呢煮出来的米粥呢更香。大火烧开以后呢转小火慢慢的去熬。大家平时熬这个粥呢可能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水的比例，如果大家想要那种比较稀的粥呢，米和水的比例呢就是1:8，如果要是像这种比较粘稠一点的呢就是1:6。推荐大家呢就是按1:6的这个比例来熬这个粥，太稀的话呢会影响这个粥的口感。小火我们大概呢要熬至20分钟左右，等到这个米呢基本上要开花了，还没开花的时候呢，我们呢把桑葚和枸杞慢慢的下入锅中搅拌，之后呢等到这个桑葚的颜色出来了，大概呢就要再煮10分钟左右，哎，这个粥呢就熬好了。熬好之后呢，我们呢找一个容器，把这个粥呢慢慢的给它盛出来。这个桑葚枸杞粥呢，它呢本身呢会带有一些甜的味道，因为桑葚的味道是甜的。如果大家要是觉得不喜欢吃甜的话呢，可以把桑葚的用量往下减一些，或者如果要是小朋友喝呢，想再甜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往里面调入一些蜂蜜啊或者白糖一类的东西。
1: 好，刚才我们一起学了这道桑葚枸杞粳米粥该怎么制作啊，这是刚才苏医生给我们推荐的食疗的方法。那我们知道中医除了食疗之外也讲究一些外治，是吧？比如说咱们一些穴位按摩是不是也可以教我们几招，帮助孩子缓解一下这种视疲劳的问题？
2: 好的，也可以。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小朋友做的眼睛保健操，其实我们眼周还有非常多的穴位。这里呢就教大家一个四穴轻柔按摩法。四个穴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睛明穴。睛明穴可能那个女主人也很熟悉了，就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在我们内眦的这个靠上方这个位置。
1: 内眼角。
2: 内眼角这个内眦往上一点，这个眶缘的内侧。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叫攒竹，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在我们眉头，可以摸一下这个眼眶，也有一个凹陷。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因为用食指的话它不是使得上劲儿，用大拇指进行按压。然后还有四白穴，这个大家经常听说，但是小朋友们经常找不对。四白穴呢就是我们目视前方的时候瞳孔下面，然后这个眶缘下这有一个凹陷。这块是四白穴。太阳穴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从眉尾到大概一个拇指后面有凹陷处。下面对睛明、四白和太阳穴，我们可以用食指或者中指进行轻柔的按压，以按压后有一点点酸胀感觉就可以了。然后攒竹穴呢，我们可以这样用两个大拇指进行按压，每个穴位按压20到30下就可以。一天1到2次，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眼周的这个气血的一个运行，帮助缓解我们睫状肌的紧张，帮助孩子们看时间久了以后它可以缓解他的视疲劳。
1: 对。除此之外哈，您刚才讲的都是我们面部的。我们看到中医还有一些耳窦的治疗方法。看到有些小朋友是吧，耳朵上贴一些小黑豆，拿胶布一贴，有些也是针对我们眼睛的一些经络的，说这按压感觉也不错。这些方法靠谱吗？
2: 是也有。就耳穴其实是我们那个近视防控里常用的，尤其对于没有近视的孩子，有一些很多孩子呢他没有近视，但是远视储备可能就快没了，这时候家长呢往往他也不想戴眼镜，也不想用或者点眼药，他想用一些比较温和的办法，这时候耳穴压豆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们现代的这个生物全息理论认为我们耳廓呀有我们全身的这个一个缩影。所以我们中医上面讲，我们耳廓上遍布着我们脏器的一个这个穴位，其实按压我们的耳廓它像一个遥控器一样。对，你按压耳朵上的比如一些穴位，可以调节我们整个身体的脏腑的功能。使这种精血可以濡养我们的眼睛。这时候呢也能达到缓解睫状肌的紧张，缓解疲劳，然后有一定的防控近视的作用。
1: 明白，这也是很好的方法啊。但是耳朵这个位置比较小哈，里边这个穴位就比较精巧，您拿不准的话别瞎按。
2: 对，还是去医院比较好。
1: 对，
2: 专业的人专业的操作。
1: 好，谢谢苏医生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辟谣环节。说到孩子的近视这个话题，在网上呢有很多的讨论，那大家也会说啊，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包括

0: 括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治疗啊缓解中，这个方法啊那个方法，有些方法确实是靠谱的，但有些方法您听上去好像是个偏方，哎，但是就会说谁谁谁用了还效果特别不错。家长朋友们啊，有时候病急乱投医，就想都尝试一下，但是这些尝试的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对您家孩子这个近视的防控有没有效果呢？今天两位专家在这儿，我们听听专业的意见。好，我先来说说啊，我们看到的第一条说法是说啊，孩子岁数比较小，他的这个眼睛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所以即使近视了，哎，刚开始嘛度数不太多，也不用着急给他配上眼镜，让他多休息休息，多放松眼睛，可能就能缓解，就能自己好了。于医生，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要认真的去判断什么是这个早期的阶段，什么是必须得戴眼镜的阶段。就比如说在近视早期，我们50度或者是100度以内的这个时候，那他的视力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孩子的调节力呢也还不错，那这个时候有的小朋友他戴上眼镜他会晕或者不舒服的，
0: 嗯，
1: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你是要肯定要给他戴眼镜了，因为会减轻他的疲劳，然后去控制他的近视这种发展。但实际上要结合每个孩子自己的状态，那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裸眼视力非常好，然后呢他戴上眼镜就难受，而且他能很好的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可以让他暂时先不戴眼镜，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然后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那时刻关注他这种变化。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或者每2个月复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度数又增长了，或者你的裸眼视力又下来了，或者你的眼周长度增长得过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戴上眼镜。那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改善了自己的用眼习惯以后，哎，他很稳定，没有什么发展，那这个我们是可以考虑先观察的。所以说在100度以下我们可以酌情去考虑，那100度以上尽量就是一定要戴眼镜了。那具体戴镜还是不戴镜，一定要制定一个系统的方案，定期的随访，密切的跟踪，然后个性化的治疗才是对的。
0: 嗯，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刀切，不是说啊一定多少度以下就不戴，一定怎么样就一定戴啊，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去观察孩子的一个情况，去沟通啊，去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对吧？也许配上眼镜以后更能够缓解孩子近视的发展。
1: 对，其实这块呢还想就是补充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火的一个平光的这种功能眼镜啊，然后就是说有的孩子他的眼轴长度增长很快，他还没有近视，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家长呢可能他本身属于高度近视这种情况，那为了避免孩子这种近视，那可能就会给他去戴上一个控制近视的这种眼镜。那听起来好像是，哎，好像有点这个相悖啊，就是说我没有近视为什么要戴上眼镜呢？确实临床大量临床数据已经证明，在近视的早期或者说是在没有近视这个阶段，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科学的方法去避免近视的发生，或者是尽量延缓它的发展。
0: 哦，明白。那这倒是很新的一些治疗的理念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说法啊，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家长为什么不想给孩子那么早配上眼镜，因为觉得眼睛的度数越戴越深。你看今年是150度，下一个学期就200度啊，到下一个学年可能就250度、300度，再往后好，这到了高中不得500度、600度啊，甚至更高度的近视，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哈。
1: 对的。
0: 那这个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吗？这个说法其实现在流传很广啊。这样我们先听听苏医生您的看法。
2: 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因为家长会来了，发现孩子近视，我们跟他说可能需要规范的戴眼镜了，家长说啊这么小就戴眼镜，就很排斥，就有的家长会觉得那越戴岂不是越深，然后我们一般会跟家长说一句话，就是你的近视不是眼镜造成的，并不是说眼镜造成了你现在有200度的近视。然后如果已经近视了还不戴镜子，这时候其实看远，像于主任说的，看远其实是模糊的，我们的眼睛呢需要非常努力非常费力的去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这时候从中医讲呢，就是我们可能这样持续的努力就在耗伤我们的肝血，我们肝肾的这种精血在持续的消耗。所以戴上眼镜不仅仅能让我们看东西看得清楚，眼睛的视功能更加的正常，而且还可以减少我们这种气血的消耗，延缓我们近视的增长。
0: 没错，
2: 就眼镜，一个好的规范的眼镜其实是帮助我们控制近视增长的，眼镜不背这个近视的锅。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啊，说到的一些外界的防护的设施啊，来帮助减少近视发生的可能，比如说什么防蓝光眼镜啊， 还有现在一定要给孩子配的一些护眼灯啊，包括那个台灯，要包括特别高特别大那个

0: 很多大路灯啊那种啊。
1: 对对，
0: 嗯，于医生怎么看这些东西有用吗？
1: 其实这些东西呢，它都属于一个辅助的阶段，包括其实现在大家还说了很多这种少吃甜食啊等等这些方法。那像防蓝光眼镜，它可能只是保护我们的眼睛避免蓝光的照射，但是它并不能控制近视的发展，所以说在控制近视这块它是没有太多的作用的。它可能能适当的减轻我们的疲劳，但是控制近视没有具体的这种疗效。那像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护眼灯，那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啊，但是其实我们只是需要一个足够亮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把我们的背景光，比如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们要开上面一个顶灯，还要开一个台灯，然后保证足够的亮度，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追求这个它到底要多少勒克斯啊，一定要在哪个范围，它的色温一定要在多少那个范围。当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舒适的程度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减轻疲劳，但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一些数字上的这些，反而会增加你的这种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甜食，大家都说不要吃甜食，吃甜食会加重你的近视的发展。其实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均衡的饮食。我其实经常会跟小朋友说，哎，我觉得小朋友也挺不容易的，那个爸爸妈妈又让你干这个干那个，还不能去吃甜食，那吃甜食能让你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甜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罪魁祸首，只要我们控制好它的摄入量，一定会保持我们的饮食均衡，那这样就可以了。
0: 嗯，明白。嗯，好，所以也说到了饮食的问题哈，说千万不要偏颇，要营养均衡，合理的摄入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食品，甚至是保健品啊，有的是提取物，说对于孩子的眼睛好。比如说说的最多的就几种，蓝莓，啊，胡萝卜，反正里面有什么花青素啊、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等等啊，这些多补充对我们的眼睛防控近视真的有作用吗？
1: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说它一定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是没有这个必要的。那我们平常合理的膳食摄入以后，就会含有这个所需要的这种成分，那不用刻意的去补充，因为有时候你补充的多了以后过犹不及反而不好。所以只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眼底疾病的这种人群，或者说是他有高度近视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改变啊等等，这些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额外的摄入一些，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你只需要好好吃饭，听妈妈的话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对，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护眼的热门话题，尤其是涉及电子屏幕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孩子长时间近距离看这个电子屏幕，其实肯定是不利于眼睛健康的。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我们有时候网络上有一些教学啊，有一些孩子老师之间的沟通互动，放假了嘛，不去学校，就要通过网络这个电子屏幕来进行交流，对吧？所以孩子也需要在电子屏幕上来完成一些暑假作业甚至课业任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网络中推出了一些 AI 护眼啊，智能学习机，是吧？就是到一定时间它会提示你，或者给你一些警告警醒等等。于医生，这些所谓的 AI 啊，智能啊，护眼有效吗？
1: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像现在的一些 AI 的数据呢，它主要是通过像您刚才说的一些定时的去提醒，它监测了你的所有这些用眼的数据，当你发生你不良的习惯歪头啊，或者是近距离用眼时间久了以后啊，它会有一个这个自动的一个提醒。它从这个方面来讲，它确实是很好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时候你把这个头盔啊什么这个戴上去以后，第一呢，孩子可能本身自己也不舒服。第二呢，小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渴望自由的，你总会有一种处于被人监视的这种感觉，那会不会也会影响你的学习效率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工具，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那么习惯永远是最重要的。当你养成良好的习惯以后，做什么事儿都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
0: 好，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大家关注的跟孩子近视有关的热点的讨论的问题，其实我们两位专家都为大家解释得非常清楚了，该辟谣的也辟谣了，该正确怎么去应对的也告诉大家了。那针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孩子暑假有的时候可能熬夜呀，有的时候可能有点阴虚呀，是吧，肝火上炎这种情况哈，我们请苏医生再给我们提一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食疗推荐。
2: 哦，这个时候就如果这个孩子他存在这种肝火比较旺的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推荐家长朋友们试一试我们有一个茶叫杭白决明明目茶。很好听，但是其实杭白就是我们说的杭白菊。
0: 杭白菊，
2: 哎，对，白菊呢有这种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一个作用，然后决明子呢它有这种清肝泻火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两个在一起呢可以帮助我们清泻我们的这个肝火，它可以平肝明目，然后还有一个润燥的一个作用。但是这里面也提醒家长朋友注意啊，因为这两

0: 胃药都比较寒凉，
1: 嗯，
0: 所以要脾胃弱便溏的孩子要慎用或者是减量。这个决明子要提醒大家要用这种炒的决明子，因为生的决明子它可能孩子如果脾胃不好它更容易腹泻。如果不是很严重但是脾胃又有一点点不好的，那这个茶里面我可以加一点陈皮，因为陈皮它有这种健脾的作用，可以中和它的这种寒凉。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孩子的视疲劳，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这个话题。苏医生，在中医看来，视疲劳也会分成不同的类型吗？
0: 哦，是的，就是视疲劳可能不是说所有的孩子视疲劳我们都是一样的一个方式调理。就是视疲劳呢，大的分为两类，就是它有偏食还有偏虚的。比如说偏虚的这种呢，孩子表现是不耐久视，就是他看书看一段时间就觉得眼睛酸胀，然后特别乏，就是觉得眼睛特别累，这种情况呢，我们中医常常从这种气血不足和肝肾失养来进行调理，给他滋补一些肝肾呀，或者养血明目。那偏食症的孩子，他的表现是，看书时间长了之后呢，眼睛就觉得胀，然后眼睛干，然后眼睛涩，而且有的时候有点口干烦躁。这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些肝火旺盛的表现，我们就需要来进行清肝明目这样一些调理。所以对于不同的情况，我们进行不同的调理，它才能解决我们视疲劳的一个状态。
1: 明白，这是我们中医所讲到的，因人而异，对症施治。对，嗯，好，好，再来问问于医生，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因为暑假哈，可能大家也会忙于一些暑期的作业啊。可能不像在学校那么忙碌哈，但是有的时候也得紧张，不能放松啊。那么在我们不管是上课的课间，还是在我们写暑假作业的间隙，想让孩子稍微换换脑子，放松一下，同时也能休息休息眼睛，您能不能推荐一些简单的方法？
2: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站起来，然后站到窗口，然后比如说竖起我们的大拇指，然后看近处10秒钟，再盯住远处窗外5米以外这个地方，再找一个视标，比如说树上的一只小鸟啊，或者一朵花啊，你盯上它，再看个10秒钟，然后再迅速再挪回来，然后再看几秒钟，再挪过去，这样反复重复上几个来回，那我们的眼睛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
1: 这是个什么原理？就像我们拿个镜头在不断的变焦一样。
2: 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视功能的训练。
1: 嗯，
2: 那么这利用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碎片化的时间，达到一个高效的一个促进我们的眼睛局部这种睫状肌痉挛改善的这种状一个方法。
1: 明白啊，这是我们眼睛里面调焦距也是小肌肉，叫睫状肌。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其实
2: 我们的眼睛就像是一个照相机一样，它在不停的在变焦，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时候，你一直是在看近处，那时间久了，你的眼睛睫状肌就会痉挛，然后就会引起近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变焦，把它往远处看，往远处看了以后，它就又自然就拉伸放松。那么你一直拉伸放松也不好，所以再调回来，再往远处看，这样反复的一个过程，就让你的肌肉变得更加的灵活，然后你的这个视疲劳呢会得到更好的一个缓解。当然如果有时间肯定还是要到户外，到阳光下，这是更好的。那每天呢我们一般建议你至少是40分钟以上，那如果说2个小时以上当然是更好了，那多多益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刚才苏医生又给我们提到了一类孩子，就是暑期呢他的脾胃功能可能比较差一些，又加上有些挑食，夏天本来就胃口不好啊，吃饭都特别不佳，这些孩子有没有针对他们又和口味又能够帮助进行食养食疗的这种食疗方？
0: 有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我感觉应该还比较好吃的一个方子，叫山药枸杞肉饼。小朋友都挺喜欢吃肉的，一听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挺喜欢的。山药呢我们可以这个健脾益气，然后我们的枸杞呢也有补益肝肾的作用，我们的瘦肉它可以提供我们的这种优质的蛋白，因此三者结合起来，对于刚才您提到这个孩子又挑食然后脾胃又不好，吃它是一个营养的一个调整。而且这个肉饼吃起来呢，它既可以补益我们的肝肾，又可以改善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对于全家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药膳。再一个它是蒸的，里面少油，是比较健康比较营养的。
1: 好，谢谢苏医生又给推荐了一道药膳啊，山药枸杞蒸肉饼，听上去就非常的好吃，而且也有很好的养生功效啊。那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学一学吧。
3: 这道菜呢，我们所需的原料呢就是铁棍山药，大概呢有2根左右就够了。 之后呢有肉馅一斤，枸杞呢一两。首先呢我们把铁棍山药去皮洗净，大家在去削山药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把山药的那个粘液溅到身上，这样的话呢会让咱们身体瘙痒。可以戴一副手套啊，把山药皮去干净之后呢，我们把山药切成小小粒儿，肉馅呢倒入一个碗中，之后呢我们加入葱姜水。葱姜水呢就是大葱和大姜，我们把它用清水泡一下，在用的时候呢要用手攥一下，让葱姜的味道充分的稀释出来。之后我们把这葱姜水倒入肉馅，慢慢的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打，让这个葱姜水充分的被肉馅吸收。搅打上劲儿以后呢，我们加入料酒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去腥。我们料酒呢不要加太多，大概呢有25克左右就可以了。把料酒呢也慢慢的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打进肉馅以后，我们呢就进行一个基础的调味。那么就加5克盐，5克味精，给它搅拌一下。之后呢打入一颗脂蛋白，再进行搅打。搅打到什么程度呢？蛋白呢已经完全的被肉馅吸收，肉馆呢咱们用手扒开呢也看不到明显的这种吸出的汁水了，这样呢就合适了。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加入淀粉呢大概呢我们有1两左右就可以了。把淀粉加入进去之后呢也是顺着一个方向慢慢的去搅打，然后肉馅充分的和淀粉融合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摔打上劲儿。把这个肉馅呢摔打完毕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加入切好的山药粒儿，把它搅拌进去，哎，充分的搅拌，让山药粒儿呢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肉馅里边。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肉馅呢挤成丸子，挤成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丸子，把这丸子放在盘子里呢，给它轻轻按扁。如果觉得这个肉馅粘手呢，我们可以呢，手上抹点油，把这个肉馅按扁以后呢，在上面咱们码上枸杞。枸杞呢，咱们就用干枸杞就可以了。用蒸锅上气之后，把肉饼放入蒸锅内，咱们大火蒸20分钟，这个肉饼就好了。好，时间到了，我们把锅打开，把肉饼取出来，哎，把这个盘子里边这个汁水呢，咱们给它倒一下。这时候呢，在上面呢撒上点那个香菜叶进行一个点缀，哎，这个菜呢就做好了。这个。山药枸杞蒸肉饼呢，制作起来呢非常简单，而且呢非常快，在夏天呢可以作为咱们正餐的一道主菜，哎，让小朋友们来吃。
1: 好，下面呢我们再跟两位专家聊一聊，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眼睛的问题，甚至发展到了近视，到底该怎么办？这里面就要提一个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了。那顾名思义，真性近视肯定就是他眼睛已经确定无疑，已经变为近视了。所以于医生，如果孩子经过检查已经确诊为真性近视，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已经确诊了真性近视，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用的主要是以下这两大类的方法。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光学的方法，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框架眼镜，还有我们的接触镜。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单光眼镜，这个单光眼镜的话呢，一般适用于年龄比较小的，然后他的视力呢没有完全发育好的，或者散光度数比较高啊，或者两个眼度数差的很多啊，等等这些，或者有一些弱视这种小朋友适合这种单光普通的这种单光眼镜。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种功能型的这种框架眼镜，那像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离焦眼镜，还有降低对比敏感度的眼镜，就是我们在镜片上做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个小的这种微结构，然后通过这种微结构呢改变我们的光学入眼的这种通路，达到产生一个这种控制近视抑制眼轴增长的这个效果。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接触镜呢，就是像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角膜塑形镜，还有白天戴的离焦软镜等等。那么这类产品呢它能很好的去控制近视，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呢，因为它接触到了眼睛，所以在验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更加的谨慎，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注重它的安全性。那么除了这种光学的方法以外呢，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大类，就是我们的药品。那么药品呢现在市面上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那么它可以用于单独治疗早期的这种近视，比如说度数比较低的，那也可以用于一些近视控制不好的时候作为一个联合的用药，一起来控制近视的发展。那所以说现在呢治疗真性近视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但是如何去选择更适合孩子的，如何做到更个性化的治疗，那这个呢需要我们的医生呢去针对孩子自身的情况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达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又说到一种类型的孩子。

啊，就是他可能没有近视，但是远视储备呢已经不够了，再加上这些孩子呢可能体虚乏力，平时老觉得懒懒的没劲儿，比较虚的那样的孩子啊，所以说您给提提建议，有没有什么更好？

0: 茯苓呢可以我们健脾利湿，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脾胃的这个水湿。山药呢它也有，我刚才说了，有一些调理脾胃的作用。这两个做在一起呢，可以作为平时我们孩子中间会吃一些小的零食，做成糕点了，给孩子吃。对于刚才您说到的原始储备也不足了，然后自己身体又比较虚的孩子，是一个比较好的食疗的方法。
1: 好，苏医生推荐的茯苓山药糕，那么这道小糕点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喜爱。究竟怎么做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2: 茯苓山药糕是一道呢非常温和的食疗小点心，而且呢非常适合适用于咱们现在夏天来吃。它的原材料呢非常简单，首先呢就是茯苓粉，大概呢我们需要10克左右，铁棍山药呢有2根，糯米粉呢大概呢咱们也是需要50克左右，之后呢就是蜂蜜，还有枸杞，首先呢就是把山药呢去皮，去皮的时候还是一样要注意不要把山药的汁液呢弄到身上，我们把山药呢切成小薄片，切好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盘子里面，等到蒸锅上气的时候呢把山药放到蒸锅里面，我们蒸15分钟到20分钟，注意不要蒸的时间太久，如果蒸时间太久的话山药会吐水，这样呢调出来的馅儿呢这个山药的这个调来馅会稀，山药的粉度会不够。山药蒸好了，我们把山药呢从锅里拿出来，找一个小勺，把这个山药给它碾成泥，慢慢的去碾，不要着急，里边呢可能还会有些小的颗粒也没关系。之后呢我们呢给它调入糯米粉呢一次不要加太多，不要一次加够，我们慢慢分次的去加，先加一些，好，我们用勺子呢一点一点的给它拌匀，看这糯米粉都拌进之后我们再加一些糯米粉，山药泥呢已经完全的粘稠了就可以了。加好糯米粉之后呢我们呢再加上一些蜂蜜，调让它有一些甜的口味，好，蜂蜜加进去之后也给它充分的搅拌进去，最后我们下茯苓粉，把茯苓粉好给它加进去，慢慢的搅匀，这样呢我们这个茯苓山药糕的这个面饼呢我们就制作好了。咱们呢可以呢找一个方的小盒，首先我们得先给它铺上一层保鲜膜，这样防止待会儿蒸好蒸完之后呢脱膜脱不下来，贴好之后我们把调好的这个粉糊我们给它倒进去，慢慢的把它抹平，即便边上有缝隙也不怕，因为这个山药糕的蒸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慢慢的变稀，把山药泥抹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枸杞摆在上面了，这时候呢蒸锅上气，蒸20分钟，我们把它呢从锅里面取出来，稍微的晾一下，凉了我们呢把这个保鲜膜给它打开以后呢，看这个山药糕我们用刀给它切成小块，切好以后呢找一个盘子就把它装盘就可以了。
1: 今天呢我们于医生和苏医生两位专家林林总总说到了很多内容，其实都关注到孩子的眼睛健康，说到了近视的防控，也说到了我们中医食疗和一些按摩呀外治的方法，所以这些理念希望孩子家长朋友们咱们能够记住也用到实践当中去。一开始于医生就提到了暑期呢是一个双刃剑，就是我们如果利用好这2个月的时间，这个用眼强度没那么大，其实可以控制孩子的近视发展，但是如果用不好，这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可能这度数就蹭蹭蹭往上涨，所以到底该怎么样，我想眼睛的健康把握在孩子自己的手里。所以最后我们想请于医生和苏医生两位专家分别再给我们暑期近视防控给孩子们提一句核心建议，
3: 抓住我们暑期防护的黄金时间，到户外，到阳光下，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清晰。
0: 那我就从中医方面给小朋友一些建议，就是内服食疗调体质，外用按摩控近视，内外同调，我们稳住我们的视力。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再次谢谢于医生，谢谢苏医生，谢谢二位专家。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1: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一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当年的马哲宏远火影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星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1: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说我们吧，
2: 什么也听不见呀。
3: 啊，看电视喽！警察抓小偷喽！

0: 志强，那秦二
1: 秦况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而秦曼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父子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
2: 嗯，
1: 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3: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新海，
1: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2: 那只是怀疑，星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
1: 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2: 需要想办法。
4: 哎，他是在看我们吗？
5: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那星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4: 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春在那当矿长呢。
5: 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4: 吹吧你。
6: 现在效益非常好，销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两百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7: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
8: 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6: 李市长，我不是这想
7: 行了，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6: 啊，好，好。林叔，
7: 走啊，走。
6: 前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
7: 这帮小矿主，走到哪儿粘到哪儿，
8: 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6: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说远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啊。
8: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模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发掘发掘啊。
6: 是，治沙英模，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8: 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6: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吧，我还是想写新海。
8: 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6: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7: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这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
8: 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6: 刘叔，
8: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
7: 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6: 你说，
7: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0: 哎，林叔，我想说，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菊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 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1: 高凡，
0: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
2: 啊，你可真行。
3: 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哎呀，
4: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这个海拔上做游泳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3: 同志们，啊，收班了啊！
5: 还是老样子啊！
3: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5: 来了，臊子面，
3: 可乐送的，
5: 谢了啊，
3: 客气。
5: 这个是不是？哎，
3: 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咱们滨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哼，
5: 还多给钱呢，不够钱就不错了，
3: 还那样呢？
5: 啊！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滨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也不行。你弟？
3: 嗯，他不是，啊，不是，这我小舅子，哎，钱小舅子，
5: 离了。<笑>
3: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笑>
5: 白老板多抠啊！
3: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笑>
5: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不是，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哎，程师傅，
3: 嗯，
5: 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3: 嗯，
5: 你和我姐夫你。
3: 你俩老家是一块儿的，您宝林的啊？哎呦，哎呀，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6: 是啊，你也没口音。
3: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6: 对，
3: 是吧？
6: 咱家。
3: 那是干辣椒渣子，哎，对，
6: 味儿比这好，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3: 好，好，啊。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
5: 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辛亥整改的事儿吗？
6: 嗯。 可不是嘛，天天往陈龙拉东西，这活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啊，大家都抢着跑嘛。哦，陈龙，
5: 老陈，该上工了。
6: 嗯，
5: 这就来。哎，是十一块五吧？
7: 你给十块得了。
6: 啊，
5: 给十块得了。
6: 我把这可乐拿上。
5: 哎，
3: 对对。 慢点啊！哎，姐夫，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7: 充钱？充什么钱？你支持支持我生意啊！
3: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7: 这我白帮忙了。
3: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7: 什么脸是什么就帮不到位？
3: 刚说上话，
7: 那你弟弟都
3: 刚说上，
7: 人家都说
3: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

0: 哎，啊，好，马上来，好，
1: 好嘞。上哪？上哪去？上哪去？
0: 有事。
1: 你充不充钱啊？
0: 回头我给你充20。
1: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2: 你冷不冷啊？
3: 不冷。
2: 这天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
3: 不冷啊。
2: 好好。干嘛？
3: 你怎么这么高兴？
2: 很明显是吧？
3: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2: 人家老师给我教育下，我就挺高兴。
3: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2: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在单位就没少挨批。
3: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2: 批评你干啥？
3: 我打架了呗。
2: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3: 对，啊，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2: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3: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2: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3: 是啊。
2: 哎呀。不会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
3: 是什么？
0: 来，喝好了，喝汤。
3: 我吃饱了，不喝。我这里书房写作业了。
0: 嗯，去吧。
4: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0: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4: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来我好好说说他。哎呀，
0: 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4: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0: 你看看，
4: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0: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4: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0: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4: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0: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心海。
4: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0: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
0: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4: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0: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看一眼了吧？哦，看一眼了，看一眼了。<笑>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在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没事，我不烦，我陪着你们。
1: 白过长，白过长！怎么了？
2: 下面液氧厂故障，液氧厂故障。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1: 你就别关着了，你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哥，你去忙去吧。
3: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
1: 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下来了啊，慢点啊。

0: 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哎，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 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取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
1: 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那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干整改吗？ 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
2: 我拍了，我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

0: 虚了。
1: 行不行啊？你这拍虚了，你这拍拍
0: 鸟。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叭吗？举半天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1: 你重拍呀？
2: 哎，我拍两张试试。
0: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1: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0: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2: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3: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1: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在输不带走，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
4: 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没能进来，
1: 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
4: 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眼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2: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带我们进去拍照吗？
1: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2: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1: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2: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1: 是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2: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1: 你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2: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1: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2: 你倒是挺坦诚的。
1: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2: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1: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2: 那无人区呢？
3: 你进去过吗？
1: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再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2: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

0: 弗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1: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了，所以进来一次就不想再进。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嗯。
0: 喂。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啊，我现在正加班呢。
3: 妈，喝点水。啊。
0: 小少来了。哼，听见了。
4: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0: 我现在。
5: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了，
6: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4: 少吃点蛋糕啊。
3: 别说。
0: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2: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
3: 啊，
2: 回来啊，一会儿就回来
3: 啊。没事，不着急。
1: 白警官真敬业，下班来找我问话。
0: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1: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0: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1: 我送你们。
0: 好。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孟耀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你再加会班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图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0: 哎呀，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除非是扫黄。

0: 谢谢。
1: 怎么样了？
2: 这边暂时稳住了。
0: 有工作。
3: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4: 妈，
5: 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4: 吃完了。
5: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
4: 哎呀，我也是耳根子软。
5: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4: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5: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乱，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4: 妈，
5: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职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可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4: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氏，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5: 你看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呢。
4: 是，哎呀，太晚了，该回去了。
6: 钥匙落局里了。
7: 嘿，妈，
5: 你怎么回来了？
7: 还没睡呢。哎，小盛也在啊。
4: 姐，哎，姐，
7: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小事儿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8: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7: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6: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妈，我住哪个屋啊？
7: 这儿没你地儿。
8: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7: 你管我开不开？
8: 行，
7: 你先坐着说，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8: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7: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
8: 那有，
9: 好好说话。
7: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8: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7: 哦，当然了，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嘿，姐，

0: 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1: 没有，
0: 真的，
1: 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0: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了要各退一步。
1: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
0: 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
1: 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0: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1: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2: 别给我添乱！
1: 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
0: 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大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
1: 怎么又去啊？
0: 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3: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文文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4: 是。哎，大家别说。喝碗酥油茶。
1: 你也叫我阿佳？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4: 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了。
1: 谢谢。哎，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佳，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倒像啊。
1: 啊？
5: 哪儿像？
3: 眼睛，不认不认的。
4: 对，不认不认。
0: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1: 好啊。哎，像吗？
0: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
1: 你挨揍了，你就快。
0: 我们先聊。

0: 这批子都磨破了，给他们运到京湖运送东西，双方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杀毒干，皮灰刷腻子，印四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画框框的。2点前就过世了。
1: 那第六个呢？
0: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这枪真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1: 我不知道这东西哪来的。
3: 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
1: 胡说，这不可能！
4: 我没杀人。
3: 你认识王富民吗？
5: 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6: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你干什么抢我照片啊？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7: 白春，你。

0: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江。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慢一点。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争执小事，麻烦你
16: 这
11: 么
16: 走。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
17: 家。
18: 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9: 掉了。
20: 两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1: 老韩，回报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2: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1: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3: 要不我出来吧？黑服就服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去讲 ，OK， 拜拜。哎，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哦哦，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2: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三年过后，又三年。<笑>
1: 我去过这样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3: 是工作吗？刚放出来时，
1: 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监狱里面的人少吗？监狱里。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

0: 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
1: 下一个王富民。
2: 失踪？
3: 我说白菊，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这么详细，怎么还有藏语啊？
1: 我有线人。
3: 你还怪神秘的。
1: 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天多市东乡县。
3: 还有个儿子，王健。
4: 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些零工为生，这个点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5: 王健，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
4: 谢队，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6: 好，
1: 辛苦了啊。
6: 王姐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哦，不用忙了。
4: 谢。
1: 放这儿吧。王姐，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4: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0000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6: 从哪儿打的电报？
4: 就是南亚，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
1: 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4: 好像是秋天。
1: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4: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6: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4: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1: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4: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烧点东西什么的。这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1: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4: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1: 五叔？
6: 哪个五啊？
4: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1: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个人吗？
4: 对，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1: 没事啊。
7: 谢队
6: 啊，
7: 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3: 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8: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9: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10: 好，哪个武啊？
8: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10: 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9: 快点啊！
10: 白队长，找到了。
7: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2省，武将。
11: 你没长眼睛啊？
12: 说谁呢，老东西，
11: 你叫我什么？

0: 这岁数大了，
1: 眼花腿软，耳朵也不好使了。老东西，呀，
2: 你等着，你戳着小兔崽子别跑！吴总，你们等着！他们等着！
3: 吴总，吴总流血了，快帮吴总止血！快快快快，赶紧止血！赶紧！
2: 吴总，
3: 没事了，各位，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2: 没事没事，
3: 招呼大爷继续玩。

0: 别动，站那！
1: 别动，靠着！他杀人，杀人了！
2: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1: 他要杀我！你看他给我打的，
2: 那也不能用棒去棒打人吧？别动，站那！
0: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1: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
2: 啊！
1: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2: 别说话，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1: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
2: 跟我们去医院。
3: 能不能起来？起不来了。啊，哪受伤了？
4: 这你在琢磨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打我！先打幺二零。吴总，
3: 啊，
4: 来一下。
3: 怎么了？哦，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4: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3: 啊，都是。
4: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这个是工艺品。工艺品还开刃啊？
3: 警察同志，这是朋友送我。
4: 别动！进来！你看什么？怎么抓错人了？是老实点！动手打的我。
3: 进来，拿着画包，
4: 那个。
3: 说，哪来的？ 这不是我的，这绳子不是我的，
4: 不是你的，我在你车上。
3: 警察同志，我没有，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

外局，弹道箭已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2: 你认识多杰吗？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吗？我知道。
1: 你见过他吗？
2: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2: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

0: 城机场到马支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
1: 胡说，这不可能。
2: 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有人要陷害我。
3: 你冷静点，还能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
0: 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
2: 啊，是认识。
0: 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
2: 关系一般。
0: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
4: 武将，回答问题。
2: 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4: 那你说，谁陷害你？
2: 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
3: 那你当年去过起码有金矿吗？
2: 有人要害我，我要清零时，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
1: 啊，星海停车场监控吗？
2: 是。
1: 有什么发现吗？
2: 车头停在固定车里，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可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2: 你看。
0: 那其他地方的监控呢？
2: 正在调呢。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是吴佳佳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夜店门口的，
2: 给我吧。
0: 哎，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2: 哎，你给我吧。
0: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
2: 哎，这有什么呀？当天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0: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范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3: 哎，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2: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0: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2: 怎么了？
0: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2: 严重吗？
0: 不知道啊，交给你们。
2: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0: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2: 快去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家的车是哪一辆啊？
3: 坏了坏了，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2: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3: 啊，白队，那还查吗？
2: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3: 好嘞。

0: 怎么了？卷卷过来，快点。你看这个反光，
1: 那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他动后备箱了吗？
0: 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2: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
3: 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2: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4: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5: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4: 行，给你个面子。
3: 你中途都没离开过？
2: 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3: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2: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五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3: 几点出去的？
2: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十点多。
6: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2: 这上面有人吗？

0: 손도났다니
1: 冯豆，您回来了。
2: 第四个字怎么读？
1: 借。
2: 什么意思啊？
1: 超越本分。
2: 小赵，第四个字怎么读？
3: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总。

0: 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1: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0: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1: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0: 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我们都没想到他这人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
2: 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
0: 是，在包厢里。
2: 中间出去过吗？
0: 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2: 走出过饭店吗？
0: 没有，走廊里打的。
2: 你打给谁了？
0: 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2: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3: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孟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2: 好。

0: 我们得给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好了，好的，好的。
1: 好了没？
0: 我这马上。

0: 我们全员来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把我盖着，把我盖着，快！停下！停下！都停下！
1: 白矿长，
0: 你车上什么人啊？
1: 就我呀，没人。
0: 下车。
1: 啊？
0: 下车。啊。

0: 这儿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
1: 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上有照片啊！
1: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0: 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的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1: 新海刚回收下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0: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
1: 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0: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稍微说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是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1: 我啊，
0: 它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
1: 管不了国外。
0: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扬尘都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姆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过去，你还给我！
1: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出时。
2: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全。我在公司没见过你。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辛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
3: 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你走吧，我不需要。吴先生，
2: 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3: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 推到我头上吗？我干的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2: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1: 邵记者，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2: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3: 请进，
4: 黄局长。
1: 哎，冯总来了，邵记者也在。
4: 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多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这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办也需要时间。
0: 王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
2: 刚好，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指点谈不上，谢谢。
3: 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总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

0: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
1: 设计者，这话什么意思呀？
0: 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五马山吧？
2: 邵记者好眼力啊！
0: 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是吧？长五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2: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3: 嗯，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告诉他，邵记者，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啊？

0: 叔叔。
1: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0: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
1: 哎，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2: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0: 啊？
2: 为什么呀？
1: 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
3: 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
1: 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2: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3: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2: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3: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1: 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
3: 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2: 是，林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3: 其实我个人呢，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0: 疼成这样您还笑得出来？
1: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
2: 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0: 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
2: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0: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2: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0: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2: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
2: 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
3: 确认没问题，签字。
4: 哎，二队长，把笔抠出来。
5: 人呢？
6: 往那边跑了。
3: 保重，你也保重。
7: 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解决，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8: 全面进查，就是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
9: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0: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2: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嘉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

0: 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3: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4: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2: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3: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2: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5: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2: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6: 强国就得富民，
2: 这笔局我们走定。
7: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这情况你都知道啊？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
1: 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你问问。
2: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3: 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3: 啊。
2: 最近没打架吧？
3: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洛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0: 什么文是谁呀、啊？
1: 哎，就揪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2: 哦，哦哦哦，
3: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4: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3: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0: 坐好。
3: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5: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6: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7: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8: 戴矿长，
9: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10: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9: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10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10: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
11: 别说什么了。

0: 回原厂啊！得了吧，不要成为靶子，也不要打了。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0: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2: 重点关注是吧？
0: 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查查账啊？
3: 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拦啊？
0: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2: 我跟你说啊，
4: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步履工程的事儿，
2: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
0: 谁都能从中受益，
5: 你什么意思啊？负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你说这些牛妈没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工艺啊？环保是工程，
0: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6: 玲玲。
0: 别吃饭了，来。不行，不行。
6: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0: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的客。
6: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嗯。
0: 好喝吗？
6: 好喝。嗯。
0: 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
6: 还是你的呀？
0: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6: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0: 啊。
6: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一言不合就动手。
0: 哎，对你不能。
7: 爸，我加点蜂蜜。
0: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 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就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6: 亮丽，叫一声。你
0: 怎么样了？
6: 急性荨麻疹，打什么呀？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我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 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点自己的价值。 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儿照顾她。

0: 你怎么知道我装睡？
1: 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0: 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但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1: 玲玲在哪
2: 儿？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呢。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我。
1: 放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2: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多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 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直到到 我要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不吃饭了呢？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

0: 我想，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排长，队长，你把笔拖进去！吴江，把笔抠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抠出来！
3: 把嘴，
2: 给我吐出来！
3: 吐出来！
4: 就通知。顾虑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5: 喂，好，我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6: 送他走。
4: 你去安排吧。
7: 哎，小白。
6: 哎，刘大夫，
7: 你怎么来了？
6: 孩子过敏住院了。
7: 正在输液呢，
6: 哟，不要紧吧？啊，没事，好多了。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7: 什么片子啊？
6: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
7: 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 多杰县长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个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我知道了，队长，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
0: 明白。

0: 保重。
1: 逃活四年不叫活，早死三年不叫死，你也保重。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他。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多杰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
4: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5: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4: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5: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6: 给，帮着给看看，哦，看看哪个好。哦，
5: 才人的意思问了吗？
6: 问了。裁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
5: 是，
6: 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500，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5: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6: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我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的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

0: 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5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1: 好。武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在车塞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0: 能提取到指纹吗？
1: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0: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1: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
0: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 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你的意思是，
1: 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0: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2: 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好嘞，明白。白姐，开会了。
3: 等会儿要沈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2: 不是，先等要开会，是局长赵局专案组开会。
3: 开什么会？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现场基本吻合，尸体旁的异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节现场异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2: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 就是多节现场。
3: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已经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0: 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节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1: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2: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
0: 局长。 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
2: 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节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节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 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是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春秋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致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
0: 散会。走，沈司机。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撒谎！
4: 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5: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
4: 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5: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

0: 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1: 我什么说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0: 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1: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0: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1: 黑恶势力？
0: 告诉我。
2: 白军，
0: 说话。是谁？
2: 你给我出来！
0: 他马上就招供了。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们眼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您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您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
3: 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遍吗？威胁、诱供、指供、骗供，不到五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局，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五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五分钟，我等了17年。17年前，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齐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多切队长的失踪，队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张扬何清源多杰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白居易，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给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0: 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
1: 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

0: 还是那么难喝。
1: 来，
0: 嗯，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1: 小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
2: 不开心的就来吃肉，滚够。
0: 那我天天来，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
2: 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1: 哎，
2: 说你不爱他了。
1: 哎，你提醒我了，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
2: 快点，
1: 都烤好了。哎呀，真香啊！
0: 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富绿这个事儿，他给指的路。
2: 我出十万，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
1: 这个吴江不是吴江，
3: 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4: 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
5: 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6: 你冷静点，
7: 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采鹿头美。
8: 把他们拍下来，发给邵燕飞，曝光性还在盗采。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2: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4: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发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我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3: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4: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3: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3类10余种战法训法。
5: 在掌握和熟悉新装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在训练过程中改进训法战法。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面临阵痛期，存在很多困难挫折，但这是我们转型路上必须攻克的难关。
3: 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连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6: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战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7: 我先是
3: 八一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手舰，海军南昌舰6年深蓝利刃，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官兵们在各自站位发光发热，淬火成钢，
8: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3: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9: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3: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4个战略军种。由兵成军10年来，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外交部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件

0: 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将予以坚决应对。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昨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回应称，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黑龙江、山西、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 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一度道路积水、电力中断，各地多部门联动及时处置险情。
2: 7月30号到31号，黑龙江、哈尔滨、伊春、牡丹江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昨天上午，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牡丹江市宁安市马河乡，短时强降雨汇聚形成山洪，导致途家铁路宁安段多处铁路路基冲空，个别桥梁受损，抢险人员一度无法进入现场。昨天早晨，水害区段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抢险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场，对受损线路、路基等设施展开抢修，目前抢修仍在持续。昨天开始，山西吕梁、离石区出现降雨，多个区域短时间内出现积水内涝、淤泥堆积、道路受阻。雨势稍缓后，当地消防应急工作人员携带多台大型机械、消防水带等装备，分工分区域开展清淤作业。
3: 那我现在呢是在吕梁市离石区的滨河北东路，现在时间呢是8月1日的凌晨1:06。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依然是有不少的这些清淤的车辆以及铲车和工作人员，尽快的将这条路的淤泥清理干净。
2: 从7月29号晚上开始，甘肃陇南市普降大到暴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玉河镇，这里也是陇南市本轮强降雨天气降雨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雨水呢汇入到我身旁的这条五马河当中，水位依然是处于相对高的位置，河水呢也是相对比较浑浊的。31号早上，五马河的水位要比现在更加的高，地面上有一些枯枝落叶，这也是河水流经这里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2: 昨天，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绵阳主城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道路出现短时积水，车辆通行一度受到影响。广元市也出现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剑门关景区发布公告，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由于持续强降雨，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昨天傍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针对上述地区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
1: 另外，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国气象局还与自然资源部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
0: 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将会持续，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西南地区重庆高温已经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日数记录，后天才有望告别高温。而在东北地区，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少见的暑热，昨天长春、沈阳的夜间气温也纷纷打破了当地7月的最高记录。
1: 那

0: 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范围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新疆、辽宁、黄淮到江南等地。
1: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

0: 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的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00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到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正在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将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幽灵外卖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造假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中国三大运营商昨晚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业务。公告表示，近期有网络不法商家发布虚假售卡信息，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昨天，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至此，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有了直连轨道，两地间的通行时长压缩至90分钟左右。同时，线路串联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持续加速大湾区互联互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7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相关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
1: 伊朗方面则有消息表示，已制定一套全面的反击方案，随时可以启动。
4: 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一名前美军官员说，打击能源设施的核心目的是削弱伊朗军方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本周早些时候与特朗普会晤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其提交了3套作战方案，其中一套方案建议重点打击伊朗的陆上物资补给通道。此外，美国高层在7月31号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方案，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对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下达最终指令前，国防部不会披露任何行动目标。也有一名以色列官员称，美方没有要求以色列展开任何针对伊朗的协同行动。
0: 俄乌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1点多开始，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
1: 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基辅市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
0: 7月30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政府7月31号表示，已经有至少5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
1: 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大量非法移民长期由此进入欧洲。西班牙政府称，正与摩洛哥密切合作，一方面阻止大规模越境，另一方面加快遣返。
0: 因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飞地休达，7月31号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西班牙实施为期1个月的管控措施，在各港口和机场启动边境检查。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5: 为健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直播继续。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8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3: 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7月28日，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认为，国际足联决策流程不透明，这一提案未与其他足球管理部门进行协商，属于暗箱操作。欧足联还表示，世界杯绝不能被视作一种投资产品，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绝不能被出售。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乙足简讯。
4: 当地时间7月31日，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座军事基地的跑道附近坠毁。美军称此次坠机是意外事故，战机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获救。世界气象组织7月31日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稳步加强，预计将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当地时间7月31日，法国瓦尔省森林火灾受大风影响再次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000公顷，当地有约2500人被疏散。瓦尔省森林火灾7月21日发生，当地曾于28日宣布火势得到控制。受5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以及莱茵河、莫兹河等多条河流和湖泊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致多国农业灌溉、航运和旅游业受影响。其中，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还出现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被迫关停反应堆等情况。当地时间7月31日，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受近期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期间，全国进入警戒状态。罗马尼亚国内燃气、燃煤发电厂将以最大产能运行，同时从有过剩产能国家进口电力，以缓解当前局面。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2: 放手等了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长江少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重庆、陕西、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的高温有所发展，主要是集中在新疆、河北、山东到江西、浙江等地。北京26到34摄氏度，抚远19到27度，银川20到29度，兰州15到25度，榆林22到31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1到18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5到34度，乐山23到27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8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2到30度，邯郸26到34度，鹤壁25到32度，安庆26到35度，襄阳26到33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4度，渤海阴转小雨，西南风4级左右，北部湾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北部中雨，南风4到5级。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0: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2: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不如。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过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4: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6: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7: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医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18: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0: 来趟汕尾，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21: 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
22: 肥州还保留着古老的烹饪的艺术，
23: 不但吃到了美食，也吃到了客家人的精神。
24: 依山而食，植中见养，
25: 好香啊！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富富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5: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广东汕尾，一座山海相拥的滨海之城。闽南、潮汕、客家、广府四种风情在此荟萃共生，淬炼出独树一帜的海陆风文化。一面是南海碧波荡漾出的渔家烟火，一面是中原文脉沉淀下的古城风骨。这片被蓝海亲吻、绿林环抱的土地，早已将山海的灵秀酿成岁月的风味。唇齿间的每一口滋味，既是自然与文脉的交融，也是乡土风情与市井烟火的温柔共鸣。

0: 哎呀，我给您介绍一下，不用介绍了。哎呀，庄家老师您好，我和赵伦兄都是第一次来汕尾啊。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和调查，发现其实这边的饮食和湛江那边不太一样，
1: 差别很大。
2: 这边是什么潮汕、
1: 丰渭、客家、闽南、
2: 广府、全都融合在一起。汕尾呢，它有一种独特的海陆风文化。
0: 对
2: 啊，它这种文化呢，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之一。
0: 对，
2: 而且这里啊，你看这个海岸线，467公里，好长啊！户户海景，你没看到了吗？
0: 是啊。
2: 如果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所有的这些味道在这里融汇，那岂不是很难选？就我们到这来，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必须打卡的？我们可以从鲜的角度来找鲜的。
1: 对，我们可以找汕尾三鲜。哎，
2: 第一个鲜，就一个我认为是全广东最会吃蚝的人，他叫蚝爷。
0: 蚝啊。
1: 蚝，
0: 您说的是生蚝的蚝，
2: 生蚝的蚝，哎，
1: 蚝爷，
2: 蚝爷，
0: 汕尾这站可以从蚝开始，
2: 对，
0: 豪气满天，
2: 就吃蚝，
1: 好。

0: 你好。
1: 汕尾有好多的美食，汕尾生蚝有很多种做法。
0: 好，
2: 我只能说好。
0: 今天我们就来看蚝。
1: 神州蚝呢是在三江之间，
2: 对，三条淡水河交界的地方，
1: 它们产生的蚝是不一样的味道。
2: 它在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那个淡水啊，入海的时候卷起的底下的泥沙呀，或者什么，它就会带来很丰富的微生物和食物来源。
1: 对，生蚝是跟海水温度有关系，也有跟咸度有关系。
2: 您现在桌上的是几种蚝？
1: 都是陈州的蚝，但是呢，这个年份呢是有点差别的啊。
3: 蚝也有分年份？
2: 不是，您应该这么说，我要一只82年的。
3: 啊，82年的 ，OK。给我看一个18年的蚝。
1: 一般的生蚝在市场上是3年到5年，
2: 就是它的生长期。
1: 对，但是我们这些蚝呢，是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
3: 有。

0: 让温老师猜一下，这两种蚝哪一个年份更长？
1: 那如果看体型来说的啊，那我觉得这个蚝比这个蚝大。
0: 不能光看体型，你像我从40岁以后还往回缩呢。
1: 这个先生，我10年前已经开始了。
2: 其实呢，这个蚝呢不难猜啊，就看它的像树木的年轮嘛。啊，就夏天、冬天这样子分吧。
0: 一个季节一圈。
3: 开蚝怎么开呢？
2: 来，你示范一下。
3: 开蚝是敲一敲，敲一个胃，就要开门，
0: 就敲出一个你容易下刀子的地方。
3: 对，那刀伸进去以后，就是第二个撬，
0: 叫撬。
2: 哦，哎，开了。
0: 哦，哇，哎，那个鲜甜的味道，
4: 哇，好鲜呢。
3: 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蚝，都饱满了。来，第三呢就切断它啊。
0: 我的天，哎
3: 呦喂，这个蚝漂亮吗？
1: 哎，坊间有说啊，这个蚝开了之后了，里面有黑黑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吃？
3: 这个黑黑的东西，其实是海藻嘞。如果晒干以后，有松露的味道。哦，
0: 蒸蚝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打开之后，最好是在多长时间内进入烹饪的环节？
3: 那打开尽快吃，更原味更好，
0: 更原味更好。哎，
3: 我们汕尾的蚝呢是可以生吃的，因为呢汕尾好山好水，海域非常干净。
0: 好嘢嚟嘅，
1: 好嘢嚟嘅，好嘢嚟嘅。
0: 其实他们吃这个生蚝就叫一，用我们家乡话讲叫一削，削进去。
3: 啊，怎么样？
2: 怎么样，汕老师？
5: 味道如何？
0: 鲜中带甜哦，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脆的嘞，尤其是闭合器那个部分，
3: 对，
5: 香
3: 酥脆，甜无渣。
0: 哎，真的好吃，好好吃哦，
1: 好鲜甜哦。
0: 但确实这个蚝啊，你要说从营养价值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叫锌，
2: 因为本身锌对我们的维持一个免疫力，
0: 对，
2: 生长，
5: 对，
2: 还有发育都有很好的影响。
0: 成年男性女性啊，好像一天对锌的这个摄取量是有一个标准，我刚才那一支下去就已经完全达到标准了，就一支够了，不用补锌了，我去已经。除了生吃之外，我估计您可能各种烹饪的方法都试过了，
3: 今天我就是带你们去尝一尝汕尾蚝的几种经典的吃法，
0: 最佳的做法。我们走，
3: 来，
1: 好，
3: 就在这里，
0: 来，请。
3: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是我最新腌花的，经过低温发酵再来晒干，最少要生晒的就要15天。
0: 完全靠太阳给晒干，
3: 对，并且呢要经常翻，我最少这个蚝呢要翻50遍以上，我们是抽真空，在低温再保存3年。
1: 3年？
3: 对，这个发酵以后它才会起到糯糯的感觉，这一个黑色的那是10几年。
1: 我的天，
3: 这个怎么好吃呢？我来演绎。哎呦
0: 哎呦哦，不是这么直接吃啊，
3: 这个是火焰的，来，哎，所以让大家活活口火，哎，生活就是要好日子啊。
4: 好彩头，好彩头，
3: 用手
4: 哦，用手了，
3: 先吃这个。
4: 好，我先吃，好浓啊。
0: 口感像果脯，但是味道又 很浓郁，感觉比我们刚才吃的那个生的还更有大海的那个鲜味。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变成有菜谱的感觉了，但是它还有它的熟悉，就还有一点点的鲜的味道。
3: 现在还有一道我们家乡传统的味道，
0: 这是硬菜，
3: 这一道是咸菜羊肉蚝。

0: 好。
1: 上尾人家的灶头边总蹲着坛腌透的咸菜，这罐里的咸香是能搭遍所有鲜物的家乡底味。做咸菜羊肉蚝，咸菜得挑带嫩叶子的才够灵，脆韧裹着润，酸咸里藏着鲜，是撑得起这锅鲜的魂头。精选羊腩，一层油花叠一层嫩肉，丰沛的汁香裹着肉甜，焖炖起来润而不腻，是海边人暖身的肥润担当。这锅的主角则是冬月的扇尾蚝，经历了三轮北风紧催，早养的肉食可满，肥嫩的能掐出鲜汁。羊腩整块炖软烂后再切小块，先用姜蓉煸香咸菜，激出浓郁的底味，再交给砂锅小火炖煮，直到汤色已渐渐白亮醇厚。此时将肥美的生蚝往热砂锅里一落，瞬间胀得圆滚白润，十分诱人。蚝肉浸足了肉香与咸香，一口咬开，肥润汁水裹着脆甜漫开，嫩透的羊腩汁香早被咸菜吸得清爽，软嫩里裹着酸鲜，这一口裹着海味与烟火的咸鲜，正是扇尾菜刻在骨子里的经典味。

0: 我觉得这个汤很赞。
1: 我们今天真是有口福，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生蚝的一种料理方式，而且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我是想不到的。因为本身羊肉就很鲜，生蚝也很鲜，两个这么鲜的味道撞到一起，
2: 因为羊肉蛋白很丰富，然后蚝蛋白也丰富。
1: 对，
2: 在他们煮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硫化物分解出来，那蚝里面还有锌，跟咸菜煮的时候它会流失一部分铁，两个东西一配合，它就会变成一种化学反应。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化学实验室？
2: 对，这个就是汕尾，好山好水，天下海鲜，汕尾面鲜。
1: 这一碗，这就是最地道的汕尾的味道。欲罢不能，绝配啊！这吃的太尽兴了。
2: 是是是，
0: 我就想问郝爷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钟情蚝呢？
3: 我在做这个美食的过程，就做餐厅的过程，发现蚝名风吹日晒，发现这个蚝卖得很便宜，就是蚝，我觉得它是燕包刺补身之后另外一个高级的食材。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它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汕尾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就把这个蚝越做越好了，
1: 打出品牌了。
3: 生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它既是一个独立可以成菜，有味道，又可以给人家味道，所以它既可以当主角又可以当配角，所以就是研究生蚝吸引我的地方。
4: 所以我特别敬佩郝爷的一点是，
1: 不光是在钻研味道，在这个钻研味道的背后，它是一份情怀，
2: 是
1: 对家乡的情怀，包括对于蚝民这样一个专门养殖生蚝的这样群体的一种心灵的共通，帮助他们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好。所以我经常看到大家对广东有一个宣传语叫越来越好，我觉得也可以说越来越好啊，
2: 越来越好。多谢多谢多谢，
1: 谢谢郝爷，我们接下来继续去探访汕尾，
2: 越来越好，谢谢你们。
5: 广东梅州，粤东北群山环抱的腹地，这里不仅是中国下南洋历史浪潮的重要起点，更是全球客家人心中的世界客都。凝聚着跨越山海的文化根脉与乡愁记忆，梅州的美食故事恰如一部写满智慧的风味史诗，它源于客家人迁徙岁月的生存智慧，以其独特的山野禀赋延续的中原本味成功突围，开创出独树一帜的客家风味体系。

0: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叫松口镇，对不对？
1: 松口镇，对。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宝地。2013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松口镇设立了中国首个移民纪念项目——中国梅州移民纪念广场。
1: 那么我们在这里找到的美食呢，基本上整一个中原移民遗留的一些美食。
2: 好的，好的。
1: 还有可以到有一些江淮的一些美食。嗯，在整个梅州的美食里面呢，基本上有三宝，一个呢是酿酒。我们还可以吃到呢用树根做的这些菜，这是他第二宝。第三宝呢就是盐。你们两个就跟着我们去吃香喝辣。

0: 这个烟气缭绕的，
1: 这里面是啥？
0: 好香啊！
1: 这就是客家三种美食之一，这里面呢就是用娘酒制羊肉。哦，林老师你好，
2: 三哥，三哥，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嗯，这可是我们冬季限定的美食啊！你们看一下，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娘酒制羊肉。
4: 娘酒是什么酒？
1: 娘酒呢，就是我们客家人叫母亲酒。我们用糯米经过浸洗、蒸煮、发酵，然后再压榨，最后呢是给它火制酿造而成的。在我们客家社会中呢，大部分女性呢承担了很多的家务劳动，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酿造娘酒呢，也是由我们的妈妈、媳妇、婆婆他们去完成。嗯，做出来之后呢，它又是非常适合我们客家女人生产之后要吃的这个酒，
0: 要喝月子酒啊，
1: 所以它也是月子酒。嗯，
4: 羊肉的选择是怎么选的？选什么样的羊？
1: 我们都是用本地短毛小耳朵的黑山羊，肉质非常紧实甜美。
0: 有了娘酒了，有了羊肉了，这些也是放在其中的原料啊。
1: 对，药材。
5: 一瓮地道的娘酒制羊肉，是三重底蕴的精密叠加，药材垫底。
1: 那我们现在就装这些十几种的药材。我们基础的配料呢，大概是放13种左右，像这些呢，我大概都是要放10克左右，像这几样呢，我大概是放5克，根据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可能会适当增加一些。鹿茸我们放几片啊，发几天，这个咱们不能放太多，因为它味道还是比较冲一点。
6: 药味除了功效，更重要的还是要好喝。黑豆可以放多一点，它没啥味道，而且它是植物的蛋白质，跟我们羊肉的动物蛋白质，
0: 它能在里面很好的结合。

0: 选啊，
1: 可以，
2: 这个黑的是
0: 独臂，不用放很多，装好了。那我们现在装肉，
3: 羊肉入瓮，大块紧实，经得起时间的慢制，倾入火炽娘酒，温润的酒液贯通所有食材，成为风味的融合媒介。
0: 做好之后呢，咱们把这个锡纸给它盖上，锁住它的风味，锁住它的阳气。
2: 不要拿那个绳子扎吗？
0: 不用，因为它在制的过程呢，很有可能是会溢出来，所以没有必要封得很死。
1: 明白了，好的好的。
4: 不封死它呢，因为，里面的酒呢，乙醇在78.3摄氏度的时候，它就会剧烈气化。
1: 嗯。
4: 但是呢，这个酒呢，在羊肉里面呢，它会产生酯化反应，它产生一种特殊的香味物质，叫乙酸乙酯。
2: 嗯，
4: 所以像这样做出来的羊肉跟汤呢，它都会特别香。
0: 封好之后呢，咱们就开始拿过去火炙了。
2: 放哪边？我来。
0: 好，就放在这。
3: 火炙第一步，陶瓮摆放，瓮身必须间隔有序。第二步，铺垫引燃。在瓮底与缝隙中填入干树叶或野草。第三步，覆盖木屑，用木屑厚厚铺满陶瓮四周。木屑燃烧只剩暗火，这正是风味沉淀的关键。第四步，悄然引火。第五步，守护火候。哪儿火弱，便添少许木屑；哪儿过热，则轻波调整，只为守护那一炉均匀、绵长的暗火。
1: 这只能用陶罐吗？
0: 因为它里面有微细的一些孔，
1: 就是让它味道和温度慢慢的渗到里面哈。
0: 对对对，
4: 陶罐，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工具，用这一种慢火来煨。这是一种很传统的古老的一个烹饪技法。
1: 嗯，
4: 从这一个技法我们可以看到，客家寨呢它还保留着我们古老的烹饪的艺术。
1: 哦，
3: 这场火炙需要长达8小时到10小时的恒温守候，接近500摄氏度的热力均匀而绵长的渗透陶坛。
2: 我开个盲盒
0: 啊，
2: 当当当当，
1: 怎么样？
2: 好香啊！
1: 要不就这坛吧。
2: 好香，好香，有股异香飘出来啊！
3: 火炙后的羊肉吸饱酒液与药材精华，软烂却仍带嚼劲。羊酒则容纳肉香，甘醇中添了几分鲜甜。
1: 开坛的时候还有酒味儿，近点儿不是那个味道了。
0: 它火炙之后度数已经很低了，大概是7-8度左右。
1: 咱们这里娘酒其实可以入很多菜，是不是？啊、
0: 对，我们娘酒鸡跟羊肉酒呢，都是我们大部分的客家女人坐月子时候选择要吃的这两道菜。
1: 哦，明白了。
4: 先来口汤吧。
1: 陈哥，咱们这个娘酒制羊肉，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里面原材料是羊肉，我可以说是完全品不到。其实它一点儿羊肉的膻味都没有，它确实有烟火的味道在里面，喝不到任何药草的味儿了，好像它变成了一种有点木质调的香气融在了里面，就是很像梅子酒那种果酒的味道，有点甜品的感觉哈。
0: 对，
4: 它这种味道呢，其实就是糖经过加热，有一种焦糖的味道，其实就是焦糖的味道，
1: 焦糖味道。
5: 所以这个糖来自于里面的桂圆、红枣和枸杞，
0: 还有娘酒，
4: 娘酒，
5: 娘酒，娘酒，
4: 娘酒本身就有大量糖分。
0: 是的，是的，
4: 又是经过炙烤过的娘酒，它本身也就带着烟火味。
1: 对，我想尝一下这个肉。

0: 哪，这个肉真
1: 的炉灶的肉香，
0: 对，融合了太多的滋味了，有点叉烧味，但是再往里面品，它好像更是有娘酒的滋味进到了里面。你如果
2: 仔细
0: 品旁边，对，它会有那种一丝一丝的小肉干，那种纤维你是能尝出来的。
1: 所以这个对我们把控火候也是非常关键
0: 啊！我现在感觉浑身热乎乎的。哎，
1: 对，那
0: 一下就是好像一直热到了脚心那种感觉。
1: 对，为什么说它适合哪些人群？首先就是如果我们像今天这么冷，容易手脚冰凉的女性朋友，那是非常适合；容易疲劳的男性朋友，那吃了也特别好。还有就是脾虚的长辈，那也是特别好的啊！
3: 不适合我，这些症状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症状。
4: 我们中国的这种酿酒技术自古就有，他们跟着客家人迁徙的步伐，从洛阳到了江淮，从江淮呢又迁徙到闽粤赣的交界，他们就把这一个酿酒技术就带到这边了，这边柴火又多，
0: 对啊，
4: 同时呢我把它炙烤之后，其实它更容易保存，可以保存时间更长，
3: 是是是啊，
4: 这么个风味它就这么来了。

0: 咱们今天已经吃到了客家三宝之一的酿酒，还有另外一种很出名的树根啊，等会带你去再感受感受。
1: 走吧，出发！谢谢山哥。
0: 啊，谢谢山哥，
1: 谢谢。谢谢
2: 这个二马路啊，其实是很有来头。哎，这个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地方被称作是汕尾的小香港。
3: 小香港，
4: 对，
2: 这个地方商业极其繁华，
4: 没错。
2: 而且这种骑楼的模式，它就是专门为商业设计的，
4: 就这样的。

0: 海胆哦。
1: 对，汕尾本地紫海胆，汕尾特色。
2: 紫海胆，
0: 您这家店就是专门做跟海胆有关的美食？
1: 对，
0: 专门做海胆的店，我还是第一次见啊。
2: 我挺好奇啊，那海胆有多少种吃法呀？
1: 海胆目前我们店里是做了22种吃法，
0: 要不进去看看？
2: 来吧，我们就来吃的。
0: 我们吃也要吃出个门道来，我们先看看是什么。他们吃的都跟海胆有关系吗？
1: 对对对，都是我们本地特色。紫海胆，
0: 这个别上手了。这个
3: 要我来开吗
2: ？OK， 你先来示范一下，
1: 我给你讲解一下，好吧？
2: 好，
1: 是
0: 揪着一根刺。
1: 对，我们一般选海胆，先看它的一个外观。你可以看到它是呈一个半圆形的，就是越圆的海胆它是越好。如果它是扁的话，它就稍微里面的肉啊，它没那么饱满啊。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它的大小，大小直径在6厘米到10厘米都是最好的。
2: 哦，不是越大越好？
1: 嗯，并不是，它长得越大，它食用的一些海藻啊，它会吃的很多，它肉会变得很老，然后肉没有那么精，
0: 肉质反而不如那个。
1: 还有最后一点，看它的嘴巴。
3: 有一个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
0: 亚里士多德，哎，
3: 然后他曾经在他的《动物志》里面写过，
4: 是
3: 海胆这个位置啊，就像古代的提灯啊。其实这个器官就是海胆的牙齿，后来呢，这个海胆的口器就命名为阿里斯多德提灯。
0: 你要说看嘴有什么门道吗？看能看出什么？
1: 嘴巴要饱满，就是要凸出来的啊。就它如果嘴巴是，因为它如果是瘪下去的，就证明它已经不新鲜了啊。对，它凸出来的话，证明它是鲜活的。
0: 凸出来就看中间那一圈是吧？它有一个像小火山一样的火山口一样的地方。
3: 这个就是提灯的核心位置。哦，
0: 亚里士多德提灯。
1: 它

0: 嘴巴是它最脆弱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它嘴巴下手。
1: 哎呦，
0: 要先把海胆嘴巴朝上，这个叫海胆鲍，是我们当地渔民用于开海胆的最主要的器具。
2: 我怎么觉得我们像外科大夫一样，感觉要做手术了？
1: 手术了，钳子
0: 啊，把它这样子
1: 压下去，
0: 对，压到它嘴巴里面，哦、压进去，压进去之后，然后用力在上面。对，一夹，然后它这样子就打开了，
1: 明白了，
0: 这样子打开了，
1: 找个嘴巴，
2: 然后
0: 对，
2: 一捏，
1: 一捏，
0: 对，对，
2: 哎呦，
0: 哎，它就这样
2: 干脆利落，分成两半。那这个干嘛用呢？这个镊子？
0: 这个镊子是打开了它之后，先清洗一下它里面的杂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它的嘴巴，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提灯，
2: 上面还有牙，
0: 这样把它挑出来。
2: 它的牙好硬，跟我的撞上去是噔噔噔。这个部分也不行是吧？
0: 这些黑色的是它的肌肉黏膜，对，这个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对，我们只保留它金黄的
2: 嫩黄色的那部分。
0: 对，
1: 太精华了吧！我现在在寻宝那样哎。
0: 清理完之后，然后贴着海胆的壳去把肉挖出来。
2: 哦，
0: 你看，这样就挖出来了嘛。这是它的海胆肉嘛？
1: 哎，其实一个这么大的海胆，真正
2: 能吃的肉就这么一点。
1: 对呀，
2: 就这么一点，
1: 真没多少。
0: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13斤的活海胆只能开1斤的肉，
1: 所以在外面是卖的那么贵，就是这里
2: 的黄金，
0: 对对，海洋黄金嘛。
2: 现在这海胆是野生的还是人工养殖？
0: 野生的。像我们汕尾，其实它是非常适合紫海胆生长的，一年就可以达到很食用的一个大小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海胆的一个清洗的过程。
1: OK，
0: 开出来不是马上吃，
1: 是啊，
0: 对，用海水，这里面是海水。
3: 哦，这个
0: 海水它的渗透压跟它是一样的嘛，它不会破坏它的一个肌肉结构。对，我们看一下，我们是这样子把它轻轻的这样抖动，把一些大颗粒的杂质给它掉到下面去。然后再轻轻地把这些黑色的杂质啊
2: 再挑出来，
0: 对，再给它挑出来，像这样基本就洗好了。
2: 四个海胆放在一起，最后就这么点儿，哎，都不够塞牙缝的感觉。
0: 没关系，我刚才有开了一些好的，早上我刚开出来的，
2: 哎，
0: 对，大家要不要试一下？
2: 用你最地道的做法，
0: 海胆炒饭，
2: 海胆炒饭，
1: 海胆炒饭，
2: 来一份。然后还有什么？
0: 还有我们的海胆刺身，就是最传统的
2: 海胆刺身，
0: 对，
1: 来一份。
0: 都试一下好吧，
2: 你就挑吧，你给我们上吧。
1: 好，
2: 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
0: 过去挑等一下，
1: 没问题，
0: 后厨给你们制作一下。
2: 海胆最经典的吃法是刺身，但像这里如果海胆多了，他一定会想各种不同的吃法，因为天天刺身，你就会很单调了。
0: 各位久等了啊，先试一下咱们的海胆刺身，
1: 来。
2: 哦，哎呦，谢谢。哎呀，这个是海胆蒸蛋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的海胆炒饭也来了。
1: 哇，
4: 在汕尾，海胆炒饭是刻在烟火里的招牌，更是本地人钟爱的家常味道。

鲜海胆加少许清水轻搅稀释，再添些许白糖打底，让鲜甜汁液充分舒展释出，为后续的焦香蜕变埋下伏笔。四成油温下锅，转中小火慢炒，全程保持顺时针匀速搅拌。液态海胆逐渐收稠后，转瞬凝成颗粒。此时，需补少许花生油，继续搅动。白糖触发焦化反应，海胆染上诱人金黄，香气愈发浓郁。整个过程，火候与搅拌节奏需紧盯，稍有松懈便易老发柴。山海精华齐聚，风味即将层层。

0: 油热鲜炒蛋液，再下豆角薄片翻至断生，增添脆嫩，随后加海胆颗粒、老菜脯，旺火速炒出复合鲜香，风味愈显馥郁。 所有酝酿等待都在颠勺间凝成精液，杂粮饭入锅大火快炒，颗颗松散干爽，裹满配料醇香，还带几分焦香提味，酱油调味，葱花提鲜，滋味瞬间升华。 一碗融山海馈赠与故乡心意的炒饭就此落成。
1: 来个炒饭好吧？
2: 来来来
1: 来来，蔡老师。

0: 吃完一口这个炒饭，做那个炒饭的时候呢，你不能马上蒸出来的饭就马上来炒，
1: 要用隔夜饭啊。
0: 哎，隔夜饭
2: 很有研究，
0: 对不对？要隔夜饭，就是饭粒要干，
1: 对，
0: 就要爽，因为海胆本来是黏的嘛。那所以你这个饭你再黏的话，那把它们黏的一团，就不好吃了。所以这个饭还挺讲究。
2: 试一下我们的刺身海胆，它是非常薄的味道，它很甜，容易被其他的味道给
1: 压住。
2: 对，
1: 来
0: 来吧，
3: 来
0: 动手吧。
3: 你先试一下这个。
2: 一般我们都会配上我们的三葵酱，然后再沾上少许的酱油。
3: 我觉得这样子吃就可以了吧？
2: 对，这样吃也可以。
3: 这样子单独来吃
2: 是最能够体现出它鲜味的释放。我没有吃到一股独特的兰花香。
1: 有，你刚才没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很浓的兰花味道。
2: 其实它这一些兰花的风味啊，是大部分从它海藻里面产生的。
1: 哇，我觉得我像吃了一口香水的感觉。
0: 对，
1: 哇，那个兰花香
2: 很独特很特别，是吗？
1: 你要不说我以为你往里面加了香精。哎，口吐兰花
2: 啊。对，口吐兰花，
1: 这道菜你以后就叫口吐兰花，
2: 给它改个名字。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4: 好好吃。
2: 您得多吃点，它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你放心，一点都不会剩下，我全给你吃完。
3: 因为这个没有其他的添加成分在里面。
2: 是的，零添加。海胆它是浑身都是氨基酸，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0: 那我们来二马路是冲着有一个传说，有三兄弟在这边苦拼，然后开了一个店。
1: 你看这照片，
2: 这是我们三兄弟的合影。来，钟林、小林，过来一下。
1: 两兄弟，
2: 露个脸，
1: 兄弟，
2: 露个脸，这是我们三兄弟。
1: 这差几年你们？
2: 在里面我是最小的，我年纪是最小的。
1: 你年龄最小，
2: 体型是最大的。
0: 你年纪是最小。
2: 对的，
5: 我年纪最大，我年纪大。
1: 看来家里面啊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小的吃。
2: 我们三兄弟是有直属的血缘关系，堂兄弟。
1: 堂兄弟，
2: 对，我们堂兄弟。我们三兄弟都各有分工啊。我是主要负责原料的采购挑选。
0: OK。
5: 我是主要负责创意创新，
6: 我负责制作。
2: 哦，分工明确。
1: 所以这些很多美食是出自你之手。
2: 是，
1: 坐着坐着。
0: 对，就我觉得就是汕尾人呐、也有那种拼劲。
2: 我们其实在开放这间店之前都在外地，然后一回来我们都总要去海边走走。有一次我们三个在海边聊起，我说家乡的海胆这么出名，但是外面却很少人知道，我们觉得是一种非常惋惜。然后我们三个就想着说把家乡的海胆带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也去发扬一下我们这个大海特有的鲜。然后带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0: 因为我觉得值得敬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吃开始开这个海胆，然后我们看到才那么点，那这些就是第一个整个体系里面的精髓。
1: 这背后有多少人的付出和努力，
0: 真的是不简单哦。
2: 很不容易，
0: 不容易哦。
1: 所以我觉得送给你们三兄弟四个字，肝胆相照。
2: 肝胆相照。谢谢。
3: 下一句，爱拼才会赢。
1: 对，
2: 谢谢。
1: 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就是肝胆相照就能成事。
2: 对的。
1: 好吧。

0: 树根还有各种草药。
1: 嗯，对。
2: 这里的蔬菜看着就想吃，
3: 特别新鲜，
2: 好鲜甜的感觉啊。
3: 对。
0: 草药好多，
3: 哎呀，好香！
1: 这个煮的是什么呀？
4: 这些都是草药的汤，我们叫青草汤。哦，
2: 很香吗？
3: 这个还挺香的，
4: 清香。
1: 老板，您看，我们来选树根，您给推荐最具有咱们客家代表性的是哪种？
4: 介绍给你，我们家家户户都吃过的最常用的五指毛桃。哦，
1: 五指毛桃。
2: 五指毛桃主要是针对什么的？
4: 疏浚活血，提高免疫力。
1: 好，那这我们就带走了。
4: 你是三个人要喝这种汤是吗？
0: 对，
1: 那可以，一人一卷，
4: 一人一扎就够了。
1: 好嘞，明白了，谢谢老板。
4: 记得来。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走走走，我们去咱们的三餐四季厨房，有位大厨在等着我们。
0: 好。
5: 热烈欢迎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美丽的大梅洲。
1: 好的，好的。
5: 我姓陈啊，嘉俊，
1: 陈大厨。
5: 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来做几道我们梅州最地道的客家菜。
6: 好的，好的，好的。
5: 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龙骨来去炖五指毛桃汤，好不好？
1: 哦，好。
5: 我们要准备呢，原材料就有五指毛桃，还有新鲜的龙骨。
7: 五指毛桃炖龙骨的灵魂，全在于如何唤醒五指毛桃的香与魂。挑选三年到五年生的五指毛桃根须，确保木质紧实的同时，内里藏着层叠的椰香与药性。水与火的邀约，从龙骨的处理便已开始。龙骨洗净过凉，这一步是为了去除杂味，锁住本鲜，确保后续与五指毛桃相遇时不遮掩其纯粹的本味。
5: 我们客家人炖汤呢就不焯水，一干净的直接炖，炖出来的汤更有肉香味。
0: 焯水的时候把腥味物质赶走，同时也把鲜味的氨基酸也弄走了一部分。
5: 对。
7: 将龙骨与五指毛桃同入炖中，只加山泉水与薄盐，不添杂料，是客家人对食材本真的尊重。
5: 按我们这边的做法，后放盐跟先放盐味道也不同。先放盐，我们炖出的汤感觉它特别浓香，
0: 这个浓香会进到肉里。
5: 对，
0: 要不这个肉就很淡。
1: 每一个来一点。
5: 对，
0: 那么多。客家菜都会要求咸一点啊，
5: 我们叫味厚浓香啊。
7: 守火如守静是激荡香魂的核心秘诀。大火上气后转文火慢蒸，在长达两小时的徐徐蒸炖中，五指毛桃的椰香得以丝丝析出，彻底释放，与龙骨汁香相融互衬，悄然渗透。炖足两小时，便是这道汤的圆满时刻。
5: 让它炖着，我们先做下一道菜，
1: 然后再来的就是
0: 客家酿豆腐。
5: 这个豆腐是非常嫩的哦，
1: 我可以碰一下吗？非常嫩。这是内酯豆腐吗？
5: 这叫石膏豆腐，
1: 但是它摸着旁边像内酯豆腐一样嫩啊。
5: 对，你们那边可能叫内酯豆腐，我们这边叫
1: 石膏豆腐。
5: 对，好，我要把它分成三小块。
1: 这个客家酿豆腐是客家菜一个特别特别有名气的代表了。
5: 酿三宝里面就有一个酿
1: 尖椒，
5: 还有酿茄子、酿苦瓜。
1: 对，
0: 他们客家酿豆腐其实是水饺的代替。
1: 对呀、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念亲人，然后想吃那口饺子，但咱们这边没有那么多小麦包饺子怎么办？那我就把一切东西

0: 好像都能利用上，然后往里面填入馅儿，让它变成饺子的状态。
1: 对，百物皆可酿，这个豆腐就这样子处理啊。我酿一个给你们看一下，要注意啊，如果我们酿的时候啊，把这个两边都酿破了啊，那等一下我们煎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散的啊，
2: 散掉啊，
1: 所以说一定要单个手指啊来去定住它，把这个肉往里面塞，塞进去的时候用拇指把它挡住，肉不要带出来哦，一定要塞到后面要有肉，
0: 试一下，
1: 这就酿到里面去了。
0: 但是还挺难往里酿的，我就总怕它出破，因为这个豆腐太嫩了。
2: 第一次不要放太多，
1: 对，慢慢来，不要急，就是熟能生巧。
3: 我这个还可以吗？
1: 可以呀，可以呀。哎
0: 呀，
3: 你看我后面都有肉啊，
1: 对，一定要有的。
3: 但是好像有点像要裂开一样。你这个是笑口，
0: 我这个是笑口常开，
1: 笑口常开，
3: 笑口常开。
0: 给大家看一看，
1: 亮不亮？哇，
0: 还可以吧？
3: 风格迥异啊，肯定超好吃的。
0: 对，
3: 师傅你来教我吧，我来做。
1: 好的，放点油。不是这样放下去啊，就肉朝下。
3: 好。
1: 哦。对 ，OK， 先让它定型。
4: 先煎后焖，就是客家人所著豆腐嫩度、使其不散的关键智慧。将酿满肉馅的一面朝下，油温催化下，肉馅收紧定型，释放汁香，也为豆腐铺上一层保护性的胶壳，为其在后续焖煮中保持形态打下基础。加清水，炸黄豆，小火慢煨，汤汁徐徐渗透，豆腐在温度与水分的作用下，肌理逐渐变得绵密而柔韧，吸收滋味，紧紧包裹肉馅，维持整体不散。
1: 我们找一个芡汁，这个生粉
3: 啊，生粉来一点，
1: 一点生抽，一点点老抽提示的，
3: 对，
1: 还有放一点点味精，蚝油放一点点。
0: 好啦，芡汁就调好了，
1: 开始勾芡啊。来，勾点芡到里面去，让它更加好看，更加入味。
4: 收汁至浓稠便可出锅，此时豆腐虽仍显颤微，内里却已成型，肉与豆腐融为一体，嫩而不散，香而不碎。历经千百年的光阴流转，如今在客家人的餐桌上，酿豆腐比饺子更懂这片土地，成为新时代客家人们对于团圆的全新定义。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再撒点葱花，对，漂亮。
0: 真漂亮啊！看看我这个馅儿大的。
3: 好吃，好吃，豆腐超好吃。
1: 可以的吗？
0: 外面的豆腐是非常非常软嫩，特别糯，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馅挺有嚼劲的，
1: 对对，
0: 口感很有层次，然后它这个酱汁也是咸香的那个味道拿捏特别好哈。哇，这个肉馅都挺弹牙的，里面
3: 颗粒感很有嚼头，特香。 鲜味的来源呢有几个，一个就是猪肉，还加上鱿鱼干，还加上鱼胶，
1: 对，
3: 它其实是几种游离氨基酸混合到一起。另外呢，还有一个你下了这一个黄豆，植物的蛋白质经过煮了之后加热之后呢，它也释放出鲜味的氨基酸，所以呢，它是几种氨基酸的一个大合唱。一个是柔软的，一个是弹牙的，一种矛盾的口感。
0: 哎，对，
3: 在嘴巴里面呢，你就会觉得很奇妙。
1: 观众要不要尝一下？
5: 我比
3: 来来来来来，这个真的，
0: 快来尝一下。
3: 哇，馅全给你了。
1: 好不好吃？
6: 嗯，好吃。
1: 就要一口，我们
0: 要一大口啊。
1: 我们
3: 好。哇，
6: 面
3: 可以，
0: 是不是很好吃啊？嗯，
1: 下一个菜品，
0: 最后一道菜。听说咱们梅州柚子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1: 也
0: 是第一大沙田柚产区，这个是绝对是咱们梅州的标志了，对吧？
1: 绝对绝对。柚子一身都是宝啊，我们就取柚皮，把这个柚瓤切出来，切成大块一点，
0: 斜条，
1: 斜条，
3: 再用水焯一下，
1: 可以把那个苦味去得干净一点。腱子肉，
0: 牛腱子肉，
1: 切成条。
0: 柚皮炒牛肉，
1: 对对对对。放点姜丝。再把这个肉倒下去，一定要炒到八成熟，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放这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青椒炒一下，好。现在自己都炒熟了是吧？炒熟了，我们就把牛肉加进去。
0: 好。
1: 最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哦，
3: 高山流水遇知音啊！
1: 哎 ，OK 了。
0: 这道菜很漂亮啊，这个颜色很好，特别漂亮。
1: 尝一下这个柚子，真的是很有口感的，非常好吃。
3: 先吃柚子皮儿。
6: 这样，
3: 嗯，再做柚子皮。哦，
0: 这个柚子皮在里面好点睛啊，
3: 尤其是口感。
0: 对，
3: 我们把它的水挤出来之后，它本来是也比较干的，像海绵一样，它又再把牛肉的味道，
0: 对，
3: 还有酱汁的味道吸进去，
0: 酱的味道都吸进去了。对，来吧，
3: 非常好，
0: 拿筷子大家尝一尝。很神奇的口感，
3: 它会让我们会有一个回甘，
5: 我是甘甜的感觉，
3: 那、就是苦尽甘来。
5: 对啊，真的有点像我小时候吃的糖冬瓜的味道。嗯，
0: 你们尝一下这个，
1: 汤已经炖好了，
0: 汤已经炖好了。哦，来喽。
1: 哇，很浓的，

0: 哇，真的，这个味道好特别，但是真的很香哎！来来来来，
1: 谢谢谢谢，看这汤多清，啊，不错不错不错，
0: 哦，
1: 好，
0: 这个汤太好了，这个汤头特别温润，然后喝进去之后，就一下就暖到心里了那种。
1: 现代的科学呢，也是揭示了这个，五指毛桃跟我们中医所说的功效是一致的。
0: 嗯，
1: 啊，尤其呢，像这一盅汤，我们用龙骨来炖，我们要的呢就是它这一个。

0: 强筋健骨，
1: 通活络
0: 啊，通活络，
1: 还有那个关节疼痛了啊，可以可以，哎，
2: 又清淡又有滋味。
1: 来来来来，
2: 谢谢师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咱们梅州这个地理环境造就是咱们就是依山而居，所以肯定是要靠山吃山。
1: 对对对，
2: 山里面的这些肉食也好，最重要的是这个梅州三宝之一的树根。你看今天我们品尝了之后，就感觉到带给我们的那个滋味让你觉得很舒服，可以每天反复去喝，
1: 对对对，
2: 也不会觉得腻，时间一长它其中的功效就会扎扎实实的作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1: 对，因为每一天都在自己。
2: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古人说的药食同源，如果能够作用在咱们每天的菜肴里面，一个特别好的写照。
0: 这几个菜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物尽其用，也是我们客家人的这一种不浪费、勤俭节约啊，这么个优点。
2: 对对对，
3: 这里你可以品尝到与众不同的美味，嗯，就是那种接地气，而且你吃的时候能吃到山里的那种原汁原味。
2: 对，
3: 所以真的欢迎大家到我们梅州来好好尝一下。
2: 是的，是的。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哥，谢谢你
2: 好，谢谢陈大厨，
1: 谢谢
3: 老师。你看我们三宝，娘酒喝了，
2: 树根尝了。还有一个，
0: 现在就带大家去尝梅州的第三宝，嗯，用盐来做菜。
2: 好，走
3: 走走走走走。
2: 好的，谢谢陈大厨，再见。

0: 我最喜欢来的地方
1: 菜市场啊，
0: 菜市场。哎呀，
2: 张震老师，你好，你好，温老师好，温老师好，
0: 你好，
2: 张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看到大厨来了，那我就
1: 踏实了，
0: 踏实。
1: 刘大厨，哎，您这整条鱼都能用得上吗？
3: 除了鱼鳞、鱼鳃不能用，
1: 其他部位都可以入菜。
3: 对对对。
4: 山与海之间的汕尾，独得自然的厚爱。三条河流的滋养，为这片海域带来了丰沛的养分。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繁盛的海洋族群，其中便包括被誉为黑三文鱼的汕尾三鲜之一——海鲤鱼。为了对抗外海的激流，它一生不息地游动，从而练就了一身紧实的肌肉，也为其积累了丰腴的脂肪，这奠定了它口感丰润、富有弹性的基础。一条上好的海鲤鱼，如同一座风味宝库，每一个部位都蕴含着独特的口感与使命。从油脂丰润的鱼腩到紧实弹牙的鱼肚，每个部位都藏着独特的风味密码。这正是汕尾一鱼多吃的智慧。
1: 第一道菜是什么？
3: 避风塘。
1: 避风塘
3: 海鲤鱼。
1: 第一道菜，避风塘海鲤鱼。
0: 以前在香港的铜锣湾那边有个比较流行的避风塘吃海鲜的地方，
5: 是
0: 以前的那种避风塘真的是挖个艇，然后就哎点个菜，他就挖个艇过来，先生吃什么呀？哦，哎，给我来一条什么什么鱼，
1: 挖一个小山板，他在船上给你做，
0: 在船上做完就端给你吃。

0: 哇，你看这个鱼真的这个油脂很丰富，
1: 对，它油脂啊高蛋白的，
2: 它外面整整一层白色的油，哇，好鲜哦，这种鱼大概有
0: 5%
2: 鱼大概有百分之五左右的鱼油的含量哦，嗯，所以它可以做刺身。
0: 地方糖质主要就是蒜，所以您需要我们帮您把这个蒜都弄碎吗？对对对对对，这么多够不够？
2: 要全都用掉，全都要啊！这么多怎么剁呀？算了，是它做到态度灵魂所在。哎，哎呀，算了，哎呦喂，好，这个刀工是很厉害的，剥碎了它就有一个受热均匀。另外一个美拉德的焦香啊，不能够糊香。其实跟渔民是有关的，因为以前
3: 为什么
2: 渔船出海的时候，
4: 它就没有这么多像冷柜啊来保存这些其他的材料，但是蒜头是可以保存的，
2: 没错，
4: 避风塘，一种源自水上渔民的烹饪技法，其灵魂在于以金黄酥脆的蒜粒为海鲜披上浓香的外壳。 火候是唯一的秘诀，恒定的低温浸炸，让水分悄然蒸发，只留下极致的酥脆香。

0: 与此同时，海鲤鱼紧实的肌理正被热油快速封锁，形成酥壳，外酥里嫩，是迎接这场黄金风暴的最佳姿态。
1: 美拉德来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外道马上就出来了。哎呦你，哦，我要打一下，不然它里面还会有温度，
3: 有油，
2: 哎，还有温度，它会炸过火。
4: 我们就不用洗锅，我们就直接来操作，
1: 直接用这个，
4: 对，我们就直接来炒，爆一下，
1: 来，
0: 风味的底蕴。还在于豆豉的醇厚与辣椒粉的些许激昂。当酥脆的金蒜遇上焦香的鱼段，便构筑起这道菜风味的坚实骨架。这便是避风塘风味一曲酥香与鲜嫩碰撞的激昂交响。
1: 色香味，哇，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
2: 好，味道怎么样？
5: 大厨有功力啊，

0: 他一个太字是太好吃。
1: 给我拿个饭盒，打包。
0: 哇，太好吃了，好好吃，
1: 太好吃了。这个鱼肉虽然是炸出来的，但是表面一层酥脆的，
0: 对，
1: 但是到了里面仍然是 Q 弹嫩滑的那个。你在这个牙齿啊，切到这个鱼肉里的那一瞬间，你还能感觉到它里面那个油脂从里面爆出来的感觉，爆浆，还有爆浆的感觉。这个鱼肉
2: 有汁水，
1: 对，它有汁水
3: 啊。对，
0: 有谁想尝一下？
4: 来，
5: 有筷子可以，
4: 可以，
5: 来来来来，哎，小朋友，
1: 太好吃了。

0: 我觉得这个别浪费，
1: 这个好吃啊，
0: 尝尝那个，我尝尝这个，
2: 挑有豆豉的，
0: 有豆豉的，
2: 有豆豉的，
1: 啊，确实这个香味啊。
0: 给我拿个饭盒，这个蒜炸的程度刚刚好，它又没有那个糊味，甚至还带着蒜的大蒜的那个鲜的香味，
2: 对，
0: 完全不像是炸过的。
3: 所以这道菜是混剪就火候，一过它就苦了。
4: 第二道菜呢，我们来做一个酸梅煮，
2: 酸梅来了，
0: 酸梅煮海鲤鱼。
4: 这个青梅呢，是来自有青梅之乡之称的陆河县。
0: 很咸很酸，
1: 在醋没有普及之前，这个是充当
0: 重要的调味，
1: 对，调味很重要。
3: 所以我们这道菜呢，就山和海的碰撞，能够提海鲜的香，然后去掉它的腥，然后又很开胃。
0: 好，
3: 我们上来来准备，
0: 开始。
3: 好，现在我们来将一个鱼骨做一个汤底，汤一会来我们煮鱼。
2: 哇，我现在已经闻到很香了。
3: 沾透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冲开水下去。
2: 为什么呢？
3: 它一下子就变白了。汤啊，
1: 这是蛋白乳化。
3: 对对，蛋白乳化。
1: 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煮那些鱼汤、鱼汤，这为什么会
0: 煮个像牛奶一样？
3: 对对对。
0: 其实中餐是一门科学。它背后全是各种化学反应，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分子料理
2: 啊，对，
0: 从分子层面去理解这些食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香味，它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中餐啊，发展得越来越精细了。
4: 我们下锅来爆香一个料头。
2: 大厨这个菜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我们没停过。
0: 对，
2: 这个是挺关键的。
3: 这菜就源源不断浓缩。
2: 对，
0: 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3: 所以说这流水线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会慢。
0: 哎，
1: 这个时间管理还要预算，这个菜做完以后多久到客人的跟
0: 前？对，还不能凉了。
1: 对。
3: 好了，来，我们现在就
2: 主角，主角来了，
3: 来了，
1: 对。哇，这个更加深度的乳化。
3: 这个我们料头往下走，
0: 这时候火要小一点，
2: 火小，火小一点，火小。
3: 然后我们这料头往回倒。主角出场了，
2: 啊，主角，
1: 没，啊，
0: 灵魂，
1: 灵魂，
5: 灵魂，灵魂。
6: 酸梅在时光的催化下，正在成为唤醒海洋风味的天然迷药。而海鲤鱼腩以其丰腴的胶质，正等待着山野的召唤。鱼骨高汤如同催化剂，激发出酸梅全部的复合香气，渗入鱼肉的肌里。山与海之味在此刻达成圆满的共鸣。
2: 哇，好香！
0: 来来来，先尝一尝。这种做法是可以搭配不同的海鲜食材来尝
3: 啊。对对对。
1: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啊。
2: 好香啊！
0: 拿两个饭盒。
2: 真的。
0: 哇，
2: 好好吃！
0: 这个呀，你吃下去以后，它那个鱼肉的鲜甜，
2: 对，
3: 提出来的
0: 和那个酸，啊，搭配的特别哎巧妙，
2: 对，
0: 而且那个比例特别合适，你又不会觉得很酸，但是呢，微微的那么一点点味道，刺激你流口水。
3: 它会解腻，水腻解掉了，
2: 对，
0: 腻，
3: 对对对，
1: 它有咸。也有
2: 酸，
1: 有鲜，
2: 对。
1: 最后我们加了胡椒粉，也是画龙点睛。
3: 对对对对对，还有把香再提起来了。
2: 嗯，谁想吃啊？
5: 我来，我来。
2: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个杯哟！
0: 哎呦！所以摊位很重要。来吧。谢谢刘大厨。

0: 真正做菜的人，真正了解咱们汕尾本地的食材，然后用智慧把它变成美食的人，才值得我们感谢。刚才我们做菜的时候一直在说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其实我觉得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只有一代一代会吃的人不断地把自己对美食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美食里，才能让中国的这个厨艺几千年来不断地往前走，
1: 对对对，
0: 从来没有停顿过。你们每个人都是灵魂。
2: 我想邀请老师们去我家吃个家常便饭，可以吗？哎呦，
3: 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好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好
3: 好好 ，OK
0: 啊，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3: 感谢感谢。
4: 看一看，这个也很壮观，
5: 承德楼，
6: 市区里面保留的最完整的一个围龙屋。这一个承德楼呢，原来也是一个大家族住，现在呢，它是变成在梅州的一个标志性的餐厅。
5: 走吧，我们上里面看一看。
6: 来梅州，如果不来承德楼吃顿饭，就白来了。
7: 成仙为善，
6: 而后乃昌。这里的话呢，客家文化呢还是保留着中原的文化。
5: 看着一进来别有洞天了。你看客家人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外为客，但是他们自己是非常非常团结，而且特别讲究家庭的这个观念，所以一定要住在围龙屋，大家都住在一起，里面内部有防御功能也好啊，排水功能也好啊，各式各样的娱乐啊等等功能都有的。
7: 像这样一个围龙屋可以住几十户人家了。
6: 这就是所谓的龙了，那么大家围着这个龙，那个龙脉。
7: 我刚才看那个平面图，哎，它不这里有个圆弧的吗？这间房间就叫龙厅，啊，
6: 对对对对对。
5: 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哈，像足食馆。所以来这儿到底咱们的美食是什么呢？
6: 我们去试一下客家三宝的第三宝。永盐来做的盐焗鸡。

0: 我是邓群香
1: 香姨，好不好？香姨，这是在炒盐呢。
0: 炒盐，来一起。
1: 香姨炒盐啥目的？
2: 因为香姨咸的。
0: 这个海盐来的，海盐的水分很大的，不炒过来呢，水分很大。嗯，那锅的鸡呢，用的飞柴。
1: 这盐粒好粗好粗啊！
0: 对，
1: 天哪，这个太粗了，我的天，我这能上手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简直就像一个糖块一样了。香姨，现在这个海盐可以空口吃吗？
0: 可以啊，
1: 我可以舔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没事，干净的。怎么样？怎么样？哇！
1: 赶紧咽了。哇哇，这个好咸！啊，这个好咸！啊，这个好咸！
2: 有没有一点点苦味？
1: 有有有，就是那个海水的味道。
2: 一点点苦味，那是甲在跟我打招呼。啊。
1: 嗨，看着好翻，其实这个里面挺沉的，
2: 因为这个盐里面带着水分，你知道吗？所以很重。
1: 对，
2: 哎，你们走开，看看什么叫铁砂掌。
0: 真棒，
2: 这不行了，烫了，已经烫了，
1: 已经烫了是吧？温度还挺高的。
2: 夏姨，哎，我来之前听那边朋友跟我说，说您这个客家山歌唱得很好听，哎，
1: 来一首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唱客家山歌，我唱上海小调，好不好？我们俩来对歌，
1: 来一首。
0: 你我好山歌啊，你就溜啊溜得那。来哟嘿，客家山歌铁粗大，命我条条山歌啊，有妹命我要压过命。
2: 好，阿哥来唱是吧？阿香，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阿香，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
0: 啊！我的土地真棒！
1: 这炒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呢？
0: 炒到50摄氏度就可以了。
1: 下一步。这个鸡我觉得不能用特别大的那种鸡，那样不入味儿吧。
0: 这个鸡最好的我自己养了，养了几个都要正宗土鸡。
3: 在广东吃鸡最要紧的是吃出鸡味，盐焗鸡正是这般对鸡肉本味的极致表达。梅州人为守住那一口纯粹鸡味，只选9个月大未曾下蛋的散养母鸡。此时的鸡肉纤维柔韧，脂肪均匀，鸡味最为饱满。处理时仅从腹部轻开一孔，取出内脏，完整保留鸡身结构。调味是烘托而非掩盖，请用薄盐轻抹内外，盐在此不争咸，只作饮，微微唤醒氨基酸，将鸡肉的天然清甜悄然放大，再将煎爪收纳入腹，令鸡身圆润，受热更匀。包裹是守护鸡味的关键，砂纸紧贴鸡身，吸油不阻气，牢牢锁住肉质水分与风味。草纸附于外层，缓冲隔热，使鸡肉不直触热盐。两层包裹既染盐香，又不被咸夺味。把包裹好的鸡肉放入锅中， 机身被海盐完全覆盖后，先以中火半小时焗熟，再转文火慢微两个半小时，热力穿透，层层包裹，不急不躁，将鸡肉的原香徐徐逼出。开盖瞬间，不见浓酱重色，唯有扑鼻鸡香。这正是广东人所说的鸡味。
1: 哎呦，好香！这太漂亮了，它是那种淡淡的金色，
0: 对对对，
1: 然后上面都闪着光的。
0: 拜拜，漂亮不漂亮？
1: 哇，好漂亮！哇，流汤汁了，快快快，这宝贝汤汁！哇，这个好香啊，感觉它这个皮里的面特别紧实了，完全都缩在里面了，感觉这个鸡比咱们包的时候变细嫩变小了一样，它都完全缩进来了。
0: 哦，谢谢谢谢。
1: 好香啊！
2: 好吃，好吃。
1: 这个鸡肉里面那个汁水和它的咸度的那个比例特别特别完美。
0: 是吗？
2: 这个汁水卯油的非常完美，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1: 这个鸡皮里面真特别弹，
0: 就是严重严密的哈。
2: 这个鸡你就不用蘸任何的东西，
1: 完全不会用，
2: 因为它都入味了。哎，你看它菜骨也非常的好拆。
1: 这个皮在咬到嘴里面都已经变成咯吱咯吱的了，很有弹性。
0: 对，
1: 然后肉啊里面全都是汁水，一点也不腥。你能想象到的鸡最极致的味道全在这个里面，太好吃了。哦，怪不得咱们这儿盐焗鸡都是非遗呢。
2: 烧鸡翅我喜欢吃，如果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4: 我们像这么盐焗呢，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烹饪方法。我们所谓的焗呢，其实是先蒸后烤，所以我们会让它包两层纸，其实是让它创造一个密闭的空间，加热之后鸡呢里面的水分它就会蒸发出来。嗯，但是它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水蒸气无处可逃，就把自己先给蒸熟了。嗯，最后温度上升的时候呢，最先接触到热量的就是皮。
5: 对啊，
4: 所以这皮呢它炙烤的温度它稍微高一点，胶原蛋白就水解了，分解了，分解为凝胶。
1: 嗯，对，咬起来是那种像里面一大层胶水，哎，把嘴粘住了。等到再吃到肉，就是感觉它汁水特别足，真是美味。
4: 这个时间呢，它刚刚好，就是蛋白质呢它刚好变性，但是它又不会说过度加热之后呢，它的肌肉它会收缩，收缩的时候这个汁水会给挤出来，挤出来的时候呢肉呢就会变得柴啊，这个不会。
1: 就拿捏到那个临界点那儿。
4: 嗯，盐焗鸡呢是客家人的一个生存智慧，因为他们当时为了保鲜，在迁徙的路上，
0: 对对对对，
4: 那这个鸡怎么办呢？那这路程遥远，那就把它，用盐水来浸泡，嗯，啊，这样保鲜。那没想到这么做出来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吃。
2: 嗯，你看他这一路过来没有调料，
1: 对，
2: 然后他就是用那个炭火喂，
1: 对，
2: 也没有明火，不会引起人注意。
1: 对，
4: 其实另外一层意义呢，就是盐是客家人的生命线。客家人呢基本上都住在山区，嗯，山区是不产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一定要靠近江，这个江它可以通到大海，那么大海里面的盐就可以顺江逆流而上，就来到这里。
1: 其实刚才包括林老师也说，咱们看到的每一道菜，它的滋味的同时，也能看到是客家人去应对这个环境和应对自己整个迁徙过程的一个智慧。
2: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吃的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不但吃到了美食，也吃到了客家人的精神。
4: 你看我们这一路吃下来，吃到了这个酿酒制羊肉，各种滋补，让我们的气血呢满满了。那么我们吃到了盐焗鸡，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非常的简单，保持的是一个原汁原味。 客家菜里面呢有一个很打动我的一个基因，就是他们对时间的付出，
1: 是时间的艺术烹饪出的这道美味。
4: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效率优先，
5: 对
1: 啊，
4: 但是在客家这里的美食文化里面，你可以体会到慢，
1: 对，
6: 这最珍贵的，
4: 这才是生活。嗯，那么把朴素的、非常普通的食物，把它做得有滋有味，把非常平凡的日子呢，过得呢有厚度。
1: 对啊，
4: 客家人的这种坚守。这一种坚韧不拔很打动我，他们在迁徙之中呢，他们能够固守，一边迁徙一边安定。
1: 客家人特别懂得什么叫境随心转，我的心是定的，即便我的环境在变，但是其实我永远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个根，那个魂。我们这整个一趟吃下来，你看是品尝到了客家迁徙的脚步，同时更大程度上是品尝到了家的味道，故土的味道。如果把咱们的整天行程都总结下来，我想每一道菜背后可能都是体会出了客家菜肴中的依山而食，植中见养，胃里面要寄情，
6: 顺着这一缕香他就可以回家了。
1: 对，真是特别好。来吧，让我们斟上美酒。

0: 黄金海岸啊！
1: 是啊，你看那个景。我天，
0: 你家太美了，这景色。
2: 我们这里环境比较好，比较舒适。你看，这里是我们自己晒的鱼干、虾干。老师们来看一下，我们给你们准备的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
0: 哇，小吃这个阵仗都这么大呀！
1: 这个只是前菜而已，
2: 对，前菜。这个的话，它是菜茶，它里面是没有茶的。
1: 没有茶，但是叫菜茶。
3: 这个呢，在当地，有仪式感才吃这个菜茶。这种呢是汕尾独有的一种美食，它是从客家的擂茶演变过来。
0: 哦，擂茶我知道，
3: 然后慢慢就演变了，就放入了肉汤啊。
0: 它这个有点像火锅一样，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加进去，
2: 对对对，
0: 把它煮熟。
2: 是的，
3: 这个茶还有一种叫法叫开丁茶，
2: 对，天丁的意思。哦，我们当地是正月十二开丁啊，可以吃到二月初哦，一开丁，邻居们啊都会过来吃的，
0: 对，相当于是过年期间，
2: 天丁，对，
0: 一种传统饮食。
2: 是的，老师们试一下。
0: 这碗好猛啊，看着好扎实啊！
1: 你要记住，这个是前菜而已。
2: 像菜茶的话，是天天只要想吃，我们都会做。
0: 所以它既是饮品，又是食物。
1: 对，好香哎。
3: 本来这个茶呢，以前在汕尾这边也有那个方言，就是说热饮啊，也可以充当茶啊。形态上虽然像那种汤，也像茶，
4: 我觉得它挺像汤多一些，
0: 是吧？
4: 而且是挺暖胃。
0: 我觉得它像主食，能管饱的。你想，它里面有花生，有炒米，
4: 有炒米好吃，有炒米的口感好。
0: 我觉得就这一碗下去都饱了。
3: 它里面也有龙根呢，也有海洋这种美食的结合，很有内涵。
0: 真的好吃，而且它也有点像那个我们在南方吃过那个烫饭。
4: 对，好酱。
0: 这以大海为背景，嘿呀，身后还飘着渔船，仪式感都拉满了。哇，这是
1: 好丰盛！
0: 哎呀，谢谢谢谢。
2: 这个汤呢是腐竹茨菇汤。
0: 茨菇，
3: 水里面的植物。哦。
2: 它里面是有腐竹、墨鱼蹼、茨菇、麻鱼、还有蒜苗、肉末，然后熬制而成的。
0: 这么多东西，
4: 不简单的。
2: 也叫家乡包，
4: 家乡包，
2: 像我们出海啊捕鱼的家人们呐、或者是出外的游子们，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喝上这么一口汤，那我们就感觉是回到自己家一样。
0: 对于咱们汕尾人来讲，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1: 家的温暖。
2: 对，
1: 来，
0: 这个是什么？
5: 这个叫芹蒜炒三鲍。鲍呢，就是我们普通话中干的意思。
0: 干，鱼干，
4: 鱼干算干的呢。
5: 在汕尾呢，我们万物皆可鲍。这道菜里面呢，有皮皮虾干、八浪鱼干、虾干、蒜叶，还有芹菜炒制而成的。
0: 这个好好吃。哇，这个
4: 好像啊，
0: 这个是怎么做的？
2: 豆腐包啊，
0: 这豆腐是豆腐，
3: 有海产的吧？
0: 这个豆腐怎么会有一股奶香味呢？
2: 因为豆腐里面我们放了鱿鱼干，鱿鱼的话比较鲜甜，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就好甜，就感觉奶香奶香的味道。

0: 喂，好食喎、
1: 啊！真的好好吃，
2: 好鲜甜那个感觉，
3: 很有海味的那种口感。
4: 哎，我特别喜欢吃全国各地的豆腐，不同地方的豆腐。哎
2: 哎，您还别说，豆腐它本身就是跟当地的水土有直接的关系。
4: 没错没错没错，
2: 不同地方的水酿出来的豆腐它就不一样。
5: 嗯，其实豆腐是我们中国菜里面的一个代表。
2: 对，
4: 好吃。
2: 这个鱼丸是打出来的吗？
6: 对。
2: 哎呦，好 Q 弹啊！喂，给我拿个乒乓球拍。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味道是我们用感官去感知的一种体验，但实际上远远不止味觉。嗯，就如果说到美食，如果永远只停留在味觉的层面上，我觉得那就太单一了。
4: 是，
2: 其实它背后是情感。三兄弟是对家乡的情感，他们想把家乡的海胆推出去。
4: 对，
2: 我们的豪爷是对豪的那份热爱执着，
5: 潮汕人那种爱拼才会赢的思维。
2: 对，我们的看到的这三位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我觉得所有对于过去的渔家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这种文化的喜爱和坚守，我觉得其实都是情感的故事。
0: 赞成，
2: 来吧，我们借这一杯酒，感激我们的缘分。
4: 好，
2: 谢谢，谢谢你们的款待，也祝愿咱们新的一年，咱们的渔家，咱们的汕尾顺顺利利，
0: 顺顺利利。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豁达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1: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3: はい。
1: 楽しかったか？
3: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叶女士，尝尝。
0: 老婆，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3: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啊，她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0: 请坐。
1: 你知道，我们那边一共就。

0: 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1: 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0: 不，你先吃。
1: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1: 阿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去啊。嗯。

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你在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救救心吧。
1: 啊，節子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くれないか。

0: 练习庄子的最激励的是习武的。孔子里面有些地方啊，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去十二个，你再吃点吧。
1: 我没那么大胃口，我怕撑死。

0: 天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衙门归上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他不用赔，他是王爹。
1: 你的父亲，令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了见不了的东西。
0: 爹，爹。
1: 哎，客人，等一下，守着你。爹，
0: 爹娘，
1: 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
2: 取用于国，阴凉于地，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场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共同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
3: 这个时候退权，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敌视企业都被当成敌长，强行没收，有立正结果。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匠，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训练的机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谢谢。
2: 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2: 没看到。
0: 谢谢啊。

0: 太爷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好。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爹，太爷，太爷怎么会来巨人岭？
1: 他不找罪受呢。
2: 万峰，
3: 哭了，万峰，爷爷在呢，爷爷在呢。
0: 太爷，太爷，
2: 万福，哎呦，看谁来了？
4: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3: 妈妈抱，妈妈抱，
1: 爸爸来了。
2: 太爷，
3: 好了好了好了，
2: 你怎么跑这儿了？
1: 月明不哭了，还能上哪儿啊？我只能在这儿。
2: 走回家，
1: 我哪有家呀？巨人岭八号，
2: 太爷，这巨人岭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1: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2: 太爷，你干嘛呀你？
1: 玉江，
4: 你给我回去吧，爹。
1: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
2: 孩子，你的纸袋也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爷不能再回去了。
4: 你回去吧，
2: 你快起来，孩子，你起来呀，你！
4: 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了，太爷，
2: 你要急死我了，你！
4: 你给我回来！
2: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4: 咱去医院。
5: 哎，七哥，七哥，天下没猜错，你们果然在巨人岭，快上车。

0: 医生看过了，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睡觉啊。你怪我，怪我脾气太大，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一娇，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我忍不。

0: 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景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先生，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
3: 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2: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3: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儿，在天府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吃月饼，今天是中秋节。

车迹象。鸣叫迹象

0: 你的月饼好吃吗？好吃。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
1: 是天下第一美味。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炮弹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0: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她不会，
1: 她是个大小姐。 食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他会煮蚕豆，他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是
2: 清醒了，
3: 快！马上抬到手术室，快！

0: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
1: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
0: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离 院长，打部队都撤了，我们要跑了。
1: 是啊，要是都跑了的话，
2: 那这些伤员该怎么办？
3: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
4: 恐怕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5: 那也不能不管呢。
6: 好好好，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
7: 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8: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9: 是啊，
10: 投降。
11: 你冷得放眼不投降，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血还少吗？
12: 屁了，咋都命，跟鬼子拼了！
13: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14: 就是，
0: 投降！
1: 投降！
2: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
0: 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1: 谁呀你？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就是我们都没见过你
2: 哪个的
1: 呢？
2: 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3: 他是少将旅长。
1: 旅长，哎呦。我们医院还真是藏龙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4: 他是我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
5: 87旅张云奎，
6: 这么熟
7: 悉。鄙人130军187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4: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8: 哦，
9: 啊你，你孙富贵这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0: 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11: 好了，都不要说了。
12: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13: 院长，
14: 不能，
15: 你不能说，
14: 院长，
15: 院长，
14: 院长，
7: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都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1: 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7: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1: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在部队打死的。
7: 干什么？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张旅长，你接着说好。参谋长小周，
4: 有。
7: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16: 是。
7: 梁远征，
17: 有。
7: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17: 是。
7: 姚勇，
18: 有。
7: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17: 是。
7: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12: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7: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 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0: 好，左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三七红花不能丢。
7: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手机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精装前行。都记住了，
2: 记住了。
7: 分发武器，执行。
2: 是。

照顾好他，跟上，跟上。小月姑娘，你也注意啊。

0: 晨兄，报纸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

0: 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0: 你早就知道了。
1: 嗯，
0: 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你个小人，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啊，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魏胜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0: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做实了，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少老担任市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0: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给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0: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1: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0: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1: 第三条路呢？
0: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魏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0: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0: 老少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2: 金先生，
0: 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田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1: 不要外出？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0: 谁约您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

0: 刘胜，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少老投靠韦政府吗？
1: 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
0: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1: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吗？
0: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1: 咖啡好了。

0: 安全，
1: 小周，
0: 好，
2: 安全，安全，快过来！
3: 慢点，小心。
4: 占领制高点，

0: 主任，照顾少爷，记得带他爆炸。你干什么？警察伤情了！
1: 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老尤，远征，我去前面检查一下。
0: 走。
1: 小心！
0: 组长，告诉咱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1: 哎，好好好。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田先生，快上车！还愣着干嘛？快上车！
2: 从曾少少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3: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4: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
5: 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6: 我是张云奎。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实业，是我在问道。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笔经我们走定。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金宫，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铁吗？圆脸儿。一张的嘴要么六

等到那个小嘴才哎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

0: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最后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啊。

0: 不是你不怕费电的，
1: 他们欺负人。
0: 行了，道什么气呀、啊？放心，等你说去了。
2: 老尤、小周，放下。
0: 你们呢？
2: 我们是武汉援山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0: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生。
1: 哟，
0: 放人。
1: 是。
2: 我日你真是，老子枪，把枪给我。这傻大个还会上大道进行曲，啊？
3: 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恶心！
2: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3: 你说谁是泥腿子？
2: 说你呢！
3: 把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2: 就说你了，怎么了？黑灯瞎火着了你的道，
3: 拿着。
2: 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3: 比划比划呀！
2: 我怎么着？
3: 再这么大声吵，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0: 有劲没处使了是吧，野兽？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4: 过来，
5: 小周，
6: 在。
5: 出去警戒。
6: 是。
7: 大家原地休息。
8: 是。
0: 大刘，
5: 哟，
0: 警戒。
5: 是。
6: 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
9: 来，我给你看看手。
5: 坐。
0: 不用去里边了，这儿挺好。
2: 把你的水
6: 给我留一口。
2: 你滴都没逮到，铁章，你的呢？
0: 早没了。
2: 谁有水啊？
10: 也没有了。

0: 哎，给同志们讲好，去。
1: 这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街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2: 哎呦，
1: 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壶拿过来。
2: 哎呀，
0: 这里有。
2: 哎，来。
1: 哎，哎，哎，他娘的，靠边！
3: 怎么没水啊？
1: 你扎吧，两口。
0: 不怕。等会儿再弄。不是。
2: 都是水锈啊！
1: 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们。
0: 打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4: 是。
5: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官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4: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
3: 可以去打。
1: 哎，把水壶拿过来，来，快！
5: 拿给外边上人喝。
3: 好。
5: 元正
6: 有，
5: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官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1: 是。
7: 没了，
8: 这样已经
9: 不能
8: 再
9: 吹了。
8: 站长，
9: 我们这有水吗？
8: 里面有伤员，需要救治。

0: 小月，
1: 哎，走，往这一点。
0: 哎，大点劲啊！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
2: 那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欺负我们。
0: 你别说这没用，嘬两口，快快快！
3: 坐在那儿的是他们的官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4: 不让我们看一下好吗？
1: 你们是？
3: 我们是医生。
1: 太好了，来，请。
3: 带着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向。
0: 是。
1: 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毒。
5: 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6: 哦，没问题，你来吧。
1: 辛苦你们了。
5: 好了，纱布。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
6: 谢谢啊。
0: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6: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0: 对对对对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啊！
6: 对对对对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5: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哦，
6: 好巧啊！
5: 真是太巧了。
6: 好，我自己来。
5: 可以了，
1: 谢谢了。
6: 谢谢啊，
0: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6: 这位是？
0: 哎，我表哥张云奎。
6: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7: 你好，我是张云奎。
6: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1: 你好。
7: 你好。
6: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盛，叶连长。
7: 你好。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6: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7: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队。
6: 这倒是看得出来。
4: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
1: 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7: 祖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0: 好，小吕，
1: 嗯，
0: 跟院长说一下。
1: 好，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4: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6: 别嫌弃就好。
7: 祖良，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1: 我带你去。
6: 谢了。
1: 马班长，医生来了，
4: 怎么样了？
0: 来，帮我抬一下腿。
7: 谢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6: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7: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0: 常见伤，轻创。消炎包扎，小月，这个交给你，我去那边。
1: 好，一会儿就好了。
0: 来，我看看。哎，
1: 但是要好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0: 哪个位置？
1: 这边。
0: 我看看。
1: 坚持一下。
0: 好，开始吧。
1: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4: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1: 我能做些啥？
4: 帮我抹药吧。
1: 这儿。好。你当护士多久了？
4: 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1: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傅帆。
4: 潘小月。
1: 你好好休息。
0: 谢谢啊。
1: 你这动作真利索。

聊了一个晚上。

0: 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1: 还有多远？
0: 2公里左右，小周在警戒。
1: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现在警戒。
2: 是，这样，你去那边一
3: 去。大刘，
2: 到快，
3: 通知部队。
2: 这边，
3: 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0: 是，
3: 叶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0: 是。
1: 新政委，新政委。昨晚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
3: 没错。
1: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3: 请讲。
1: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3: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大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4: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2: 这样有什么好处？
0: 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3: 叶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的吗？还是说他们也长着翅膀能飞过去，对吧？傅凡，你怎么看？
5: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3: 大刘，
6: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着。
7: 我坚决服从命令。
3: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2: 啊？是。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1: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3: 张先生，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1: 祖良，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8: 是。
3: 先撤部队，隐藏好自己。
2: 既然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1: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9: 叫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得快跑得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10: 那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1: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2: 我们要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都得找死吗？
9: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说不着你啥？走吧。
1: 是，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则国生，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10: 我留下。
1: 你这要干嘛？
10: 至少你们受伤了，有人可以包扎。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
1: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走。
11: 小月，我们走，走。
2: 对，小月姑娘，你们快走吧。
0: 张大哥，我也留下。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
2: 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云雾哥的？
1: 老友，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食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9: 哥，咱走咱的。
0: 参谋长，之前是谁啊？搂着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2: 我问心无愧。
9: 我们从四川打到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有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外人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站的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生死听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而且还会夸我的。大哥，走，
0: 走一个试试。
9: 起开，
0: 站住不行。
9: 大哥，怎么了你？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你这是9条命的抢夺走，哪风大往哪倒？
2: 什么我哪风大往哪倒？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就当我看上了个榆木疙瘩。再说我9条命嘛，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9: 行行行，哥，就当弟弟放屁了。
12: 鬼子到啊！
1: 小周，去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0: 是，
1: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打。

0: 两梭子手枪弹，60发汉阳造箭头弹，还有8个手榴弹，压箱底的全给掏出来了，可别嫌少。
1: 够意思啊！
2: 不用，
3: 在，
1: 那我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3: 是。
1: 又回来找死了。哎，
0: 什么话？谁说回来肯定就是死了？咱找活路不行吗？活着才能打持久战，对吧？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其实咱就实现一把。
1: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算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了。
0: 老天爷给机会呗。刚才听你那儿排兵布阵不错，打仗也是把好说法，说说怎么打？
1: 先保护自己吧，尽量拖延时间，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我说的没错吧？
0: 可以啊，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1: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打仗是真挺厉害的，出神入化。
0: 有机会我再给你讲讲别的。
4: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5: 能啊，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4: 你才死了呢。

快走！走！走！快跑！快走！啊！

0: 有人，你怎么回来了？
1: 多我一个人不多，我也能上子弹。
0: 哎，不能走，紧闭。

0: 孟嫂。
1: 哎，冠府在里面吗？
0: 在呢。
1: 冠府。
0: 啊？
1: 我出去一趟了。
0: 你去哪儿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0: 曾。记得。
1: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那田先生念书那边怎么样？
1: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0: 不，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放心。朱管家。
2: 孟嫂。万福。
0: 嗯。
2: 贝公子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
0: 哦，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2: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物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0: 那行。哎，是曾寿楼吧？
2: 对。
0: 哎，
2: 快点啊。
0: 行。

0: 好，您稍等，您稍等。
1: 好的，好的。
2: 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好的，好的。
2: 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好的。

0: 老赵啊。
1: 哎。
0: 老婆哥。
2: 哎。
1: 回来了啊。
2: 嗯。
1: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2: 哎。

0: 送点心去曾守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守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齐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劫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1: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儿，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
1: 不过有一件事儿。
2: 那真的是奇了怪了，
3: 孟师傅。
4: 哎，
3: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前楼。
4: 哎，好的。

0: 接着说。
1: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0: 你别从头说了，我这已经说过了。
1: 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0: 你说奇了怪了。
1: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们从曾守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0: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1: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0: 是谁要杀田先生？
1: 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一张回来。抗日主建团重庆的人，
2: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赵老，这边呢？
1: 罗晨呐，这是谁干的？
2: 哎呦，少老，您来了。哎
1: 呦，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2: 我的癌没有伤着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1: 带了，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2: 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1: 是是，
2: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
0: 对对对，
2: 你读读，给少老读读。
1: 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擒济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2: 死有余辜，锄奸团。
3: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2: 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跟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哎呀，哎呀，
3: 哎呦，何晨呐，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
2: 成啊，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赵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政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哎，我田家泰是个什么东西？
1: 我们都是被逼到这个程度的。
2: 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少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好吧，您等着就抬抬。哎呦，我已经疼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快快，麻药，快！打麻药疼不疼啊？
0: 会有点疼。
2: 会疼啊，我可害怕呀。哎呦，赵老，你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0: 是是是，
2: 快快过来，过来抓着我手。
0: 过来，好好，
2: 你过来，过来，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快点，轻点啊，
4: 轻点啊。哦，可以，我可以，我坚持。
3: 哎，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4: 你先送送送上了。
0: 我不太行吗？
4: 没事没事，我可以。
0: 哎，好好好，
4: 我可以。我坚强。少老，哎呦，您慢走。
0: 少老，对不住了啊，你要多有怠慢。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你少老好命，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5: 先生，打了。
2: 算了，我这一阵一阵的，那这会儿就好点了。
5: 先生，你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
2: 你们先出去。
5: 是，
6: 你也先出去。
4: 好。
6: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
2: 没事儿。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

0: 什么要害？
1: 只是皮外伤。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2: 秦哥，少掌柜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1: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场子呢？
2: 烧，我说了烧就烧，去打扮打扮，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宇娇。
3: 田先生不是汉奸，这瞎子你们杀错了。
4: 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你帮我执行就行。
3: 瞎子，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帮你。
5: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6: 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我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4: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5: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13: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4: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13: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4: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3: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
16: 强国就得富民，
13: 这根筋我们走定。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风秋麦番茄酱，
5: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6: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前进。
1: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0: 当然。
1: 还读堂吉诃德？
0: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1: 您的伤怎么样了？
0: 还好，没死，命挺大。
1: 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0: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中枪？他只看到了增寿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因为我是汉奸吧。
1: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1: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0: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爹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0: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曼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地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

0: 我是不是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儿吗？
0: 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
1: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0: 哪怕是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宋雪飞。嗯。
1: 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不奇怪。你跟他们很熟吗？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
1: 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宋雪飞的背景。
0: 可是那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
1: 要学会保护自己。谢谢田先生。
0: 只是之后没有人再给我读书了。

0: 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
0: 还是堂吉诃德？
1: 当然。
0: 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1: 当然。
0: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按在矛托上，鼓舞罗西宁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其羽，
3: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哼高楼。
2: 宇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4: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2: 你经历过？
4: 嗯。
2: 你们称之为长征。
4: 没错，长征。
5: 谢政委。
4: 哎，云贵兄。
2: 哎，谢谢。
4: 好嘞，谢了。
3: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2: 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3: 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5: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3: 习惯。
5: 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
3: 哼。你呢？
5: 我无处可去。
3: 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2: 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3: 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2: 李公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3: 说实话吗？
2: 当然，我想听实话。
3: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云贵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反叛。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
2: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5: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2: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而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
3: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进水，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攻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2: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5: 没有空地协调，
2: 也不胖不惨，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

0: 我们这支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呢？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伤员，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1: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的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 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余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0: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 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志，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
2: 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难得呀，云贵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3: 云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防僧。
4: 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5: 一切顺利。土豆。
4: 给，吃这个。谢谢姐。哎，朱凡姐，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6: 看透不说破，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这才拿到哪？
7: 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6: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笑><笑> 来试试，啊？啥意思？哦，哎，哎呀，哎呀，弟弟，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
3: 李鹏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8: 请讲。
1: 会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
9: 发扬军民。” 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

0: 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地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1: 我还挺羡慕你的，
2: 吴凡姐。
1: 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2: 嗯，多。
1: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3: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火，发不盘，剪个毛盖儿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1: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
3: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2: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3: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2: 唱歌？
3: 嗯。
2: 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3: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4: 好。
3: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
1: 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0: 说，
1: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0: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
1: 哦，
0: 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挂剑为犁，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与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三天没有吃饭了，行行好好，行行好好，三天没有吃饭，行行好好，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我的东
2: 巴等巴西了。
3: 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的。
2: 想到嘞，母鸡蛋。
3: 念书，念念念念念，念你奶奶个腿儿。
4: 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

0: 太懂，我不看你。
1: 那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0: 瞎子，
2: 敬旅长，
0: 敬于连长，
2: 敬王排长，
3: 敬铁塔，
4: 敬吴有才，
5: 敬秀，
2: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6: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2: 干！
7: 黄瞎子，
8: 你还活着，
7: 我也还活着。
8: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
2: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8: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2: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
9: 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8: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2: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8: 哎，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8: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2: 我咋了？
8: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幸亏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2: 那天开枪的是你们啊！
1: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2: 感恩不尽。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1: 你看我像哪边的？
2: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0: 坐坐，先坐。
8: 柳镇，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第二天呀，我醒了，
1: 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他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2: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1: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2: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
11: 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1: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2: 哦，我明白，我明白。
1: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

0: 能看到你，真好。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1: 就是好。
0: 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2: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0: 人家他也不是汉奸，
2: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0: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嫡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2: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0: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2: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古文呢。
0: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2: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瞎子，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伤。

0: 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瞎了，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七八连，漱漱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表一只。
1: 喂，你好。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手指头
3: 怎么回事？这
1: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2: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江，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4: 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4: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2: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为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政府免疫。
4: 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
2: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苏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头局、工部局的下旨，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4: 田家泰？
2: 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日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
5: 太爷，我回来了。
6: 爷爷，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5: 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你快吃吧啊。

0: 万福儿啊，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
2: 哎，我来。
0: 万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太爷，
0: 嗯，
1: 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3: 巧取豪夺，
0: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2: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之前认识。
3: 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抵御外侮。
4: 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
5: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5: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6: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7: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
1: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啊，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2: 哎，大爷，
3: 嗯，
2: 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哎，
1: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4: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0: 姐，
1: 哎，
0: 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1: 好，辛苦了。
0: 哎呦，我给你搭把手。
2: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0: 两碗行吗？
2: 五碗都没问题。馋猫，
3: 来来，
2: 快点啊，
0: 就搁这儿吧。
4: 来，姐放这儿。哎呀，
0: 外面没有了吧？
4: 没了。
5: 孟嫂，提前让我来接你，快上车。

0: 恢复的怎么样？
1: 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0: 陈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之间

0: 令尊长我八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
1: 范公，云奎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其。

0: 请。
1: 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2: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1: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2: 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1: 云奎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2: 歇脚无槽周旋力，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八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誓词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毁在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1: 云奎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2: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1: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2: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1: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画策，抵御外侮。走吧，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2: 好。
1: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耀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10来人。
3: 18支队，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总队在哪儿？
1: 哪有总队呀？我连17、16、1、2、3都没听说过。
3: 上来就从18开始啊？
2: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1: 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3: 您来了？
1: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 那些枪啊、子弹呐、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0: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的，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3: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3000人，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3人。”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30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
3: 就我说，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30000人，一下子杀死30000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
4: 哎呀，你们说咱们这18支队还几敢破墙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他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吧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平，
5: 胖，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那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4: 来就来呗，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空村。
6: 哎，六子，
7: 六子，
4: 坚壁清野，
6: 我是刚出锅的，
4: 焦土抗战嘛啊！来吧。
6: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
7: 哎，六子，你
6: 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啊，
7: 这我是刚蒸的，
6: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啊，这是、啊
7: 哎。你这干啥呀，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6: 你嚷嚷什么呀？啊、哎！我跟你讲、哎，别说给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打呢，我、
4: 哎。六子不能打，我们司令有3不打：一。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6条腿，我们2条腿打不过。
5: 我，
8: 二，不跟伪军打。司头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
5: 9条。
8: 好。
4: 三，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的。
5: 嗯，
9: 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
7: 嘿，我
8: 大哥，你先。
10: 葛三叔，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百亩良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蒋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你们送点东西，这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
11: 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2: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姓？
10: 哎，好了好了好了，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又挥着手臂顶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还有什么心情抗日？不多说了啊，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鸭炖好了，送过来。
12: 这走。走走走，
5: 刁民。
13: 报告，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10: 张斗鬼是谁啊？
4: 不知道，小姓。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哎，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走。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范先生，
1: 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2: 说起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2: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2: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好。
2: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哼，
2: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杨辉当年和计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柯县长，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夏父当年的样子。荣幸之至，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逝者化。

0: 哎，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啊？
0: 那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1: 小月一个女孩子，我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0: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1: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0: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啊、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1: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去。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我累了。你不走吗？
0: 我在想会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他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1: 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2: 没人让他背啊，拦不住。
3: 我自己要背。
1: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3: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4: 不就是你让小月背？
2: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
3: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2: 人家要不让你背，
4: 你就让他背，是不是？
2: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
4: 没做这种事情。
2: 对。我说带走那双对子吧。
0: 鱼塘镇就这样，习惯了就
2: 好。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队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我也去。
2: 哎，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好的。

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 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笑><笑>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 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嗯。来，我教你撒肥料。
1: 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嗯，好，
0: 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嗯，没问题。

0: 先生来了。
1: 田先生。
2: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
2: 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
1: 谢谢。
2: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
0: 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
2: 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有没有一点胜算。
1: 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
2: 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0: 严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严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
1: 我在请教。
0: 其实，汪精卫。

0: 相持的阶段，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
1: 苦撑待变，虎视之手。
0: 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1: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
0: 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1: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
0: 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1: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0: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虎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1: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
1: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
0: 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0,000,000-50,000,000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一颗心的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2: 这么多废旧工具，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3: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我叫煤气车。
4: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
5: 哎，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台又怎么了？
6: 你可不能白死！
7: 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
4: 我是八十七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7: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8: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6: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9: 强国就得富民，
6: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3: 那就做眼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7: 不如大家一起
16: 去观赛。
1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8: 欢乐聚会！
1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7: 一起看，
18: 还有趣。
17: 这个暑假，
1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的时候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啊！本周的周冠军妈妈回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村村发展。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迅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谢谢小伟，
0: 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

0: 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
0: 欢迎顾佑，星光大道。谢谢谢谢宝贝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 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哎，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
0: 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红。
0: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哦。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啊，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这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真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就是音乐之路嘛。梦想啊，
0: 就是姥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1: 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0: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1: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都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就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0: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1: 准确。
0: 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1: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集中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0: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 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

0: 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1: 好，
0: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2: 蓝的天空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

0: 长辈。
1: 好的，
0: 我问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哎，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
2: 我46年生人。
0: 46年几月的？
2: 4月4号。
0: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2: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3: 这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0: 奶奶，祝您
3: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3: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0: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小学6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3: 祝你学业有成啊。
0: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抱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这一刻特别美好，发誓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啊，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的歌的接龙。

0: 来，一起有请
1: 下一位选手。
2: 欢迎来到 FM 48的音乐世界。

0: 当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永远相信爱情。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 四八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 四十八？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四十八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四十八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四十八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呢？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2: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对，
2: 我在弹琴。
1: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就一来去，我们就走到一块做组合了。
0: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
1: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0: 你妈让吗？
1: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2: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0: 很摇滚的感觉，
2: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0: 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2: 对。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很开心。
0: 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2: 对。
0: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2: 没错，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1: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

0: 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也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1: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0: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1: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这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0: 对，还在一起。
2: 是的。
1: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2: 目前问题不太大。
1: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
0: 对，
1: 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0: 老歌串烧是吧？
1: 老歌串烧可以吗？
0: 来一下。
1: 我靠，通道，请开启。

0: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帽子一起过来的吗？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
1: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是来比赛的吗？
1: 你们是来开演唱会的吧？谢谢兄弟，
0: 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2: 有请下一位。
0: 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韩曼妮。
4: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ay and play the boy in my. 第三个身份先暂时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弟吗？宝宝，你多大了？
1: 6岁。
0: 你6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6岁了。
0: 哇，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就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2: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
0: 的。整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
2: 谢谢，
0: 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2: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2个身份，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2: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2: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半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2: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我就不能发现我们。哦，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哦，
0: 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2: 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2: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2: 对的。
0: 偶尔或者时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2: 对，非常开心。
0: 对，
2: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 对， 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

0: 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1: 谢谢。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兴奋，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一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地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1: 谢谢谢谢姐，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1: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1: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就是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价格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宝宝，来，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豪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

0: 个叫阳光体育活动，
1: 嗯嗯
0: 啊，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啊学习，才能够有保证。

0: 去做挑山工。
1: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0: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1: 19岁到20岁。
0: 对。
1: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0: 对。
1: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嗯嗯。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1: 您能担几斤？
0: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1: 比我还沉。
0: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1: 是的。
0: 紧十八，慢十八。
1: 对。
0: 不紧不慢又十八。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1: 水桶。
0: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1: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0: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哇、但是呢，
1: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0: 当时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没办法。
1: 看看吧，来。
0: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1: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0: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1: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0: 我们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1: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0: 是的。
1: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希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助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
1: 站在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2: 会的。
1: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48 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猫。小美，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6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2: 所以这一票给
0: 四号。
2: 曼宁加10票。文博，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0: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3: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的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驭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哈哈，投给这个韩曼。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4: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0: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见见。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那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2: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2: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1: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2: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2: 是的，太幸福了。现在我
0: 会，哎呀，刚才师傅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3: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骄傲。
0: 手给我。
3: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远，越早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1: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2: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嗯，我真为他自豪。
1: 争气啊！
3: 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2: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哇，
1: 你真的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不想让
2: 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1: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2: 对，
1: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4: 行行行，
1: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

0: 道，请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了两首歌，我已经成功了。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你说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她当时想回家休养看电视，她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她说哎呀太好了。

0: 我母亲也哭了。
1: 嗯，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她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她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我们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爸爸。
0: 我妈激动太简单化了。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儿，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0: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
1: 嗯，
0: 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1: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开启。
1: 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2: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
1: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

0: 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子。
1: 我就是今天呢，哎，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水蜜桃了，软乎乎的，一捏一包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1: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1: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0: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哦。

0: 好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的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文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2: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

0: 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
1: 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FM 四十八。

0: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1: 谢谢。他说的话，陈二。
2: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一想一下，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0: 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5: 强国就得富民，
4: 这步棋我们走定。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

0: 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

0: 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3: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4: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5: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0: 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2: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6: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重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哦。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那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

0: 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 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 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1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 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 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已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 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

0: 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独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1。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家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七月，热浪蔓延，暑气蒸腾，全国平均气温位居观测史同期第二位，高温真的是四处打卡。其中在新疆、四川盆地以及浙江一带，高温表现最为突出。七月高温日数大多超过了20天，其中重庆追平了当地七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新疆托克逊高温更是全勤出场，一天都没有落下。步入到八月，高温依旧是绝对的主角，未来几天在新疆以及从辽宁到浙江一带多地将继续与高温相伴，即便在早晚时段也与凉爽无缘。像辽宁沈阳今天最低气温达到了29.1度，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夜温的记录。而未来几天，东北到华南多地可以说夜间依旧热力不减，再叠加60%以上的高湿环境，直接开启全天候桑拿模式。在辽宁还有山东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要警惕中暑甚至是热射病的发生。此外，充沛的水汽也催生了广泛的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将会分布西南到东北一带，其中在四川、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的中部、广东的东南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更要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长春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天津阴，28到35度，呼和浩特阵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银川小雨，20到28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西安小雨转阴，25到3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成都大雨转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30到36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23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晴，29到36度，郑州小雨，27到35度，合肥晴，26到36度，南京晴，28到36度，上海小雨，29到37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4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 海口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澳门大雨，26到28度。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9: 光点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最高荣誉致敬国之脊梁，
3: 它的意义就在于空战能有眼睛，没这个雷达没有眼睛。
4: 由于我们申请的专利，现在零三天里市场占有率98%就是我们的。
2: 科学报国，无怨无悔。
4: 这个难度其实很多大，如果你不参与的话，你不知道。
3: 十年时间没有休息过几天，一代一代人在接续你。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您现在看到的这两位先生，就是前不久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科学家，一位是著名锂电池专家陈立全院士，一位是著名雷达专家奔德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称为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获奖人每届不超过两名，设立至今共有39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他们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原创性、颠覆性的杰出贡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
7: 今天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作为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部件，动力锂电池产业规模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一。全球每5块锂电池，4块就来自中国。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很少有人知道，撑起今天中国新能源产业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位科学家50年前的一次人生改行选择。这位科学家就是今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派到德国马普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交流学习晶体生长专业。他发现这个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在谈论一种叫氮化锂的超离子导体。
4: 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晶体可不得了，这个晶体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影响我的兴趣了。
7: 陈立全立刻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毅然决然地申请转行研究锂电池材料。
4: 这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说，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是个机遇，我抓住了这个机遇。
7: 在德国访学1年多的时间里，陈立全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携所学新知回国，一头扎在固态锂电池研究中。经历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继续研究固态锂电池时，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实现商业化。此时固态锂电池距离商业化应用还非常遥远，而我国传统电池产业即将面临来自日本、韩国锂离子电池新技术迫在眉睫的巨大冲击。作为中国锂电研究的开创者，陈立全毅然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
4: 如果说我们一直做固态，那么我们不可能后来走到世界第一，从现在来看呢，我觉得

0: 当时的决定呢还是对的。
1: 和固态锂电池相比，液态锂离子电池最大的区别就是电解质是液态。制备锂离子电池的电解质要用的一种原料是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决定自己来合成。
0: 我没想到硫化锂那个硫一接触到那个溶体的锂以后，它马上就反应很强烈，噗的一下就可以1米多长的噗出来，很烫的，很是火车上。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一下赶快往旁边一挪，这样的话没受伤。
1: 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在当时极其有限的科研条件下，陈立全团队研究掌握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电解质的制备方法、基本特性和材料性能，取得了一系列基础研究方面的突破性进展。1995年，中国第一块液态锂离子电池终于研制成功。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陈立全决定要亲手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
0: 就是这个难度究竟多大，这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不参与的话你不知道。
1: 3年之后，依靠自制的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陈立全科研团队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条年产量20万只圆柱形锂离子电池的中式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此后的10多年，陈立全不断推动中国锂电池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对钴酸锂、磷酸铁锂等关键正极材料实现系列创新突破，打破国外知识产权壁垒。他们在国际上首创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终于实现了中国锂离子电池技术从跟跑到领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排名前10的动力电池企业，中国占据6家。
0: 有几个很重要的专利都是我们申请的，比方说那个磷酸铁锂那个专利，由于我们申请的专利，现在我们这个磷酸铁锂市场占有率98%都是我们的。
1: 就在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势头正旺的时候，陈立全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早的研究领域固态锂电池。陈立全认为，要保持来之不易的领跑位置，就必须前瞻性布局储备下一代电池新技术。与液态电池相比，固态电池能量密度更高，充电速度更快，也更安全。他最需要攻克的难题是固体之间的电接触问题。从1973年开始，全世界很多科学家就全力投入到它的研发中，但始终没有出现规模化生产的方案。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为了攻克这个世界级技术难题，陈立全他们探索出把液态电解质转化为固态的技术路线，他们称作原位固态化。
0: 刚开始我不一定都是固态，我可以是液态，但是呢，我怎么样想办法变成固态？弄一个鸡蛋打比喻，就鸡蛋本来是液体的嘛，然后一烧水一加温，它就变成固体了。现在当时我们就是这个思路。
1: 陈立全团队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的颠覆性突破，使得我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固态电池及关键材料的量产和商业化应用，为我国下一代电池产业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奠定了关键科学和技术基础。针对锂资源可能被卡脖子的风险，陈立全还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布局了钠离子电池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并已实现产业化。现在陈立全最大的心愿就是实现电动中国。
0: 现在中国呢，就除了交通电气化以外，就是说设备智能化，我是希望能够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矿山，把这些电池就应用在各个方面，这样的话我们经济就可以发展起来。
2: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州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另一位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学家是著名雷达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这是去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阅兵式的场景，空中梯队多种歼击机惊艳亮相。这些英姿飒爽的战斗机不仅攻击力惊人，还可以探测几百公里以外的空中目标，实时发现敌情，实时应对。这些战斗机之所以拥有千里眼，得益于机上搭载的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而奔德院士正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
4: 他利益就在于空战能有眼睛，没这个雷达没有眼睛。
1: 奔德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雷达专业，分配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从事雷达研制工作，这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1980年已经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的奔德，突然接到新的任务，牵头研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4: 领导说，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雷达不能打仗，国家急需买不到，只能自己做。我说国家急需，那我这个责无旁贷。
1: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这种技术能够把运动中的飞机与地杂波背景区分开，从而发现和追踪目标。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战机上装备了这种雷达。
4: 由于地面反射照射的面积很大，反射电磁波很强，比要看的目标信号强几十万倍甚至一百万倍，这么强的干扰，那个目标信号都被淹没了，你根本什么都看不到。我们那时候雷达不能往下看，往下看才能打仗，不能往下看不能打仗。所以当时世界上能不能雷达有往下看的能力是现代化的标志。
1: 没经验，没资料，没样机，但为了让中国的战鹰能够装配上最尖端的雷达，奔德率领团队从基础理论、基础算法开始艰难研究设计。
4: 多普勒是怎么回事？它关键技术是什么？解决关键技术，开课题，开了100多项课题。所以这个任务投了几百个人呢，投了几百个工程师。
1: 经过7年的科技攻关，100多个课题全部通过鉴定。然而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整机设计、加工生产、调试和试验。在这个过程中，奔德和他的团队遇到了无数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地面研制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必须到天上试飞接受测试。
4: 地杂波在地面上没法仿真，都得是通过实际测试，一直飞了差不多2年。我上那个飞机就遇到2次严重的故障，一个2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心里也挺紧张，只好听天由命了。后来靠着飞行员的技术，贴着山飞到南京降下来。
1: 10年攻坚，终于在1989年通过国家鉴定。而这10年，奔德从123斤瘦到了108斤，还落下了心肌炎的毛病。让奔德倍感欣慰的是，雷达实际探测距离远超设计探测距离，超额完成任务。这项技术后续应用于歼10、歼11等主力战机，真正为中国战机装上火眼金睛。
4: 10年时间，我一点不夸张，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压力太大，国家急需

0: 这是最主要的，领导的器重，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
1: 如今耄耋之年的奔德院士还坚持每天九点到办公室上班，还指导着多名博士生硕士生为天基卫星雷达研制忙碌着。
0: 现在就是总是一代一代人在接续努力，我现在还有这个精力能提出问题，能看清一些方向，能够下边接着的人来努力继续干。
2: 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是关键。要实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需要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自觉地把学术追求融入伟大的科技现代化事业，创造出更多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庶吉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个局我们走定。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7: 格力真好。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7: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8: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9: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海军官兵的如山重任。挺进深蓝是多维的冲锋，战鹰要翱翔其上，
1: 战舰要驰骋其间，
2: 钢铁巨鲸要潜行其下。
3: 这不是失意的远征，而是使命的开拓。

0: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洋的战场，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近距离的缠斗。
1: 空空步行歼15飞机两架，二等转一等。
2: 中央目标两架，高度失重，速度800，持续对降。
3: 中央明白，前冲。
0: 可能是对方的飞行员想看看我们舰载机飞行员啊能不能在这个远海进行高强度的格斗。
2: 距离100，
3: 中央明白，告诉他，我也是。重量分开，战斗飞行。中央交会，去处理他的僚机。中央明白。
4: 极限影响，极限扩散。
0: 通过几轮缠斗，就我成功的咬住了对方。
3: 中央幺四，我到他尾部了。
2: 重量收到。
0: 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啊，我远胜过于他。
2: 对方停止机动了。
0: 看着舷窗外无尽的深蓝，那一刻我眼角似乎湿润了。这片曾经只有他人航迹的深蓝，我们在这里用实力赢得了从容。24岁，我来到他战斗过的地方，沿着他未尽的航线起飞。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能够在前辈战斗过的阵地上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交接棒，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和自豪。
5: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就在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将遭到拦截。
0: 但心里一直燃着那团火，英雄的夙愿岂能止步于家门口的海天？我们必然要从岸基走向航母，走向远海大洋。

深蓝之中，我才能将来犯之敌拒之于祖国的海疆之外。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超越对手，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0: 我们不怕对手的强，就怕没有机会。我们歼十五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1: 动腰，目标四架，高度发动，速度800。
0: 再次起飞，深蓝已是我们的主场。
2: 动腰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
1: 东两明白。
3: 它的探测距离远了之后，我的编队队形更大，可以在空中实现这种夹击的这种态势。
4: 雷达截获，
0: 敌人还在寻找我们时，他的坐标早已锁死在我们的屏幕中央。
1: 宋淼，截获机车两件。
2: 好的，我现在没有报警，你呢？
1: 我也没有。
0: 对方击杀不到我，而我可以击杀到对方。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2: 宋淼，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
1: 宋淼，明白。
0: 我们要的不仅是惊险的近距格斗，更是决胜于目视之前，拒敌于千里之外。
5: 麦军跟我交流的时候，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0: I just want to go home. 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fight. 从最老的飞机到最强的战鹰。从近海的家门到远海大洋，这片深蓝是王伟前辈那一代人的夙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更是我们即将开创的未来。我真心向往的就是胜利者的感觉。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深蓝。
1: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零五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
2: 指控舰指编者来报，吉塔机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附带机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3: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附带地区。
2: 明白，多慢动，
4: 多慢动，
2: 受到天机天动敌查询态势。
1: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2: 二次明白，
5: 雷达明白，
6: 点亮明白，对不对明白？
1: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7: 收到敌机通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舰防御。
1: 面对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触发他们高强度全方位的打击。
8: 根据敌潜艇离港时间和及其可能的航速来推算，可能已经抵达我们的任务海域。
9: 它很有可能以大深度航行。
1: 在这场博弈中，舰艇与潜艇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3: 舰子升了，是否发现目标？
10: 正在建制，尚未发现目标。
3: 舰子升了，转平带一。
1: 反潜，这道世界性难题横亘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征途上。
10: 发位两两栋至三五栋未发现目标。
1: 我们今天在这是开训练复盘研讨会，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实战，大家想想，但这些问题我们能回避吗？回避不了，必须直面，必须解决。远海确实跟我们近海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这是我们作战使命任务所决定的。防空反潜守不住，前途打击就是送死，联合突击打不准，远海作战也只能等死。如今这柄传承着遵义转折基因的深蓝利剑正由我们这一代人执掌，我们当如何在深蓝战场上破壁而立，重塑攻防的法则。
3: 我们为什么反潜艇那么难？是因为在水深中的船舶它是弯曲的，最核心的首先我们得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
1: 这里面要想做到先敌命中或者是先敌打击，不给对手出手的机会，那怎么办？ 难不怕，没干过也不怕，失败更不可怕，甚至不可能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畏缩、躺平、禁锢。
11: 咱们是干啥的？咱们不就是来这个突破战斗力边界的吗？对不对？
1: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12: 水面敌舰即将进入你打击范围，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监水下潜艇。
3: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践来证明一切。
9: 三箭指升到八线敌潜艇，
3: 跟踪稳定后组织鱼雷模拟攻击。
9: 明白。
2: 二十箭指收到远程目指，
3: 采用快打战法组织发射。
2: 明白。发射准备好，请示发射。
3: 发射，
2: 发射。
1: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

0: 得赢，才能聚集于远海。
1: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智。习主席叮嘱我们，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些年，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从侵华到部队，从近海到深蓝，21年经历了5型7艘战舰。
0: 我明白，走向远海不只是浪漫与梦想，而是数十个战位、数百名官兵，在暗夜里突破那些不可能的无声航迹，用制胜托起制胜，用担当的脊梁撑起远海防卫的屏障。

0: 有人问过我深海是什么感觉，我说是拥抱，每一次下潜都是与绝对黑暗的漫长拥抱。深海之下没有光，没有声音。
1: 你好，
0: 只有钢铁的呼吸和我们的心跳。
2: 报厅长，手机要外问。
3: 停止返航，转移阵地。
0: 军令如山，没有，但是女人在外面待的时间很长，他们期待和家人团聚。作为军人，令行禁止是你必须要做到的。
4: 增援量是10%。
3: 同志们，立即前出！现在开始执行二级精英部署，声呐加强守听，作战系统值班完毕。
0: 我作为一个潜艇艇长呢，特别享受一种感觉，就是在潜望镜里那两个镜头，这个十字架对准目标的感觉。
5: 这片海区水温条件很复杂。
6: 那就使用导弹远距离攻击，我们到这个海域就能完成任务。
7: 采取导弹远距离攻击，
8: 练兵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0: 1976年，我们的前辈没有先进的导航仪器，用身躯和胆量丈量出隐秘的航迹，只为证明抵达就是存在。而我们这代潜艇人的使命是什么？
9: 那还有一种方案，抵近摧毁。
3: 我们去这里，他们演习的核心区域。
0: 习主席要求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0: 当前位置距任务海区
0: 对我们来说
10: 200海里，
0: 敌人在哪，阵地就在哪，
3: 只剩10%，
9: 那我们就不定时伏击。
0: 作为我们潜艇来说呢，它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完善的反潜体系。
10: 这块区域敌反潜飞机活动依然很频繁，
0: 要面对这种完善的反潜体系，你不能出任何错误。
6: 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被这些大马力的拖网渔船拖化住，难以跟他对抗。
1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绕开？
3: 风险到处都是，但战机只有一次。
11: 报告艇长，收到最新敌情，敌编队开始增速，
3: 加到当前速度的4倍。
5: 我艇已进入任务海区，目标各类方位020。
12: 有，方位036，听到多片组的脉冲信号，那判为敌编队。
3: 有，
0: 我们到了射伏阵地以后，不久声呐就报告，听到了多批声呐主动脉冲信号。
13: 发现敌人，战斗警报。
0: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戏。
14: 战斗警报，
15: 是
16: 战斗警报。
0: 射伏不到3个小时，敌编队就来了。
17: 欢迎大家全体备战。
3: 有，
0: 我们完全的预判到了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而且精准的把我们的射伏阵地设在他们的航线上。
10: 报艇长，编队左航向240，速度受节。
18: 编队信号比增强。
19: 报艇长，敌编队方队变化量增大，距离越来越近。
3: 有，伏至侦察深度。
0: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过程会非常顺利，这次呢，我们遇到了特殊情况。
20: 深度25米，
21: 伏速极小。
22: 有，
23: 深度23米，
24: 伏速为零。
25: 我应该调升其的增速。
3: 前进七。
0: 敌情要求绝对的静默与

0: 隐蔽。而对抗吊身需要果断剧烈操作。
1: 三十五米，
2: 庄子水上准备攻击。
3: 是庄子水攻击。
0: 这是与两场死神同时赛跑，十几秒，五道口令，每一个人都动作精准到位，

0: 停止排水，停止排水。
1: 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排水。停止
0: 我在这个镜头里面，我看见过很多船，但是这是最大的一次，最近的一次。
1: 全体艇员，我是政委，我艇
2: 已圆满完成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即刻正式返航。
0: 每次出航，我们把父亲、儿子、丈夫的身份留在了码头，在深海，同名的身份只有一个，战士。有人问，在深海之下，你们怕什么？我们只怕，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的静默不够彻底，我们的刀刃不够锋利。
3: 深海是勇士的征途，静默是忠诚的誓言。下潜出征，我们只为最深的蓝里，永远有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
4: 何为钢铁长城？铸就深海利刃。
5: 所有的重要选择都不是一瞬间做出来的，就像我在18岁那年选择上军校一样，那不是我那个夏天的一时冲动，而是我心底一个种子的不断萌发、不断成长。主动申请来到四川舰，也就像是一个向着高科技、向着对电磁弹射的热爱。
6: 各站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7: 蓝舰人就位。
6: 人员就位。
7: 所属人员就位。
6: 开始上舰前检查。
8: 这是我第一次在站位上看到他。这一刻，我的胸膛猛地一紧。原来使命的重量，真的能让心跳停一拍。从校园走向站位，第一次站在这里，却像站在人类从未标注的海图上。从黄水到蓝水，哪一代人走的是坦途？如果说前辈们走过的路叫追赶，那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下一个时代标注下最初的航线。完全国产化，全新的系统，它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那片无人涉足的深蓝，
9: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舰艇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8: 在四川舰，每一位舰员几乎都是从传统登陆舰来，在传统登陆战术中成长，现在要亲手推翻过去的自己。
10: 统一、灵活和高效利用，为有后续我们武器上舰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5: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敢想。
11: 那我舰的推进系统和以往的普通舰船的推进系统，
12: 那在这个时候，供电系统还会为我的弹射系统提供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吗？
5: 敢拼。比如说，我们想要更智能的操作，成熟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样不稳妥、不现实、难以实施。

0: 我要走哪条路，还是我心底埋藏的一个种子。我的种子里面没有摆烂。从第一次谈着这辆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这支团队没有问题，这也代表着新生。新生的是我们舰员对新装备新领域驾驭的能力。信任不是别人白白给我们的，而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1: 航向两三栋，
2: 航向两三栋，
1: 两进三，
2: 两进三。
3: 不到两年时间，
0: 我从学员成长为教员加指挥员，
3: 从董原理到编教程，全舰官兵已踩准心智战斗力生成的节拍，用实战教练数据把陌生练成本能，抢占海上无人作战的先机。
4: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向海图强，挺进深蓝，我们正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全速前进。
5: 全系统正常，
1: 全系统按流程上电。
4: 前方是更远的海，更大的风浪，也是更壮丽的航程。

0: 国下，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根筋我们走定。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

0: 当山野的野，雨前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听说状元公要在这屡次放垦，
2: 那是不是要把这营造给废了，不让我们建言了？
3: 要想吃饱穿暖，跟着状元公一起干，
4: 学开荒，学改地，学种棉，
5: 咱们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6: 那个上海的客商，他居然进了黄师爷的家。
7: 这帮东洋鬼子手伸得也太长了吧。
3: 他越捣鬼，我就越支持你们。
8: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生，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3: No，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来，往里赔，往里赔土。
1: 老师，这去年秋天欠收，今年的春荒看样子难度了。地上都在传，说吕四镇上已经有人饿死。别围着，
2: 哦，来来来，
3: 四先生，
0: 这是饿晕了，谁身上有什么吃的吗？先给他吃一口，顶一下。
2: 没有，
4: 没有，
2: 没有，
4: 没有，
2: 没有，
4: 没有带啊。
0: 这个，
5: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上海拉车干苦力呢。
6: 我这带徒弟就能回来。不会被饿死在这儿吧？
1: 别胡说！
0: 快帮他倒口水，倒口水，别噎着。
4: 来来来，水水水。哎
2: 呦，没事了，奶奶。
1: 别呛着。
7: 慢点，爸爸。
2: 他家里孩子都出去挖野菜了，每天能喝上一顿野菜粥，就算不错了。
7: 是啊，
6: 现在有钱都买不到粮
5: 了，现在有钱买不到粮了，
8: 怎么办呢，四先生？
1: 现在有钱都买不到粮，
5: 有钱也买不到，
1: 怎么办呀，四先生？
0: 好了，大家放心，有我在，一定会帮大家想办法啊。志远，赶紧让火房熬锅粥送到工地，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了，知道吧？
9: 是，老师。
0: 放心，来，先扶他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快。
10: 通风了啊！走，活棒了！
0: 人闪开，通风！来，
2: 好，来，小心点！来，放我，辛苦，
9: 等会儿啊！
1: 老师，这问题是咱们垦牧公司也没剩多少粮了，公司已经连夜派人去外地采买了，但能不能买到，这还两说呢。
0: 让李沈之啊，去城里找乡绅想想办法，是借是买吧。先搞一批粮食过来，地上不能饿死人呢。
1: 是。

0: 样子啊，那你看怎么办吧？
1: 小孩子知道了，知道
2: 了。先生，不好了，
1: 船没了。
3: 叶红说什么船没了？
1: 咱们订的那艘运粮大船昨天在五条沙满帆行驶，遇到大风撞到仙玉港口门上，咣，船毁人亡。
3: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哎，我在你们码头打听了一圈啊，大船已经都订出去了，要等也得半个月以后，小船也得等一周，就那么咣。
3: 小船每次只能运几袋粮食，运力根本就不行啊。
1: 咱们现在怎么办？四先生那边打电报说了，吕四那边已经断粮了，全等咱们这批粮食的，就这么。我
3: 这次出来四处奔波，带的银子也只买了计划中的一半粮食，要是再运不回去，工人们可怎么办呀？
1: 对呀、啊。
4: 通海春荒，垦牧民夫已断粮数日。赈灾之粮有无船可运，无论如何不可误垦牧大事，兼便求贤达故旧，哪怕星夜兼程，人挑马驮，也要将赈灾之粮运到吕寺，以解民夫之困。

0: 公司啊，已经派人去外地采买粮食了。再说了，咱们状元工天天亲自在地上干活，你们都看不见啊！
1: 你说派人买粮，粮食哪儿？
2: 粮食哪儿？
0: 安静！听我说两句啊，公司采买粮食就是暂时还没运回来呢。 四先生一直在给大家想办法，大家再等一等，好不好啊？
3: 不行，不行，不行！

0: 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
1: 哎，司先生，哎，司先生，
0: 乡亲们，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公司了，按人头分配，第二批也在路上，大家放心，公司一定会帮助大家顺利度过春活。
2: 赵员工，你说真的假的呀？
3: 对。
4: 大伙儿听我说啊，在下李沈之，家宅就在镇上，这些粮食是在下向吕四乡绅筹来的，可暂解燃眉之急。
0: 都听到没有？粮食已经运到了，领粮的跟我去登记，走，
5: 快点走。
0: 领粮食了，
6: 登记啊，得登记。
0: 韩叔兄啊，多谢您雪中送炭呐、啊！要没有您这批粮食及时赶到，肯定发生骚乱，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季侄，你可严重了，我和你一样，都为造福乡里，替这些穷苦百姓尽点心力罢了。只是个人财力有限，买不来更多的粮食，惭愧啊！哎，
0: 这已经千恩万谢了，谭硕兄。要说到惭愧，惭愧的应该是我呀，没有想到会有春荒这件事情，还是准备不足嘛，才陷入这么一个境地。
4: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即便是有银子，那些粮商们他们也是囤着粮，不肯卖给咱们啊。
0: 韩少兄，据您所知，外府灾情如何呀？
4: 据我了解，外府尚好。
0: 也就是说，外府还是有粮食的。眼下是粮商们不敢卖给咱们，咱们手中又没有多余的银子去买。
4: 是，
0: 但是想度过这个春荒，还是得通过买啊。
4: 最快最好的办法也只能是这样。
0: 这确实是要想个办法吧。
7: 季侄啊，今年闹春荒，饥民遍野，本该州属衙门开仓放粮，无奈府库空虚，这事儿可把我愁坏了。
0: 英德兄，今日叫我来可是为了捐款赈灾一事。哎
7: 呀，正是，
0: 大生愿意捐款赈灾。
7: 哦，季侄，我没想到你这么爽快，本官先替通州百姓谢过状。
0: 应该的，应该的。
7: 不知大生能捐多少？
0: 为做表率，大生愿捐他人两倍之数。
7: 很好，很好。只是，记者啊，今年的春荒比往年重，前面的那些乡绅富户没有一个如你这般痛快，他们捐的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赈济灾民，所以这大头恐怕还得季侄你来出。
0: 应德兄，不是季侄吝啬推诿，大生所得利润啊，除了分给股东之外，都让我投到通海垦牧当中去了，账上确实没有余钱。
7: 那你刚才说的两倍之数从哪里来啊？
0: 我指的是我愿意帮大人赈灾，极力游说那些股东，再多的话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呢。
7: 啊，哎，我倒是无所谓，大不了上头问责丢了官儿，只是可怜了我们通州百姓了，饿死街头，尸殍遍野。哎，季侄啊，我知道你一直心系通州百姓，再想想办法。
0: 应德兄，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怕应德兄不敢施行。
7: 快说说看。
0: 应德兄，由署衙张贴榜文，命令全城粮商涨价。
7: 来戏弄本官？
0: 季之绝无此意。宁德兄，请想，我们当务之急是平调，蜀衙缺粮少钱，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大批粮食啊？只有把外地粮食吸引进入隆中，待粮食涌入之后，我们再低价卖出，粮价必然大跌。唯有此法，方能顺利完成平调。
7: 哎呀，太危险了，季之，不行不行，这榜文要是贴出去，我不得让老百姓给骂死，搞不好还得让人给我参一本。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
0: 应德兄，那只好靠木来的款项，买多少是多少，度一日算一日。
7: 哎，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3: 大人，
7: 大人，哎呀，什么事儿？你要有病就去看郎中，没病就说。
3: 大人，松江府和上海租界都发来了公函，责问咱们通州为什么涌出了那么多的流民，搞得他们那边不胜负荷。啊！
5: 这写的啥？我也不认识
8: 事儿啊，啥呀？又吃
9: 不起，这粮食怎么还涨价了？
10: 啊，粮食涨是涨价啊！啊，
11: 是涨价，
10: 涨价了，
12: 又涨价了。
13: 我家都吃饭了。
14: 师爷来了，
15: 听到师爷怎么说？
14: 吵什么嘛？
16: 黄师爷，你们这是搞什么嘛？现在全国到处在闹饥荒，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你们官府反倒抬高米价，这还让老百姓活吗？
17: 就是啊，
14: 咱们知州大人心系黎民呢，你们不要看说是现在涨价了，它不代表永远涨价，对不对？你反正是你吃得起你就吃，吃不起你就饿死。
18: 哎，这叫什么话？
14: 我没工夫跟你们费口舌啊，你们接着喊，越喊越饿，跟我到那边贴去。
19: 太官，来同志们，真是饿。
20: 我不这么干，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21: 没法活了这。
7: 哎，兄弟们，听我说，我还知道一条活路。大生沙场的张四老爷在吕寺开了一个垦木公司，现在正在招驻地的民工呢，说是来者不拒啊。
22: 来者不拒。
7: 这工钱虽然说几乎没有吧，但他一天管两顿饭呢啊。
22: 有这事儿啊？
7: 是啊。
22: 那我现在就去吕寺啊！要是真的呀，起码不会饿死啊！
7: 走，我带大家一起去。走。
14: 别喊，别喊，别喊，越喊越饿。
23: 司先生，司先生，
24: 四叔，
23: 司先生，
24: 来客人。
0: 谁呀？
23: 上海来的。郭华茂。

0: 哎呦，东啊，来到通州也不打声招呼。哎呀，郭某人不请自来，还望赵员工恕罪。
1: 哪儿的话，欢迎啊！来，请坐，请坐。哎呀，
0: 郭某啊，刚才去工厂还有仓库看了看。嗯，哎呀。
1: 大生厂简直是井井有条，管理有序啊，难怪能够连年盈利。不瞒郭兄说呀，银子确实赚了。哎，说来可悲啊，现在市面上棉纱呀是一片看好。嗯，原因是什么呢？北方动乱，世上缺少洋纱，你说这个银子挣的，哎，不痛快。<笑>
0: 庄员工忧国忧民，小弟着实是佩服啊。但是能挣着银子不就是好事儿吗？<笑>
1: 我们胡董呢商量了一下，趁着现在市场大好，迅速扩大生产，增加沙锭，把二厂和三厂开起来。土地呢，你们这儿有，资金我从上海来解决，怎么样？郭董啊，扩大生产呢是早晚的事。
0: 但是眼下，我正在努力的兴办垦墓。哎，您来得正好，这件事情啊，我还希望胡董多多支持。<笑>哎呀，垦墓一事啊，耗时耗钱耗力，吃力不讨好。胡董听闻之后，全都坚决反对，所以这次来，我也是知会一下季志兄，不要一意孤行。
1: 我是铁了心，要从源头解决生产原料的问题。自产自销，土产土销，只有摆脱了原材料市场的控制，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这步棋，我走定了。咱们是商人，要在商言商的呀。郭兄，商人主力不佳，利也分眼前之利、长远之利呀。
0: 郭兄就不希望我们大生走得更远、更稳吗？<笑>但是垦墓之利远而薄，沙场之利近而厚，这个道理季直兄是明白的呀。总归就一句话，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 郭兄话不是这么说呀，那您这样做。
0: 那就是釜底抽薪，趁人之危了嘛。没办法，我是商人，我得为投出去的银子负责任。<笑>

0: 我问你，你明知道四哥一门心思要办垦木，你为什么非要擅自做主跑到狼山兵营去找高宝山啊？你这不是拖自己家人后腿吗？
1: 怎么，他为这事跟你过不去了？我找他去。
2: 哎，不是，你找他干什么呀？明明是您错在先，怎么还横上了？
1: 我都是为他好啊！哎，我这又搭功夫又费钱，我图个啥呀？
2: 垦木那是朝廷该干的事儿，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木啊？再说了，我就算不去找高宝山，这件事他也办不成。
0: 哼，
2: 那您可算错了，高宝山已经答应四哥用兵田入股了。你说什么？真的？哎，这高宝山怎么想的？
0: 这主意改得太快了吧？不是高宝山的主意改得快，是四哥有能耐、有本事，他说服高宝山了。
2: 哼，四哥，啊，一嘴一个四哥，行啊。正像人家说的，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呀，不是沈家的人了。瞎说什么呢？谁不是沈家的人了？哼。
0: 我这儿呢，现在有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您要不要？哼，
2: 我又没错，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哎，
0: 行行行，我知道了，您没错，都是我们不好，都是爹的功劳。

0: 张建求见赵大人。那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们得上呈都县大人，好吧？不然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待不起。啊，
1: 请。
0: 行了，那就这样啊。
2: 走走走，
3: 状元公请。
0: 状元公，
2: 大人，
0: 状元公，
2: 状元公来访。
0: 哎呀，
2: 德兄，状元公哎，来之前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0: 景德兄，咱们都是这么熟的老朋友了，还拘泥于那些客套？
2: 来，快请坐。
0: 来，请。
2: 谢坐，谢坐。
0: 应德兄啊，今日几日前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来求赵大人。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有什么事，既知尽管吩咐，我定当尽心效力。
0: 哎，不敢不敢，应德兄，
2: 我听说今年6月13的海祭仪式，说是要搞得尤为盛大。对，去年不是闹大潮吗？卢东县的渔船被打翻了好几条，结果老百姓说这都是因为刘都县在龙王爷生辰那一天没有好好祭拜。 所以今年我们准备大办。哎，
0: 应德兄，我是跟您商量啊，您看好不好把今年的海祭仪式啊，我们挪到吕寺的荒滩上进行？哦，吕寺的海滩。
2: 哎呀，师爷，怎么安排的呀？
0: 哎呀，大人，状元公说晚了。哟。
2: 今年在如东举行海祭仪式，已经奏请了都县大人，而且都县大人已经应允了，这恐怕不太好改吧？可是，吕寺的草户盐户也想目睹都县大人的风采啊！哦，
0: 季侄啊，你想把祭海仪式挪到吕寺那荒滩上，恐怕是另有所图吧？哎。 赵大人聪明过人，一眼让您给看透了，佩服佩服。说心里话，应德兄，我是想借都县大人助我一臂之力，让吕寺荒滩上那些不肯改垦的园丁造户，都能感受到朝廷对垦牧的重视。祭海仪式，赵大人主持，期间费用，我大生一力承担。
2: 哎呀，可是全部费用，都由我大圣承担。哎呀，好，
0: 状元公，只要是都县大人同意，我乐意做个顺水人情。
2: 多谢应德兄，客气客气。<笑>
0: 我见过赵应德了，他答应了。 只要刘坤一大人来吕寺荒滩参加祭海仪式，他那边不在车中。这老狐狸那么容易就答应了？
4: 大哥，他怎么会那么容易答应呢？是我答应他，所有祭海仪式的费用由我们公司出，他才答应的。
5: 不用他出银子，他又做了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0: 喂，四哥，那这刘坤一刘大人能来吕寺参加祭海仪式吗？
2: 说心里话，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先把生米做成熟饭。
0: 侯生啊，
6: 哎，
0: 你去报官，通知他们把消息先散出去。
6: 好，哎，等等，
4: 那你登了报了，万一他不来呢？
0: 大哥，先把声势造出去，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
6: 哎，这消息散了出去。
1: 刘都县怕是非来不可了吧？
2: 他要是真能来，既能制胜那些反对肯木的人，对咱们也是莫大的鼓舞。我这就上报馆去。
3: 哎，胡生，紧缩开支，花小钱办大事，最好不花钱。
4: 知道，我知道。
5: 这事我给你定主意。
3: 好，好，好，
5: 不花钱是不可能的。
6: 抠门抠到家了。
7: 秦嫂，您这刀工可真好，切得这么薄，
8: 练练就好了。哦，四先生，
7: 哎，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找什么呀？你饿了？让田嫂给你煮碗长鱼面吧。
9: 饿倒不饿，我找罐子辣椒。
7: 找辣椒干嘛？你又。

0: 不吃辣。
1: 我是不吃辣呀，我去江宁我得带着。
0: 给谁带啊？
1: 送给刘坤一大人啊，他可是个湖南人，爱吃辣呀。
0: 送礼呀？
1: 嗯，
0: 你送个辣椒也太轻了。
1: 哎，送礼可不在轻重，关键是送到心坎上。哪能找着辣椒？越辣越好。
0: 东大桥峨眉酒家去找吴掌柜，他那辣椒啊辣得很。
1: 好，越辣越好，多多益善，成败在此一举啊。
0: 赶紧去吧，去。
2: 好好好好，
0: 放那放那，一会儿我来。
2: 好好。
3: 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谢
8: 谢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郭先生，哎，郭先生，留步，留步！
13: 我先来的，我先来的。
12: 哎呀，别胡说八道了！
13: 昨天我
12: 先来的啊，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
14: 我先来的。
15: 几位？
16: 咱们能不能一个一个的说找我合适啊？
12: 哦，呵呵，不瞒郭先生啊，
16: 哎，
12: 我们来是想跟您谈买卖的。
16: 对，啊，谈什么买卖啊？嗯。
12: 大圣沙场股份的买卖，
13: 大圣沙场股份的，
17: 我们要买大圣沙场的股份。

0: 鄙人姓沈，沈玉和，经营的是瓷器生意。这个，沈福祥在通州、常州、扬州和苏州都有分号。
1: 哟、哦，生意做得不小啊！哎，
0: 哪里哪里，小生意，小生意。郭老板，我今天找您，是想跟您谈谈收购大生纱厂股份的事。听说您要出售大生的股份，我可以全部买进，而且连本带利一次性付清。哦，
1: 不知沈老板是从哪儿听说的，我要出售大生的股份呢？哎呦，
0: 整个通州都嚷嚷遍了，说郭老板不想跟张状元合作，要出售大生的股份。我们这听到消息，这马上就来找您呢。
1: 那二位也是来卖股份呢？
0: 是的，是的。哎，郭老板，咱可有个先来后到啊！今天我先到的，您这股份一定要卖给我。
1: 好说好说。这现在大生啊，已经开始走上正轨，而且开始盈利了。啊，就算现在要卖出股份的话，那也不能是原价了，是吧？
0: 那当然不能是原价了。我可以给您翻一倍，啊！我问了，您在大生一共是投了3万两银子，这翻一倍就是6万，再加上一年的红利，75000两，这绝对够了。怎么样，成交不？
1: 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一下子收进这么多的股份，而且还以这么高的价格呢？
0: 不高不高，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高。您不知道啊，大生现在正准备开办2厂、3厂、4厂。你想想，等这些后续的厂子开起来，啊，再过个3年5载，大生的股份那还不知道要翻多少倍呢。所以啊，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高。怎么样？要是您同意，咱们马上就立约办手续。
1: 沈老板，啊，奉劝你一句。好好做瓷器生意，大生的这条船，我是不会下的。哦，告辞。

0: 香，真香，我自入苏省好久没闻过这么香的辣椒沫子了。
1: 知道现帅是辣，所以特地带两罐给您尝尝。
0: 谢谢谢谢，坐坐坐。
1: 谢现帅，
0: 好意我心领了啊。但是这两罐辣椒沫子，我总觉得这个心里犯嘀咕啊，不便宜吧？
1: 先帅，说句心里话，自从继职搞实业以来，真是没少给先帅添麻烦。
0: 哎呦，你还知道啊？说吧，这回有什么事儿？
1: 先帅啊，依惯例，每年您是要参加祭海仪式的。继职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请现帅把今年的祭海仪式放在吕寺荒滩上进行？
0: 为什么呢？
1: 当地的盐户、荡户、盐丁对这个垦墓啊疑虑重重，我想现帅您要是能够亲自光临的话呢，他
0: 两罐辣椒沫子是想让本部堂去给你列阵。
1: 先帅，如果您能大驾光临的话，一是彰显朝廷对垦墓一事的决心，二呢对那些想从中牟利阻挠垦墓的人，他也是一个震慑。
0: 就两罐，让本部堂去给你拉大旗扯虎皮。其实啊，你这商人做的太小气。
1: 现帅说的是，两罐辣椒确实太少了。这样，我再送您两罐。
0: 不够，四罐。
1: 一言为定，多谢现帅。
0: 坐坐坐坐坐。
2: 你现在这个银鱼炒蛋是越做越好啊。
3: 我看是你从江宁回来后心情大好，吃什么都香。
2: 还真是，多亏了你那两罐子辣椒当敲门砖，刘坤一大人答应来吕寺祭海了。
3: 哟，这么大官答应来祭海啊？那垦墓公司不得好好准备准备？
2: 当然得好好准备啊，我准备让亮祖不要负责这件事情。
3: 好啊好啊，亮祖好。亮祖那孩子秉性纯良，做事可靠。
2: 量组人组都不错，历练历练，将来能看大用。
3: 嗯，啊，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这量组跟蓝军啊，最近走得很近，我看呢是真的情投意合。虽说这张婶两家是世交，但是吧，你说人家蓝军一姑娘家，天天跟着他在荒滩上四处跑，总归不太方便。你看要不要跟三哥商量一下？让他去沈家提个亲，把孩子们的婚事定下来，这样沈大哥也好安心嘛。
2: 好啊，我没意见，你跟夫人商量着定就行了。
3: 行。
0: 说心里话，我对你办垦荒一事是否能成，心里是一直悬着的。但没想到这短短的时间，你不但成立了通海垦墓公司，还把这里搞得颇具雏形，确乎是干才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尽管跟我说，即便本部堂办不了，我也能替你上达天庭。
1: 先帅之言，继职感激不尽。
0: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
1: 继职铭记在心。

0: 赵知州，
1: 下官在。
0: 这回旧春荒通州署的差事办得不错，及时平跳，又以工代赈，官民同心，共度了难关。
1: 都帅谬赞了，这次多亏了状元公建言献策，出钱出力，下官才带着百姓度过了难关。
0: 嗯，坐吧。高总兵，
2: 末将在。
0: 听说你的狼山兵营也入股了通海垦木公司啊？
2: 回都帅，兵营有些荒田就在吕寺，承蒙张修撰不嫌弃，让我们付了股。
0: 你好好练兵，垦荒的事儿就交给季直等人，两枪便移。
2: 是，若日后吕寺有什么需要维护之处，末将定当处理。
0: 有你在这镇守，出不了什么乱子。诸位，垦荒之事是由本部堂上奏朝廷，皇上朱批，着急认真办理，务收成效。我今有通海净身张显，不畏艰难，一力领办，本部堂深感欣慰。垦荒之事先难后易，办得好可有永久之效，上立朝廷，下会百姓，本部堂望诸位同心协力，时刻以民生为念，不负皇上圣恩。
3: 谨遵都帅命令。

0: 见关义海神，神位前。
1: 震慑阻挠笑笑，以庄严仪式明肯木之决心，见再三敦请刘督县亲临吕寺祭海，行祭神开功令，为通海肯木扫清障碍。不料谣言四起，传闻工作太苦，工资不足时，出募民工2000，顿散其半，见调粮饥荒，以供代赈。十余日后，民工数量已复，再定平跳招工之策，日益竟达7000余人。兼长居工地规划巡查，民工皆奋发努力。小车游泽路，独木已当桥，岁在人因，通海垦木公司唐禹落成，简既仰慕田畴之志，遂命名正听曰木畴塔。

0: 这还不好吗？
1: 好，哎，
2: 陈总这是把孟夫子的话都说出来了啊，那还能不好吗？
3: 好。东海荒滩啊，是世上第一等。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若要开启民智，必先普及国民教育。
2: 你若决意要办，自筹经费。
3: 通州师范学校全系民办，又属首创，怕是要多费些心思了。
4: 记者，
5: 我们每个董事出2000，助你办学。
6: 我们一定支持孙先生，把学校办起来。
7: 您不是要办学校吗？我给你找了个地方，你肯定满意。
1: 什么地方啊？
0: 请看《江海潮生》第18集。
8: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2: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9: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0: 在这个通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2: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0: 庶吉之法，动乎天地。
3: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2: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3: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3: 这笔经我们走定。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8: 小米
19: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小，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笔经我们走定。

一棵古树可以有多美？柯南树告诉你答案。那不是树，而是一座花房。繁密的花簇层层叠叠，遮住整片树冠。细密花絮犹如金羽垂丝，微风拂过，小花洒落满地，淡香漫过山坳高坡。约600岁的树龄，高约20米，胸围超过5米，平均冠幅35米。放眼中国西部，如此巨大、如此长寿又如此美丽的柯南树，目前已知仅此一株。

0: 涨了一点，5.12。那看来从去年到今年，接触古树的生长是非常的良好。
1: 0.几厘米的微弱增长，对于许多树来说或许不值一提，但对于这株柯南树，却意义非凡。野生状态的柯南树通常长得非常缓慢，更何况这株树已是高龄。更令人惊奇的是，它并未因老迈而凋零，反而年年岁岁繁花似锦。柯南树并非大众熟知的常见树种，野生柯南树资源稀缺。在植物学分类上，它属于青风藤科柯南树属。要想辨认它，除了看花，还可以看叶子。柯南树叶片是羽状复叶，来源于裸露的芽，裸芽表面遍布锈色柔毛，成为柯南树标志性的特征。野生柯南树大多栖身于海拔1000米到2500米的湿润山地密林，藏匿于高大乔木的树冠之下，显得有些细弱。但是平武县的这株树却以一己之力刷新了人们对柯南树的认知。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秘密就藏在它的落脚之地。平武县，这里是四川盆地的盆岩，山占据了县域90%以上的面积，山间云雾缭绕，雪顶冰峰，寒意袭人。柯南树是喜欢温暖的亚热带树种，这里本不应该是它的生存之地。但这株柯南树很聪明，它选择的落脚地并不是山间，而是谷底，完美地避开了高山的寒冷。大自然是如此垂青于它，这里恰好没有其他高大乔木与它竞争，卸下了生存压力，它可以慢条斯理地生长600年。
2: 它前面有条河，而且呢，它生活在一个坡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它的水气、热气，还有自然条件、土壤条件都很适合它，所以说呢，它在那儿长的地方就要比其他的地方要好很多。
1: 如此巧妙的落脚地，仿佛有意为之。是谁把它带到这里的呢？时光流转，往事已不可考，但是这株树所在的位置却给了人们一点暗示。平武县曾是川藏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驿站，千百年里，马帮将内地的茶叶通过这条路送往边疆，又将边疆的马匹运回内地。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想象，在那漫长的商业运输历史中，有一位赶马人将一株柯南树苗长途运来，安置于此，作为思念故乡的信物，或者是长途跋涉的路标。无论是自然萌发，还是人类栽种，这株柯南树用约600年光阴，把自己活成了同类物种中的佼佼者。但很多年里，它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10年，英国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和他的考察队来到这里。踏遍中国西部的威尔逊早已阅尽无数奇树，可眼前这株古树让他深为震撼。他从没有见过如此高大的柯南树。激动之余，威尔逊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这株柯南树100多年前的模样，也为后人留下堪以对比的依据。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株柯南树不仅没有衰颓之势，反而显得更加茂盛。那些照片中看上去细弱的枝条，竟然变得更加粗壮。这份特别的生机，既得益于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也离不开它自身优异的禀赋。
2: 我们看到的平武的这棵柯南树呢，一定是柯南树这个物种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个单株，它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病虫害，而经历这个过程中它能够存活下来，说明它的基因在它的同类里面是强悍的。
1: 弱中有强的基因，险中求生的环境，是这株柯南树独有的幸运，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它生存至今，因为柯南树木质优异，很适合打造家具。但这株柯南树在约600年间却从未被人类扰动过半分。
3: 我们家里就挨着树70多年了嘛，所以我对这树相当于信物。这个时候花开到庄稼好，你花开的少拿庄稼的撇。我们这儿的很多农民呢，他对这个是有亲身体会的。今年花开得好，开到粮食就要大丰收了。不要说是我们平武县的一颗宝贝。
1: 约600年里，这棵柯南树的故事交织着地理的偶然与生命的必然，自然的眷顾与人类的善意。然而关于它本身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它的优异基因源于何处？为什么它能超越同类，长成中国西部最大柯南树，且约600年仍保持旺盛的长势？又为什么年年开花结果，却从未见到新的柯南树种子萌发和幼苗建成？今天的我们来不及一一探寻，而为了把它留给后世，人们必须珍重以待。为此，林业人为它精心打造了根系的透气管，帮助树根获取足够的养分。与此同时，柯南树向南伸出的两只臂膀也被支撑架稳稳地托住。
4: 平武这边它是那种小气候天气，每年4月到5月左右的时候它那个大风比较多，我们这段时间除了要监测这棵古树它的那个生长状况，还有一个就是要监测这个白蚁。白蚁它对古树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始终坚持科学守护的原则，多年来我们对这棵古树没有做过多的人工干预。
1: 穿越约600年风霜，这棵柯南树仿佛一位智者，诉说着生命的奥义。世间最持久的生命力，往往藏在最谦逊的角落里，用沉默和坚韧与光阴言和，与天地共生。

0: 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鲁花5S 压榨花。

0: 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只要升空就是作战，每次戴上头盔我都做好了实战的准备。我是空军歼20飞行员张凯，今天我来开讲。金头盔是中国空军飞行员空战技能的最高荣誉，每年全空军只有最强的一个机组才能夺此殊荣。
13: 开讲了，敬请收看。
1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99载浴血荣光，人民军队砥砺前行，全军官兵锚定目标，奋击争先，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东北局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当时水流也特别湍急，我抱他的时候特别的吃力，前边的公交车司机这时候也过来帮着我一块把他扶起来。
0: 暴雨导致城市内涝，老人出行遭遇危险，公交司机果断伸出援手，用行动诠释爱心与担当。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今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修订。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
3: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4: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3: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3类10余种战法训法。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连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20A、运油20A、运20B。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5: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仗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6: 我先是。
3: 八一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首舰，海军南昌舰6年深蓝利刃，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
7: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3: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8: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3: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4个战略军种。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重庆市巴南区104岁老战士郭存海拿出珍藏多年的勋章，回望从军路上的烽火岁月。他16岁投身敌后抗日，冒死传递情报，淮海战场风雪之前，半生扎根山城建设。身上一道道炮弹留下的伤疤，是这名老兵献给81建军节最动人的告白。
2: 1922年，郭存海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一个村庄。在他16岁那年，日军扫荡，包括叔婶在内32位村民惨死。巨大的国仇家恨让郭存海毅然加入当地抗日武装。
9: 日本帝国就侵略咱们中国的抗日战争，

0: 秦打死了我少当我们的游击队，在我们去打死了我三叔。从那个时期我就开始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之后呢就参加了这些革命工作。
1: 郭存海专门从事敌后情报联络工作，常年游走在日军据点之间，每一次外出都直面生死考验。
0: 有个岗哨，这岗哨非要通过那个岗哨，其他过不去，但是你怕不能暴露，就是我就用北方一个这个马自个是空的，是剪断了装的马自个的，在咱藕叶让那个莲叶包起。包起搁到粪筐里，就在那里看见这着火干什么的？我说是十分的，过来看，日本鬼子段子枪，过来看，我就走过去一看，粪机头装的是枪，是快走快走，这我就过了那一关。他要检查出来，你要在现场检查出来，那都是生死的关系。
1: 伪装十分人，藏情报于粪筐。郭存海凭借过人胆识和智慧，躲过日军盘查。面对战场上的炮火，他曾和战友无数次死里逃生，弹片也在他身上留下多处永久创伤。
0: 开始打的第一仗，打的时候呢，炮弹打过来了，榴弹炮打过来，把我们当时间门前打炸了。你看我当时受伤，怎么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脚趾，我这时候把脚趾甲，那么那个伤都。炮弹都砸过来，打过来的那个，我肚皮还受伤。我肚皮受伤，我开了还开刀。
2: 看得到啊？哪儿啊？哦，这儿。
0: 那都是在我原来这些伤都好了，这罢了、
2: 嗯。
0: 原来这些都打过，这好了。
1: 1945年8月18日深夜。郭存海在一处民宅厨房的微弱灯光下宣誓入党。1948年淮海战役，他加入之前运输队伍，冒着风雪炮火运送物资。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组织号召，跟随西南服务团奔赴重庆，扎根基层数十年，直至1985年离休。离休后，郭存海又加入重庆巴南区宣讲团，讲述抗战往事，缅怀牺牲战友。回望戎马一生，郭存海心中满是对人民军队的自豪，也向新时代青年送上殷切嘱托。
0: 像你们年轻同志，能够把它高举着咱们党的红旗，一届一届的传下去，你们这一届的话，要好好的工作。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做一个合格的干部。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总台多路记者跟随舰艇编队报道，我们来一起了解演习的最新情况。
4: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5: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4: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7: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4: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而在西南地区，以重庆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日数历史记录，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超过40摄氏度。连日来，江苏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南京、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持续晴热的高温天气，人防纳凉点成为市民游客歇脚的好去处。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在人防点内不仅配有无线网络、报刊书籍、防暑药品，还增设了爱心驿站。像微波炉这样的电器给户外劳动者休憩热饭提供了方便，市民游客只需通过相关小程序就能查找到最近的点位。这两天，山东多地气象部门先后发布高温黄色、橙色预警，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局地最高温超39摄氏度。临沂市郯城县在多个在建工地设置避暑茶水亭，同时严格执行错峰作业。
3: 大抹茶了，这个清净水和藿香正气水准备非常到位。
2: 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昨天，吉林长春、辽宁沈阳的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打破当地7月份的夜间温度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
1: 从昨天开始，陕西、甘肃、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昨天，黑龙江省伊春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雨情强度大，累积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统筹所有乡镇开展拉网式排查与预防性转移，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4: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目前疏散了91人，我现在已经马上把群众已经转移完毕了。
2: 受降雨影响，今天黑龙江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我们先后投入了人力是3560人次，出动了机械呢是725台次，加固了堤防是9处，还有这个构筑了子堤是1800延长米。截止目前，延寿境内的中小河流水位呢已经全部回落。
2: 连日来，吉林省汪清县遭遇持续强降雨，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东明村、天桥岭、大兴沟3处养老院存在洪水侵袭风险。 当地启动养老机构防汛应急预案，提前将252名老人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0: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安置点饭菜可口，有人照料，大家这么忙还来照顾我们，非常感谢政府。
2: 在上一轮强降雨中，浑河行洪承受了较大压力，辽宁水利部门抓住晴好天气时机，及时开展河道清淤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6: 这里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袁家庙村，现在呢有大概30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在对河道内的淤泥进行着清理，并加固周围的堤坝，清淤面积呢达到了7万多平方米，为应对后续的强降雨呢提前做好了行洪准备工作。
2: 据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于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的暖心故事都与公交车司机有关。这两天在济南和天津街头，几位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看到有老人陷入危险境地时，都不约而同伸出援手，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
2: 7月26号下午，山东济南突降暴雨，瓢泼大雨瞬间将部分路段淹没。此时，一位老人正在站台等车，当看到 B46路公交车进站时，他迎上前准备上车，可没想到雨大水急，一下就把老人冲倒了。此时 B46路公交车司机张云峰发现老人跌进了积水中，他立刻将车停稳，赶忙下车向老人奔去。几乎在同一时间，紧随其后准备进站的 K47路公交车司机陈俊龙也发现了老人，他也迅速停车，打开车门，一把抓住被水冲过来的老人。
8: 当时水流也特别湍急，我抱他的时候特别的吃力，前边的公交车司机这时候也过来帮着我一块把他扶起来。
2: 最终，在两位司机的合力施救下，老人被扶上了 B46路公交车，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同样的暖心一幕也发生在天津街头。几天前的一个早高峰，公交车司机赵文树搭载了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随后老人在中山路下车。由于职业习惯，赵文树对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格外留意。2个小时后，当赵文树再次途经中山路公交站，他发现老人还坐在站台长椅上没有离开。他跟车上的乘客说明情况，迅速下车询问老人状况。赵文树发现老人行动不便，也说不清家里住址和电话，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并请乘客换乘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公交车。他又担心老人中暑，拿来水给老人喝，还把老人抱到阴凉处等待，等民警来后才离开。最终，民警联系上了老人家属，老人安全回到家中。
9: 就是心里放不下，因为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对吧？一个人出来，行动还不方便。你说遇到这事咱能不管吗？看着有人遇到困难了，这个心里就感觉不帮不行。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修订。
2: 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

0: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中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1: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2: 正值盛夏暑期，轻便透气的洞洞鞋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这背后不断暗藏安全隐患，长期穿着的慢性损伤也容易被大家忽视。
3: 来一起了，走，一二。
0: 近日，在广东珠海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孩童穿着洞洞鞋随家长搭乘电动扶梯时，鞋子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部被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后，利用撬棍一点一点撑开扶梯边缘，扩大救援空间。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努力，最终小心翼翼移出孩子脚部，所幸处置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4: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
0: 洞洞鞋质地柔软，易发生形变，和自动扶梯的摩擦系数更高，是引发此类事故的主要诱因。消防部门提醒，尽量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如果一定要坐，也要牢记安全要点。
4: 站在阶梯黄色安全线以内，双脚远离扶梯两侧边缘缝隙，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0: 除了乘扶梯容易造成意外伤害，长期穿洞洞鞋也会带来慢性损伤。洞洞鞋虽然看似柔软轻便，但是缺乏足弓支撑是核心问题。很多人觉得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好，皮肤科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5: 洞洞鞋其实它是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
0: 不过洞洞鞋并非完全不能穿，关键要分清场景，把握时长。一、短时穿，不要通勤长时间逛街穿。二、选择鞋底偏硬、有后跟绑带、能固定脚踝的款式。三、日常穿，扣紧后跟绑带，回家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子干爽，减少皮肤感染。
2: 近日，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草原上，原本栖身高山岩壁、警惕性极高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悠然混入家畜群中觅食嬉戏。岩羊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年栖息于高海拔岩石山地，以往会主动远离人类活动的区域，如今它们主动靠近牧区，直观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持续向好的草原植被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加之当地人为干扰不断减少，让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感大幅提升。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
2: 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
1: 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日称，自30日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日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日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日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日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0: 7月31日，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6: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7: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5: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6: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5: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8: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5: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万里长空，利剑高悬，巅峰赛场，勇者争锋。他是两度加冕金头盔，斩获空战最高荣誉的王牌精英，他是航展上万众瞩目的蓝天骄子，驾驶歼20凌空起舞。我们看见的是战鹰呼啸，驰骋蓝天的飒爽英姿，不为人知的是千锤百炼的沉淀，他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向战而行的极致淬炼。
10: 只要升空就是作战，每一次戴上头盔我都做好了实战的准备。我是空军歼20飞行员张凯，今天我来开讲。金头盔是中国空军飞行员空战技能的最高荣誉，每年全空军只有最强的一个机组才能夺此殊荣。我首次知道金头盔是在2016年，当时我们单位两名飞行员以优异的成绩首夺金头盔，这也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一颗追逐强者梦想的种子在我心底悄悄生根发芽。人人都向往金头盔的荣光，但真正的金头盔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失败， 一次次被对手突破中沉淀出来的。今天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并不是我赢的高光时刻，而是我失败的故事。2018年，我有幸代表单位参加空军金头盔竞赛考核，当时我们的赛制是2-2空战对抗，我是作为僚机参赛，我的长机就是带着我改装新机的师傅。初上赛场的我，那时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心只朝目标看，先把对方打下来再说。我记得其中一场近距空战比赛，当时对方在尾后占据了有利的攻击位置，我迅速地使用最大速度进行逃逸，而后用最大的载荷回转，并且投掷红外干扰弹做防御的动作。随后我用机头指向了对方，企图寻找攻击的机会，对方也指向了我，我俩都是寸步不让。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飞行员的头盔，当时我汗毛一下就立起来了。当时如果不机动规避，2-3秒后就有可能相撞。最后因为我们双机都突破了最小的安全距离，我们双方都清除了架次成绩，最终我们单位小组都未能出现，铩羽而归。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我们是输给了对手，更不如说我们是输给了自己。突破规则的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因为在真实的空战中，冷静守纪要远远胜于鲁莽蛮干。2019年的金头盔赛场，我与师父重整旗鼓，为了深挖作战潜能，找出攻击窗口，我们向工厂院所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请教，我也大胆跳出固有的战术定式，探索出侧飞摆弹再攻击的战法。侧飞摆弹顾名思义，就是我先进行侧飞机动来摆脱对方的导弹，当安全了以后再回转对向进行攻击，而后我们根据双机的个人技战术特点，设计出了侧位穿插交叉抢攻的战法，目的就是只要我们一次机动就可以占据对方的尾后，抢占战场的主动权。记得最后一场比赛成功双杀对手时，我和师傅都在无线电里大声地喊出落地后，我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也看到师傅眼中泛起的激动的泪花。最终我们小组8场比赛8战8胜，我也首次摘得金头盔，我们单位也获得了团体第一名，捧回了天鹰杯。从2018年的失利到2019年的夺魁，其实是我们从战胜对手到战胜自己的一个转变。2020年，我信心满满的第三次参加金头盔考核，这次是由我担任长机出征，当时一心就朝着卫冕而去。在前7场比赛中，我们都大比分领先对手，在最后的一场关键决赛中，对方的2架飞机性能都优于我们，尤其是它的电子战干扰效果非常好。空山洞2截获了报告，目标在你右前20公里，可以发射导弹攻击。当时空战时，我的雷达截获了对方，以为截获的是一个真实的目标，但其实是被干扰的假目标，对方可以从容的站位，在近距离对我发起了攻击。由于距离已经非常近了，我没有及时成功摆脱，被命中，最终我们小组未能卫冕。经过这次失利的打磨，我痛定思痛，因为今天的战术没有办法赢得明天的战争，当我们的剑不如人时，剑法就一定要高于人。对此我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创新研究出迎头摆弹前压的战术。迎头摆弹就是我们先提高飞机的高度，而后迅速地进行偏置和降高的动作。

这样把对方的导弹带到低空以后，无法命中我机。蝇头白弹其实是像弹而飞，它体现的是我们老一辈空军人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是那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脉传承。当时刚研究出来这个战术的时候，战友们都说，张凯这能行吗？蝇头白弹啊，多危险。但是我说，只要进行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实践验证，它绝对是可行的。在次年的金头盔比武中，我们小组很好地执行了此战术，最终我也以八战全胜的成绩再夺金头盔。越是站在荣誉之上，我越会不断地叩问自己，新时代中国空军飞行员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一次次激烈的空战对抗，让我对制胜之道有了全新的理解。单打独斗难以取胜，紧密无间的团队配合，与时俱进的战术创新，以及常年累月练就的扎实功底，和那种沉稳果敢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缺一不可。

0: 长空无垠，战无止境，金头盔只能定格过去的成绩，无法定义未来的战力。通过亲身驻守边疆，通过一次次与外军空中对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唯有以更高标准力建长空，以更严要求精武强能，才能不负人民重托，守护好山河每一寸疆土，捍卫好祖国每一片蓝天。我是人民空军飞行员张凯，战位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何延科，欢迎大家。这个金头盔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算了，我先不碰了，我怕把它碰坏了，因为这个太珍贵了。大家知道本身飞行员就是万里挑一啊，想获得这个金头盔那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究竟这样一个金头盔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掌声有请空军某部飞行员张凯，有请。欢迎张凯。
2: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欢迎。刚才张凯在视频中跟我们分享了哈两次失败，然后后面有两次成功的故事。其实我们知道像金头盔这样的一种荣誉啊，全军有这个荣誉以来获得两次的一只手都数不出来，
2: 准确的说是两次及以上的只有五位飞行员，
1: 就还有三次的。
2: 对，还有一位是三次的前辈，他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哇，
1: 希望以后你还能再夺得第三次的金头盔啊。还想说一句，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他在歼20上面戴上了这个金头盔，这是他第一次在歼20战机上戴金头盔，把他的这个第一次献给了我们这个短片。
2: 其实平常的时候金头盔我们都是放起来的，作为一种象征吧，因为这都是真头盔也可以戴，但是没有人去戴，怕被对方打得太惨了。那对方会那戴着金头盔我一定要把他打下来。
1: 大家不知道看张凯会不会觉得有点眼熟，其实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呀是在长春航展。
2: 对，
1: 去年的长春航展，我们看歼20在空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飒爽的英姿，四级钻石。
2: 对，这是一个四级钻石队形。
1: 你是驾驶的哪个？
2: 我是驾驶的一号机。
1: 哦，一号机。掌机。掌机。
2: 对，
1: 就最前面那个。
2: 是的。
1: 然后现在是分开了。
2: 对，要进行一个战术对穿。

0: 这个是单机急转，
1: 对，那是单机的一个急盘旋，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飞机的一个性能。
0: 哦，这是
1: 空警五百，
0: 空警五百啊，这是一个相互配合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因为未来都是体系作战。
0: 刚才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哪几个动作是比较有挑战性？
1: 我觉得挑战性最大的就是司机的一个对穿，我们要展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穿的效果，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包括我们实际飞行验证，在怎么样的一个距离，怎么样的一个高度差，能刚好看着就好像是司机在一条线上一样。
0: 所以你看，咱们外行看热闹哈，内行看门道。未来咱们再看到这个司机对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他穿的好不好？就他尽量要看起来在
1: 一条线上，
0: 一条线上。
1: 对，然后在对穿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观众席的正中央。
0: 哦，
1: 这个就要控制的是米秒不差，非常的精准，在这个地方进行对穿。
0: 去年的长春航展，除了做了歼20的动态展示以外，还首次进行了静态展示。那这一静态展示不得了，据说当时在那个展台上挤得人山人海，真的你想凑近看一眼歼20都很不容易。
1: 我们是进行动态展示，展示完了以后由我驾驶飞机去进行静态的展示。而且我那个静态展示的位置和我们的观众其实就隔着5-6米，非常的近。
0: 哦，就当时大家已经在位置上等着你了，你再把飞机开过来停住。
1: 是，尤其我觉得那个停机的时候一定要停标准了。
0: 哇，这个仪式感太强了。
1: 对，
0: 哦，你看，这就是当时你开舱门的那一刹那。
1: 对对，
0: 太帅了，
1: 大家在底下全都是这种欢呼声、呐喊声。那时候一下我就感觉热血翻涌，然后眼角也有点微润了，所以我也站起来跟大家举手致意，就能感觉到我们的人民对人民空军的这种热爱、这种支持。
0: 有没有给什么观众点福利，就真的让他们更近距离的去感受感受歼20？
1: 我们这个空军的开放活动就是传递空军的包容、开放与自信。所以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都去进行参观，因为有一个围栏围起来，当时就在我的这个飞机前，一个小朋友坐到他爸爸的头顶，举着飞机就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飞行员。”这种画面其实特别触动我，我觉着还是要传递这种信念，所以我就是把小朋友们都抱进去，然后让他们看一看飞机。我觉得这就是传递一个种子，让大家有一颗飞行的心，或者说是有一颗爱国的心。
0: 我相信这些小朋友们在未来人生中，无论他最后真的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对于中国空军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在看刚才你这个开讲的小片的时候啊，也给我递了很多的小纸条，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问了些什么样的问题。首先从你的这个惨痛的失败经历开始也不能把你饶过，想知道哈，在低谷的时候你是怎么调节自己？
1: 我觉着一方面需要自我进行调节，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大家的一些鼓励。其实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18年我第一次失利，因为当时并不是说技不如人，我4场比赛4场都把对方打下来了，但最后呢是因为没有很好的遵守规则违规而失利的，所以当时回去啊也很内疚很自责。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当时看出来我状态很不好，回去以后他就说：“张凯没关系，是爷们儿就要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从头再来。”然后他就理了一个这个小平头，就做着这个动作，我们从头再来，那一下就特别的激励我，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说好，我们从头再来，我也抵个小平头。
0: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你第一次失利哈，后面总结经验，爬起来再战，然后后面获得了金头盔的荣誉。我更关心的是你第二次失败，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当你已经获得过一次冠军，我已经站在了这个山尖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又被别人比下去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非常的惶恐，我会对自己极其的没有自信，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顶尖的位置就永远的离我而去了，我是不是永远不可能再去返回那样一个巅峰了。你当时是不是也会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压力非常大，也产生了一定的焦虑。我觉着 就是要克服精神的内耗吧。因为焦虑往往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事看不清啊，感觉好像哎呀也有点不够自信。其实大家都要认清自己，我们并不是最完美的，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没有失误。

0: 当我们心理产生一定的问题的时候，它必然会引起生理上的一些，可能咱们就老常说的茶饭不思，这样双重的影响，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让我说，就是要三个好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我觉得运动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减压的方式，就是当你真沉下心来在运动的时候，你会放松很多。所以我当时采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游泳
1: 啊，
0: 对，就是泡到水里，有时候可能都不游，就泡着感受那个水和我们身体的这种接触，感受水的张力，那一刻真的就感觉身心都静下来了。这样子呢，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确实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适合的调整状态的方式，关键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朝正确的方向在使着劲儿。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看了一个小纸条在问哈，说成为歼20的飞行员需要具备哪些过人的能力。
0: 我觉得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更合适吧，因为根据我们的任务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开歼20，有些人开其他的飞机。第一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身心素质。你像我们歼20的话，最大就要承受9G的载荷，就等于说9倍的重量压到你的身上。
1: 我之前采访过航天员，他们的其实最大的压力也就是9G 了，就你们基本上达到人类极限了，再大是不行了。
0: 对，再大的话可能通过高强度的训练也有可能能达到。
1: 9G 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
0: 那就是在激烈的空战对抗，在双方进行近距格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在最大的速度，然后以最大的过载迅速的去进行一个回转，抢占有利攻击位置，那一个动作瞬间就会达到9G。
1: 9G 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0: 过大的过载，短时间就丧失意识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巨大的过载压下来以后，其实我们头部的供血就血液直接就会压下去了。那需要我们做的就是，你像我们也会穿抗核服，包括我们自身也会把浑身的肌肉绷得非常的紧，这样呢，等于说把血管堵住了，让这个血液你下不来，才能保证我们的脑供血，你才能保证意识。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体系配合、团队配合的意识。我之前是飞歼11B 的，
1: 歼11B
0: 对，
1: 然后歼20，
0: 对，然后到的歼20，对，所以它这个整个转换的话，确实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以前的飞机，你只能接收到你自己的信息，但是到歼20以后呢，你有机的信息，你整个编队的信息，你都会接收。它信息提供给我们以后，我们就去决策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动向，真正的从一个驾驶员变为了一个指挥员，一个决策者，
1: 分清这个轻重缓急，优先处理什么样的，
0: 对，优先处理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要有一些很强的，像我们的态势感知能力啊，像我们的这种的技战术配合啊，这个是必须要有。因为每一次精准的操作，每一次机动，不管是航展也好，还是实战也好，它都是需要我们去增强这种基本功。
1: 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态势感知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就像我们打空战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自己在哪，友机在哪，敌机在哪，这是基本的态。那势呢，就是我要能够通过当前的这个态，要预判到，哎，下一步对方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他会攻击谁，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应对，这个就是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这就是态势感知能力。
1: 这态势的感知能力会不会就是有天生我们人和人之间就会有差别啊？
0: 这个应该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呢，后期经过大量的训练，我们都要达到一定的一个要求。
1: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一下我们的态势感知能力？
0: 其实我们有一个对方位的判断，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哪，敌机在哪，你要很准确的能给我的友机通报出来这个方位。
1: 那咱们让咱们现场的几位朋友来试试吧，好不好？你就把平常的训练强加到我们的身上，看我们的表现到底能有多好。谁想挑战一下态势感知能力测试，举手。好，你我也加入。
0: 我们首先面向观众这样呢，我给大家说方位，然后我们做相应的转体。方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前方就是12点钟方向
1: 啊。
0: 对，就像时钟一样。
1: 这个正好我们站在一个圆，就相当于大钟，是吧？
0: 对，
1: 这是0点、12点。
0: 对，然后我给大家下令，比如说敌机在3点钟方向，我就以3点钟为例，

0: 中就是动力，然后我们要迅速的转向敌机的这个方向。5点钟，11点，
1: 11点。我转的对吗？
0: 对，主持人和我们第三位女生是对的。
1: 你看看这一道题就排除了这么多。
0: 好，那请三位同学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最后一次。
1: 来，最后我们这个王者之争啊，金头盔是不是属于你还是属于我，就看这一把了。
0: 4点钟。9点钟。7点钟。6点钟。对，6点钟一定我们反应要是最迅速的。
1: 对，
0: 嗯。2点钟。8点钟。
1: 哇，他好厉害。
0: 对对对，
1: 他走的捷径。
0: 对，我感觉这个伯仲之间吧，不分胜负。
1: 对，我觉得这样，因为他走的距离比我近，所以他还是更胜一筹。我们把这个冠军交给他，祝贺你，厉害。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朋友他留的小纸条，也挺有意思的啊。他说，空军招飞的时候条件非常的严格，在网上看到大家分享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淘汰理由，比如说不会走鸭子步。鸭子步是什么？
0: 哦，鸭子步是我们训练的一种，它练的主要是身体的一个协调性，就蹲下来像鸭子一样走路。
1: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就是如果是招飞真的会要考这个动作吗？
0: 对，它这确实是这样的，像鸭子一样这样子，然后还要保持上身的一个平稳啊，有些时候可能还会有负重。哎呦，
1: 这个对，这个对腿的这个压力很大呀。
0: 对对对，
1: 对腿部肌肉压力很大。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出来的话，也基本上和空军无缘了，是吧？
0: 这个
1: 那我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如果去招飞，还有一线希望。
0: 你的这个协调性非常好。
1: 当时你会不会有点担心，我会不会哪儿不太适合这个条件，被刷下来？
0: 当时招飞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会坎坷的，因为他每一层筛选都是非常的严格。最开始的话是我有我们的初选、定选、复选3次层层的把关，才能达到一个过关的标准吧。然后还要进行我们的这个高考啊，因为我是应届生去招飞的。你像每年的话大概报名的我们的这种同学大概都有10万多名，但是最后呢能到空军航空大学，也就是我们飞行员的培训的学校呢，其实挺少的，所以这个淘汰率是非常非常高。
1: 你还听到过哪些不适合当飞行员的一些条件？
0: 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们单位就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地面的干部，他其实当时也参加过招飞，他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肩有点斜，右肩有点斜就被淘汰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背书包背的？
0: 他就是因为以前不是单肩书包吗？自己可能也没注意。这个稍微的注意一下，慢慢的它其实也是可以调过来的。这从侧面其实也说明了对飞行员的选拔还是比较严苛的。当然我也有很多的战友，很多的同学可能没有最后走到飞行的这条路上，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在地面的很多的岗位继续的发光发热。而且并不是说你进到学校以后就进了保险销，其实飞行员是每一层都在全程淘汰的。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有这种极限的身心的训练，身体的训练啊，包括心理的训练啊，有野外拉练啊等等的各种的训练，包括还有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刚开始我记着我们入校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可能就坚持不下去，觉得和自己想象的那种飞行员差距这么大，他可能就放弃了飞行。
1: 我们总觉得好像能够招飞成功真的就是人生的一大胜利了，但其实真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无数的挑战啊。
0: 对对，我觉得我一路走来自己的感觉就是，第一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身心素质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坚强的飞行事业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军，为什么要入党，我是为了谁而飞。我觉得就是要有那种果敢顽强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当时打金头盔的时候提出的口号就是奋勇前进，有我无敌，也体现了我们的胆气豪气。大家经常说的是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非常有豪气。我听明白了，

0: 主要的要求就是既要又要还要，总之就是要追求完美，而且这个完美是永无止境的，你永远可以做得比自己之前更好。
1: 是的，
0: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第一位，好，
2: 张凯飞行员您好，主持人您好。刚才听到了您这么多的分享，比如说像您从一个僚机到掌机的身份的变换，我想您也再不是一开始的那个冒进少年。在经过这么多事情的变换之后呢，您的战术还是进攻吗？还是说会偏向于保守？
1: 没有偏向于保守，我的战术还是会进攻，因为我觉着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其实孙子兵法里也提到了，我要治人而不治于人，就是我要主动去出击。
2: 您提到的战术战法这点我真的很有感悟，因为我很喜欢打竞技类的电子游戏，我也是在游戏里面团队中冲的最快的那一个。
0: 你是属于什么打法选手？
2: 我属于那种莽上去就是操作，但是不管自己能不能出来。然后在很多次的这个对抗之中，我也发现我很多的时候的进攻欲望呢很非常的鲁莽，就是会陷入对方精心准备的陷阱里面，然后出不来。一开始我也会无能狂怒，但是次数多了之后呢，我也会发现就是一个好的进攻确实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战术，才能让你的进攻有意义。
0: 他想从你实战的这个经验来反哺他的游戏表现，看看游戏里能不能打得更好。
1: 我当时也玩游戏，其实我觉得打游戏也好，我们的空战对抗也好，很多都是相通的。您刚才也提到了战术战法，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有优势的时候一定不能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还是要稳扎稳打。那在我们有一点劣势的时候，可能不太顺利的时候，一定不能轻言放弃，我们还是要再拼搏一下。其实我玩游戏的时候，每次呢组织大家进攻，我也是冲到第一线去帮大家扛住伤害。那在每一次撤退的时候呢，我也是最后一个撤走。我们需要有一种团队配合的意识，并不能单打独斗独狼一样，那样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形成合力，没有办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刚才这个短片里面，张凯从这个书架里面拿出了一本书，大家有注意到吗？什么书啊？
3: 孙子兵法。
0: 我就想，这么多年以前的战略战术在现代战争中还有作用吗？你还需要去读它吗？
1: 其实我们打金头盔人手都有一本孙子兵法，这种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很多顶级的智慧，就像孙子兵法里面讲到的，他开篇就讲五式七纪道天地将法，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基本盘。那你这个基本盘是怎么样的？你到底孰强孰弱，分析完以后才能知输赢，知输赢才可以出兵，这是一个最开篇的。包括他也有很多用兵的一些的策略，你像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以及以正合以击胜。其实我们现在去研究外军也好，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兰彻斯特方程，他讲的就是用兵之道，一个计算的方法，他和孙子兵法里头倍则分之刚好就相互的印证了，就是说我出兵最少要一倍的兵力，这样我才能很好的取胜，而且要注意分兵，要增大我的这个交战的面。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互通的，包括我们孙子兵法里头讲到的一些我们作战的原则，你像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不出则已，出则一击必胜，也就是说拳头收回来才能打出去，要抓住最好的时机。再像三十六计，就是具体的一些计谋吧，像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围魏救赵等等。其实我们在金头盔里头常用的一个战术，就是从围魏救赵衍生出来的一个围点打援的战术。所以我觉着在现代战争中，我们这种顶级的作战的思维更加显得熠熠生辉。
0: 没想到我们古老的战法在我们的蓝天上得到了运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金头盔真的是含金量越来越高了。我估计很多啊想争取金头盔的你的同事们战友们，在节目播出之后都开始玩游戏研究兵法参透你的夺冠秘诀。好，咱们现场继续提问，看看还有哪位朋友。哎，
4: 主持人好，张凯飞行员好，我是一个航空装备跟军事模型的爱好者，
3: 我从去年的长春航展歼20第一次静态展示，到我们国家陆续公开了很多的新型战机，包括去年九三阅兵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展示了多款新型的叉 IT 无人机，大家当时就感觉是一夜之间大家从军迷变成军盲了，
0: 都没见过。九三阅兵正好我也在现场，正好我是做完报道之后在现场观看的，确实很震撼，而且那句话到现在还回荡在我耳边，东风五 C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确实哈，就随着这样一个话语的出现，当时全场沸腾，全场振奋。当时你看到了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武器装备？
3: 一个是歼20带领着歼16电，然后另一个是歼20的双座带领着歼20A 跟歼20飞机，这是空军装备的一个巨大提升。然后地面装备的无人装备是非常精彩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问的是，您作为一个空军飞行员，您是怎么看待人类飞行员与无人机的关系？您认为无人机与人类飞行员比较当中，人类飞行员有哪些无可替代的优势？
0: 好，人类飞行员和无人机的比较，
1: 对对，
0: 你们应该平常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吧？
1: 对，因为无人机现在的运用确实越来越多，不管是在我们民用的还是军事上，发展是非常快的。但并不是说飞行员他就没有它的作用，其实我们可以在地面操作这种无人机，啊，我们无人的飞机在前面进行作战。嗯，这样呢，我可以带领一些中程的僚机进行不同的任务。当然，您刚提到了这个，我们优势在哪里？作为我们飞行员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也思考过。我觉着，作为我们飞行员来说，最大优势可能就是会犹豫，或者说我们会判断、会思考。因为随着未来我们作战的这种节奏越来越快，无人机的很多的发射可能已经不需要人再去确定到底攻击还是不攻击，它会作为一段代码写进程序里。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人类的伦理道德等等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国际人道法也好，日内瓦公约也好，都是提出来了禁止对平民进行攻击。但是如果它被写作为一段程序，那么它判断的时候它总有会出现误判的情况，也总会有 bug。 如果有一架军用的飞机在民用的航线上它在飞行，那这个无人机它会怎么去判断它是攻击还是不攻击？一旦攻击，它如果误伤了，产生的后果是没有人能去承担的。所以我觉着不管是无人机也好，还是 AI 的后续的发展，这个点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去考虑的。
0: 如果说无人机它完成的是它的使命任务，那我们人类可能需要去把控战争的方向和边界，
1: 对，
0: 这才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价值所在。
1: 对对，嗯，是的。
0: 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小伙伴想有问题。哦，好，来，
4: 张凯飞行员你好，主持人好。刚才的短片也有提到金头盔的赛场上的对抗是特别特别激烈的，但是我想问，就是在金头盔的赛场上和我们进行对抗的其实都是我们的战友吗？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战斗中，那我们面对的就是来犯之敌。那在您看来，就是在真实的空勤任务中和金头盔比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金头盔的话毕竟还是我们的一种训练，虽然说打的也会分外眼红，但是我们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即使失败了我们回去复盘，来年还可以再战。但是在真实战场的话，它是没有再战的机会，而且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凶险。这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年的一个夏天，当时我们的单位是在东南沿海进行驻训的任务，那个时候外军突然在我们的东海发起了大规模高强度的一个持续的制空演练。当时东南沿海的机场因为天气原因大部分都不符合起飞的条件，仅我部所在的那个机场勉强符合，那个能见度也不足一公里，我们听令起飞去进行处置。在持续四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按照接续处置的原则，连续50小时在空中和对方进行一个对峙以及警戒的任务。我们的全体指战员保持了85小时在机场进行战斗值班的状态，当时全员都是吃在一线睡在一线战斗在一线，多次与外军空中对峙驱离， 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予的任务。
0: 连续5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
1: 连续50小时就是我。

0: 我们要接续的去处置外军，
1: 就是这五十个小时永远都有咱们的战机在，
0: 对，永远都要有我们的飞机在，要坚守住我们的站位。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兵力并不是很多，因为受天气原因，但是当时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因为刚开始的场面还是比较激烈的，有近距缠斗的，都是互不相让，要站到对方尾后，所以当时我们在空的飞行员都做好了准备，如果一旦擦枪走火，则大家会站到最后一刻，也绝不会退缩，因为我们都知道背后就是我们的祖国，背后就是我们的人民。
1: 缠斗的这过程中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没有那么多杂念，只是想着我要到对方的六点钟方向，
1: 想方设法的
0: 我要到对方的尾后。
1: 那当时平常训练的那些战术技术是都通通涌到你的脑子里，还是反而变得更简单？
0: 反而变得其实更简单吧，你也不会想我到底要做哪个动作，而是机械式的或者说是下意识的肌肉记忆的，我就要做这个动作，我要以最优的战术去达到我的效果，去站到对方的尾后去进行站位。
1: 这就是千锤百炼的意义啊！赛场是在锤炼本领，但战场我们寸土不让，这样的一种底气就是来自于自我的修炼，自我的成长。像张凯这么优秀的飞行员，其实有很多别的职业路径选择啊，你可以去当教员，可以当试飞员，但是很明显你选择了留在一线，留在歼20，留在战斗机上。
0: 我觉得其实是圆了一颗孩子的梦想吧，因为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我们平常也称为飞机城，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休息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机场里远远的看飞机的起飞着陆，每一次飞行员叔叔当时着陆放伞，我就觉得特别的帅，我们的飞行员又完成好任务降落了，当飞机滑行的时候还会在远远的我骑着自行车和飞机比速度看谁快，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颗飞行的梦想，所以我才能一步一步到现在的这个单位来飞更好的飞机，执行更艰巨的任务。
1: 张凯，现在我知道你所在单位其实也是一个战功赫赫的一个部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值得传承。
0: 是的，我们的部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率先组建的空军部队之一，当时也是执行了很多艰巨的任务，我觉着最让我感动的是新仓发和庞贵两位老前辈，因为当时我们进行核试验的时候不单单是要进行核爆的一个试验，还要进行空中取样的任务，就是要到这个核爆的最中心去采集当时爆炸的数据，因为这个运输机它只能在外围采集，最里面呢还是需要战斗机去采集，因为爆炸这个冲击波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你就去的话，那肯定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等扩散已经很久了你才驾机往进取样的话，它可能就消散了，数据不够准确，所以都是由战斗机以最大速度冲进去去取样。当时有1000多名飞行员进行了筛选，最后呢是我们的庞贵和新仓发两名老前辈通过了筛选去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刚开始接受任务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惧怕和退缩，而是立刻就俯下身子去研究数据，去研究航线怎么样去取到最完美的数据。所以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很远的掩体下看爆炸的效果的时候，我们的两位老前辈驾着飞机义无反顾地就冲到了核爆最中心的地带，他们顶着高温，顶着强烈的震动，尤其是身上带着那个辐射仪刺耳的告警声，其实已经响到了最大，但是他们也没有丝毫的退缩，冲到里面来回穿梭，就为了取得最好的数据。
1: 还是来回穿梭？
0: 是，怕一次的话取得样本量不够，所以是来回的穿梭。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超 1.1 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任务结束，他们落地以后，我们的专家看他的这个取样量都是远远超过了标准，完美的取到了这次的数据。从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两位老前辈四次驾机勇闯蘑菇云，挑战生命的进去。尤其是在氢弹爆炸的时候，它的辐射量是更大的，是更加危险的，但是两位老前辈也没有丝毫的退缩，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完美的取到了我们的数据量。其实在第一枚氢弹取样后的第二年，我们的新桑发老前辈就病倒了。当时他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尤其是白细胞数量不足常人的五分之一。我们的庞贵老前辈也在没过多久就罹患了骨癌，但是两位老前辈都没有被病痛所打倒，还是继续执行后续的一些工作。曾经就有人问新老说，新老，您执行这项任务自身和家庭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您不后悔吗？但是新老乐观地说，我不后悔，相反我很骄傲，因为这项工作总有人要去做，总有人要去付出和奉献，我为国家奉献，我死而无憾。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有点听完这样一个故事，确实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呢不太好受，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今天我们是因为金头盔而有了这样一期节目，因为金头盔认识了张凯这样一位优秀的飞行员。但是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无论谁得了金头盔这样一个荣誉，这样的荣誉永远是属于那些为我们的中国空军建功立业的前辈们的。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前辈。张凯，其实像你们部队可能这样的这种先进的故事传承了很久，它真的会去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有无数的人为之付出生命，付出代价，而这样的一种事业还在延续着。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不仅是在告慰他们，更是为了我们祖国的明天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他们这种穿梭岁月依旧滚烫的赤诚和忠勇，一直在默默激励着我们，也在我们这些后辈心中形成了一座座无名的丰碑。

0: 看见张凯的这样一句留言，每次戴上头盔我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请张凯给我们在海报上签名。再次感谢张凯，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歼20，在我们的国产战机上创造出更好的价值。我们看着你的成绩，我们会一直关注你的。谢谢大家，我们共同努力。好，那今天我们这期开讲了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50岁的时候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啊！本周的双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迅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哦、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没错，
0: 谢谢小伟。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谢谢谢谢宝贝们，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红。
5: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哦。
4: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0: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这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哦，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的？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真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你就是音乐之路吗？

0: 梦想啊，
1: 就是老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
1: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0: 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1: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0: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0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都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1: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0: 准确。
1: 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0: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1: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0: 好，
1: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0: 蓝的天空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0: 好的，我问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
3: 我46年生人。
0: 46年几月的？
3: 4月4号。
0: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3: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2: 这个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0: 奶奶，祝您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2: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0: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2: 祝你学业有成啊！
0: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抱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特别美好，发誓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的

0: 来，一起有请下一位选手。
1: 欢迎来到 FM48 的音乐世界。

0: 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永远相信爱情。哇！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 四八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 四十八？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四十八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四十八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四十八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呢？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啊，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嗯，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2: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对，
2: 我在弹琴，
1: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哦，就一来一去，我们就走到一块做组合了。
0: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嗯，
1: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0: 你妈让吗？
1: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2: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0: 很摇滚的感觉，
2: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0: 哦，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2: 对
1: 对
2: 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很开心，
0: 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2: 对，
0: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2: 没错，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1: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一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这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0: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1: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0: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1: 对，还在一起。
2: 是的。
0: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2: 目前问题不太大。
0: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
1: 对，
0: 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1: 老歌串烧是吧？
0: 老歌串烧可以吗？
1: 来一下。
0: 我怕喷到，请开启。

0: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帽子一起过来的吗？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
1: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是来比赛的吗？
1: 你们是来看演唱会的吗？谢谢兄弟，
0: 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2: 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
4: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ay, I'm play the boy in mine. 第三个身份，现在是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好淡定哦。宝宝，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你六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六岁了。
0: 哇，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就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2: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的。
0: 讲得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
2: 谢谢，
0: 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2: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两个身份，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2: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2: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万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2: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就不能发现我们。哦，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哦，
0: 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2: 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2: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2: 对的，
0: 偶尔或者实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2: 对，非常开心。
0: 对，
2: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
2: 是的，
0: 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2: 谢谢。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兴奋，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1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地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2: 谢谢谢谢姐。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2: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2: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就是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0: 逃票通道请开启。

0: 在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好棒！来，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陶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18，慢18。
0: 对。
1: 不紧不慢又18。

0: 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1: 水桶。
0: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1: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0: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哇！但是呢，
1: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0: 当时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没办法。
1: 看看吧，来。
0: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1: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0: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1: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0: 我没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1: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0: 是的，
1: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希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祝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
1: 站在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0: 会的。
1: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48 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汪。小伟，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

0: 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1: 所以这一票给
0: 四号，
1: 曼宁加十票。文博，
2: 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1: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3: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他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驭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1: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4: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1: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见见。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但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1: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1: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2: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1: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是的，太幸福了。现在我
0: 会，哎呀，刚才师傅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3: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骄傲。
0: 手给我。
3: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4: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真为他自豪。
0: 争气啊。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4: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
0: 你真得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
4: 后来让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0: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4: 对，
0: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2: 行行行，
0: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一位。

0: 戏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的两首歌，我已经成功。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你说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他当时想回家休养看电视，他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他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0: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她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他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我们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爸爸。
1: 我妈激动太紧的话了。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1: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开启。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1: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0: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我。

0: 铃铛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子。
1: 我就是今天呢，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哇，上桃子，我没有看到这种水蜜桃了，软乎乎的，一捏一包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1: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

0: 这皮儿这么好剥？
1: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0: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哦，

0: 好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文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2: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
4: 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FM 碎石。

0: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1: 谢谢。他说的话从那儿。
2: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姓台，实现梦想，点亮。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小，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个局我们走定。
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暑期长假，孩子长时间看手机玩电脑，您是否发现孩子频繁眯眼、吹空调熬夜，这些日常小事可能都在悄悄伤眼。今天中医西医两位眼科专家同台辟谣护眼误区，分享居家护眼动作与明目药膳，教您帮孩子科学预防近视，守住清晰视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暑假到了，孩子们暂时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但是家长们新的烦恼又来了。孩子天天宅在家里，手机平板不离手，这样一个暑假过去，视力就会断崖式的下降，近视度数是蹭蹭蹭的往上涨。那为什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孩子的视力特别容易失控呢？网上流传的一些护眼方法，哪些是真的管用，哪些又是误区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于继峰，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素雷燕，为我们带来中西医结合的暑期护眼方法。于医生好，素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啊来说说孩子近视眼的话题。说到孩子近视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日常上学上课看书看黑板写作业，可能用眼压力就已经挺大了，好不容易赶上假期，你看现在放暑假了，是不是能够稍微放松点啊？可真不是啊。所以其实二位专家是应该深有体会，越到假期越是有更多的门诊量，有小患者来看近视眼，对吧？
2: 是的。
1: 于医生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个暑假反而是一个孩子近视的高峰期，现在这个发病率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目前呢，我们国家的中小学生近视率呢已经超过了50%，尤其是在小学的高年级和初中的这种阶段，是近视高发和度数暴涨的一个重灾区。那我们知道，到了大学的时候，近视的发病率甚至会超过80%和90%，而这其中呢，高度近视的发病率会超过10%。那我们知道，高度近视是引起不可逆性的眼底疾病最重要的和最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也有文献报道呢，当你的近视度数达到高度近视以后，度数每增长100度。出现眼底病变的风险可能就会增加3到4倍，所以说近视它不光

0: 是一个戴眼镜的问题，它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1: 我们再来问问素医生啊，还有一个情况也是在暑假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孩子这个作息不规律了，是吧？比如说作息颠倒了，不像以前啊，晚上几点睡，早上几点起要上学啊，可能我看手机，是吧？打打游戏，家长可能也管不着，一下熬夜了。长时间的熬夜、黑白颠倒，甚至长时间的玩手机、打游戏、对着屏幕，这个从中医角度讲，是不是对眼睛也是不好的？
2: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中医看眼睛呢，不只看我们的眼本身，还看我们的气血、脏腑这种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人的眼睛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肝血还有肾精去滋养它的。黄帝内经中讲呢，久视伤血。刚才您提到的寒假期间小朋友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长时间的这个过度的用眼，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中医说的这种久视。时间长了呢，可以耗伤我们的肝血，损耗我们的肾精。加上您刚才说熬夜，然后饮食也不规律了，又引起我们脾胃的虚弱，这时候气血生化也会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进一步就会造成我们眼睛的这种疲劳啊，睫状肌的紧张啊，假性近视。如果长此以往，这种情况不纠正，就会发展为真性近视，或者是这种真性近视度数的加深。
1: 当然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之前眼睛还挺好的啊，不近视，或者是近视度数没有那么高啊，顶多是点假性近视，但是在这个假期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发展了。那么究竟孩子的眼睛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就意味着他可能已经发展成近视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两位专家哈，结合这些图片给大家提提醒，来分辨一下这些症状。好，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第一组啊，这三张啊，于医生给我们讲讲。
0: 好的，像我们这个第一张呢，是我们的眯眼歪头。其实我们近视早期是有一些征象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小朋友总是喜欢眯着眼看东西，或者喜欢歪着头看东西，那他可能就是视力不好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在眯眼或者歪头的时候，在这个姿势上，他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更清晰。其实他的调节力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视物过近。视物过近非常好理解啊，本来你看我们离这么远啊，我觉得朱东这个我们主人非常的帅，而我视力不好的时候呢，我看哦，这是一个模糊的一个人影，我看不
1: 见，这是谁呀、啊？看不见，
0: 这是谁？对，我就只能保持微笑，然后才能让你知道我是谁。所以这个如果看东西的时候往前凑，看不清楚，视物过近，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视力不好的一个表现。还有我们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的揉眼睛和眨眼睛，这个也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总是发现小朋友没事就喜欢眨眼，或者总是揉两下眼睛，那我想就是我们如果戴眼镜的这些朋友呢，他可能就会有体会。如果当你摘下眼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快你的眼睛特别疲劳，你总想揉两下或者眨两下，这时候你会觉得眼睛更舒服，看得会更清晰一些。
1: 可能都是一些不太起眼的小动作、小习惯，但是孩子如果频繁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长个心眼，多多留意。
0: 对啊，是的。
1: 还有啊，还有一些特征，我们再换一组图片。
0: 看第一个是视物不清，这个其实和刚才已经和大家这个提到了，当你看不清楚东西的时候，三五米以外你发现不了他是谁的时候，那这就说明，或者看书的时候总是离得非常近，那就视力可能是不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书串行，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有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哎，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就是写作业这么慢呀、啊？然后看着看着就是串行了，他不一定是他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可能是他根本就看不清楚，或者他眼睛非常疲劳，出现了我们说的视疲劳的这种症状，有可能就是他的视力或者双眼视有问题，需要去进一步的排查。然后就是你说的暗光难视，就是在环境比较暗的时候，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可能看不清楚东西，更加模糊，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的视力的有问题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就是畏光闭眼，那这个其实我们当遇到强光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眯一下眼睛，
1: 对，
0: 但是如果是视力不好的时候，你看到强光，尤其是闭着眼睛他不敢睁眼睛，然后也告诉你，哎，我不想睁眼睛，太亮了，太刺眼了，这个有时候呢可能就是视力不好，或者是有一些斜视啊，或者其他这些问题，还有就是一些角膜的炎症啊等等，这些就需要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排查了。
1: 所以有这么多种情况了，都证明孩子眼睛可能出点小问题了哈。那有些家长朋友也说了，那我在家里能不能像咱们医院一样，贴个什么视力表之类的，先自测一下孩子到底有没有视力发生问题。
0: 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外边卖的一些视力表，有2米5的、有3米的，还有5米的，我们只要买一个这个视力表，然后在这个按照他要求去把视力表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在家里给孩子检测， 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筛查。但是这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视力在刚下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50度或者100度的近视，或者是假

0: 性近视，那这个时候的话他依然可以看到五点零。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视力能视力表能看到一点零或者五点零，这个视力不代表你的视力就是好的。
1: 那
0: 定期的检查还是很重要，因为孩子的调节力非常强。那如果等到他告诉你他看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至少有100度甚至150度以上的近视。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每学期都会给孩子进行定期体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在6到12岁，就是我们的小学阶段，是近视发展最快的阶段。所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这个小朋友每3个月左右定期检查一次视力，做一下屈光度数啊、眼轴长度啊这些检查，来判断一下你有没有出现异常。那如果早期的话，早点干预，发现苗头的时候就去切断它，那我们可以避免近视，或者说是进一步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如果时间久了，那么可能的假性的近视就变成了真性的近视，那就必须要戴眼镜。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温高湿，所以很多家里是常年开着空调，孩子在家嘛，太热不行，一天一白天全开着空调，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躺在那玩啊等等，对他的眼睛也会有一些影响吗？
3: 是的，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认为，空调的这种寒凉可以损伤我们孩子脾胃的这种阳气，这样的话就会阻止气血的一个运行，加上刚才您说他在空调屋里可能也不出去，没事儿干，他就是在不停地看书、刷手机、看视频，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久视，它会损伤我们的肝血，两者叠加在一起，那么孩子的眼干呀、然后视物有点模糊啊、眼睛疲劳、睫状肌紧张，这些就出来了。所以就是单纯的空调房呢，它不会引起近视，但是如果为了贪图凉快，我们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待着，然后又大量的用眼，这时候呢两者加在一起，它就会可能加重我们近视的一个进展的情况。
2: 对环境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
0: 是的，
2: 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刚才讲到暑期可能没有了管控，孩子作息紊乱，是吧，久视伤目，用眼过度啊，肝血亏虚。所以呢我们除了要叮嘱孩子改变一下您的用眼卫生之外，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中医食补啊调整的方式，是吧。所以说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的食疗方。
3: 是的，就是对一些孩子，我们暑假期间过度用眼又有点肝血亏虚的这些孩子呢，推荐家长朋友们可以试试桑葚枸杞粳米粥。我们桑葚呢有这种滋阴养血还有这个生津的作用，我们的枸杞呢有补益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这两者呢都是补的，然后我们再同时加上粳米，粳米它有这种调和脾胃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我们因为滋阴过度造成的脾胃的一个影响。所以三者结合在一起，我们熬粥它的性味是比较平和的，给孩子服用的话相对比较安全。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因为桑葚呢它性偏凉，这个孩子如果他平时脾胃就比较差，容易我们中医说的便溏比较经常的话，那我们食用桑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加的太多。
2: 好，谢谢苏医生给大家推荐的桑葚枸杞粳米粥，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学习一下。
4: 桑葚枸杞粳米粥，它所用的主要原料呢就是粳米，咱们一锅粥的话大约呢有100克粳米就够了，之后呢是桑葚大概有50克左右也就够了，还有枸杞也50克。这个菜呢咱们首先呢就要把粳米呢淘洗干净，我们呢烧一锅开水，把粳米下入锅中，热水锅下的话呢更容易把米呢煮开花，而且容易让米呢煮出来的米粥呢更香。大火烧开以后呢转小火慢慢的去熬，大家平时熬这个粥呢可能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水的比例，如果大家想要那种比较稀的粥呢，米和水的比例呢就是1:8，如果要是像这种比较粘稠一点的呢就是1:6，推荐大家呢就是按1:6的这个比例来熬这个粥，太稀的话呢会影响这个粥的口感。小火我们大概呢要熬至20分钟左右，等到这个米呢基本上要开花了，还没开花的时候呢，我们呢把桑葚和枸杞慢慢的下入锅中搅拌，之后呢等到这个桑葚的颜色出来了，大概呢就要再煮10分钟左右，这个粥呢就熬好了。熬好之后呢我们呢找一个容器把这个粥呢慢慢的给它盛出来。这个桑葚枸杞粥呢它呢本身呢会带有一些甜的味道，因为桑葚的味道是甜的，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不喜欢吃甜的话呢，可以把桑葚的用量往下减一些，或者如果要是小朋友喝呢，想再喝再甜一点的话呢，也可以往里面调入一些蜂蜜啊或者白糖一类的东西。
2: 好，刚才我们一起学了这道桑葚枸杞精米粥该怎么制作啊，这是刚才苏医生给我们推荐的食疗的方法。那我们知道中医除了食疗之外也讲究一些外治，是吧？比如说咱们一些穴位按摩，是不是也可以教我们几招帮助孩子缓解一下这种视疲劳的问题？
3: 好的，也可以。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小朋友做的眼睛保健操，其实我们眼周还有非常多的穴位。这里呢就教大家一个四穴轻柔按摩法。四个穴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睛明穴。睛明穴可能那个女主人也很熟悉了，就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在我们内眦的这个靠上方这个位置。
2: 内眼角。
3: 内眼角这个内眦往上一点，这个眶缘的内侧。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叫攒竹，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在我们眉头。可以摸一下这个眼眶，也有一个凹陷。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因为用食指的话它不是使得上劲儿，用大拇指进行按压。然后还有四白穴，这个大家经常听说，但是小朋友们经常找不对。四白穴呢就是我们目视前方的时候瞳孔下面，然后这个眶缘下这有一个凹陷。这块是四白穴。太阳穴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从眉尾到大概一个拇指后面有凹陷处。下面对睛明、四白和太阳穴，我们可以用食指或者中指进行轻柔的按压，以按压后有一点点酸胀感觉就可以了。然后攒竹穴呢，我们可以这样用两个大拇指进行按压，每个穴位按压20到30下就可以。一天1到2次，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眼周的这个气血的一个运行，帮助缓解我们睫状肌的紧张，帮助孩子们看时间久了以后它可以缓解他的视疲劳。
2: 对。除此之外哈，您刚才讲的都是我们面部的。我们看到中医还有一些耳窦的治疗方法。看到有些小朋友是吧，耳朵上贴一些小黑豆，拿胶布一贴，有些也是针对我们眼睛的一些经络的，说这按压感觉也不错。这些方法靠谱吗？
3: 是，也有。就耳穴其实是我们那个近视防控里常用的，尤其对于没有近视的孩子，有一些很多孩子呢他没有近视，但是远视储备可能就快没了，这时候家长呢往往他也不想戴眼镜，也不想用或者点眼药，他想用一些比较温和的办法，这时候耳穴压豆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们现代的这个生物全息理论认为我们耳廓呀有我们全身的这个一个缩影。所以我们中医上面讲，我们耳廓上遍布着我们脏器的一个这个穴位，其实按压我们的耳廓它像一个遥控器一样。对，你按压耳朵上的比如一些穴位，可以调节我们整个身体的脏腑的功能。使这种精血可以濡养我们的眼睛。这时候呢也能达到缓解睫状肌的紧张，缓解疲劳，然后有一定的防控近视的作用。
2: 明白，这是很好的方法啊。但是耳朵这个位置比较小哈，里边那个穴位就比较精巧，您拿不准的话别瞎按。
3: 对，还是去医院比较好。
2: 对，
3: 专业的人专业的操作。
2: 好，谢谢苏医生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辟谣环节。说到孩子的近视这个话题，在网上呢有很多的讨论，那大家也会说啊，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包括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治疗啊缓解中这个方法啊那个方法，有些方法确实是靠谱的，但有些方法您听上去好像是个偏方，但是就会说谁用了还效果特别不错。家长朋友们啊，有时候病急乱投医，就想都尝试一下，但是这些尝试的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对您家孩子这个近视的防控有没有效果呢？今天两位专家在这儿，我们听听专业的意见。好，我先来说说啊，我们看到的第一条说法是说啊，孩子岁数比较小，他的这个眼睛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所以即使近视了，刚开始嘛度数不太多，也不用着急给他配上眼镜，让他多休息休息，多放松眼睛，可能就能缓解，就能自己好了。于医生，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要认真的去判断什么是这个早期的阶段，什么是必须得戴眼镜的阶段。就比如说在近视早期，我们50度或者是100度以内的这个时候，那他的视力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孩子的调节力呢也还不错，那这个时候有的小朋友他戴上眼镜他会晕或者不舒服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你是要肯定要给他戴眼镜了，因为会减轻他的疲劳， 然后去控制他的进食的这种发展，但实际上要结合每个孩子自己的状态。

0: 那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裸眼视力非常好，然后呢他戴上眼镜就难受，而且他能很好的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可以让他暂时先不戴眼镜，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然后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那时刻关注他这种变化。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复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度数又增长了，或者你的裸眼视力又下来了，或者你的眼轴长度增长的过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戴上眼镜。那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改善了自己的用眼习惯以后，哎，他很稳定，没有什么发展，那这个我们是可以考虑先观察的。所以说在100度以下我们可以酌情去考虑，那100度以上尽量就是一定要戴眼镜了。那具体戴镜还是不戴镜，一定要制定一个系统的方案，定期的随访，密切的跟踪，然后个性化的治疗才是对的。
1: 嗯，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刀切，不是说啊一定多少度以下就不戴，一定怎么样就一定戴啊，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去观察孩子的一个情况，去沟通啊，去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对吧？也许配上眼镜以后更能够缓解孩子近视的发展。
0: 对，其实这块呢还想就是补充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火的一个平光的这种功能眼镜啊，然后就是说有的孩子他的眼轴长度增长很快，他还没有近视，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家长呢可能他本身属于高度近视这种情况，那为了避免孩子这种近视，那可能就会给他去戴上一个控制近视的这种眼镜。那听起来好像是哎，好像有点这个相悖啊，就是说我没有近视为什么要戴上眼镜呢？确实临床大量临床数据已经证明，在近视的早期或者说是在没有近视这个阶段，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科学的方法去避免近视的发生，或者是尽量延缓它的发展。
2: 哦，明白。
1: 那这倒是很新的一些治疗的理念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说法啊，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家长为什么不想给孩子那么早配上眼镜，因为觉得眼镜的度数越戴越深。你看今年是150度，下一个学期就200度啊，到下一个学年可能就250度、300度，再往后好，这到了高中不得500度、600度啊，甚至更高度的近视，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哈。
0: 对的。
1: 那这个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吗？这个说法其实现在流传很广啊。这样我们先听听苏医生您的看法。
3: 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因为家长会来了，发现孩子近视，我们跟他说可能需要规范的戴眼镜了，家长说啊这么小就戴眼镜，就很排斥，就有的家长会觉得那越戴岂不是越深，然后我们一般会跟家长说一句话，就是你的近视不是眼镜造成的，并不是说眼镜造成了你现在有200度的近视。然后如果已经近视了还不戴镜子，这时候其实看远，像于主任说的，看远其实是模糊的，我们的眼睛呢需要非常努力非常费力的去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这时候从中医讲呢，就是我们可能这样持续的努力就在耗伤我们的肝血，我们肝肾的这种精血在持续的消耗。所以戴上眼镜不仅仅能让我们看东西看得清楚，眼睛的视功能更加的正常，而且还可以减少我们这种气血的消耗，延缓我们近视的增长。
1: 没错，
3: 就眼镜一个好的规范的眼镜其实是帮助我们控制近视增长的，眼镜不背这个近视的锅。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啊。说到的一些外界的防护的设施啊，来帮助减少近视发生的可能，比如说什么防蓝光眼镜啊，还有现在一定要给孩子配的一些护眼灯啊，包括那个台灯，要包括特别高特别大那个，他们叫大路灯啊那种啊。
0: 对对。
1: 于医生怎么看这些东西有用吗？
0: 其实这些东西呢它都属于一个辅助的阶段，包括其实现在大家还说了很多这种少吃甜食啊等等这些方法，那像防蓝光眼镜它可能只是保护我们的眼睛避免蓝光的照射，但是它并不能控制近视的发展，所以说在控制近视这块它是没有太多的作用的，它可能能适当的减轻我们的疲劳，但是控制近视没有具体的这种疗效。那像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护眼灯，那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啊，但是其实我们只是需要一个足够亮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把我们的背景光，比如说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们要开上面一个顶灯，还要开一个台灯，然后保证足够的亮度，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追求这个它到底要多少勒克斯啊，一定要在哪个范围，它的色温一定要在多少那个范围，当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舒适的程度的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减轻疲劳，但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一些数字上的这些，反而会增加你的这种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甜食，大家都说不要吃甜食，吃甜食会加重你的近视的发展，其实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均衡的饮食。我其实经常会跟小朋友说，哎，我觉得小朋友也挺不容易的，那个爸爸妈妈又让你干这个让你干那个，还不能去吃甜食，那吃甜食能让你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甜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罪魁祸首，只要我们控制好它的摄入量。

0: 一定会保持我们的饮食均衡，那这样就可以了。
1: 嗯，明白。嗯，好，所以也说到了饮食的问题哈，说千万不要偏颇，
0: 对，
1: 要营养均衡，合理的摄入啊。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食品，甚至是保健品啊，有的是提取物，说对于孩子的眼睛好。比如说的最多的就几种，蓝莓，啊，胡萝卜，反正里面有什么花青素啊、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等等啊，这些多补充对我们的眼睛防控近视真的有作用吗？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说它一定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是没有这个必要的。那我们平常合理的膳食摄入以后，就会含有这个所需要的一种成分，那不用刻意的去补充，因为有时候你补充的多了以后过犹不及反而不好。所以只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眼底疾病的这种人群，或者说是他有高度近视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改变啊等等，这些的话我们可能需要额外的摄入一些，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你只需要好好吃饭，听妈妈的话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对，
1: 好，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护眼的热门话题，尤其是涉及电子屏幕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孩子长时间近距离看这个电子屏幕，其实肯定是不利于眼睛健康的。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我们有时候网络上有一些教学啊，有一些孩子老师之间的沟通互动，放假了嘛，不去学校，就要通过网络这个电子屏幕来进行交流，对吧？所以孩子也需要在电子屏幕上来完成一些暑假作业，甚至课业任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网络中推出了一些 AI 护眼啊，智能学习机，是吧？就是到一定时间它会提示你，或者给你一些警告警醒等等。于医生，这些所谓的 AI 啊，智能啊，护眼有效吗？
0: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像现在的一些 AI 的数据呢，它主要是通过像您刚才说的一些定时的去提醒，它监测了你的所有这些用眼的数据，当你发生你不良的习惯歪头啊，或者是近距离用眼时间久了以后啊，它会有一个这个自动的一个提醒。它从这个方面来讲，它确实是很好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时候你把这个头盔啊什么这个戴上去以后，第一呢，孩子可能本身自己也不舒服。第二呢，小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渴望自由的，你总会有一种处于被人监视的这种感觉，那会不会也会影响你的学习效率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工具，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那么习惯永远是最重要的。当你养成良好的习惯以后，做什么事儿都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
1: 好，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大家关注的跟孩子近视有关的热点的讨论的问题，其实我们两位专家都为大家解释得非常清楚了，该辟谣的也辟谣了，该正确怎么去应对的也告诉大家了。那针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孩子暑假有的时候可能熬夜呀，有的时候可能有点阴虚啊，是吧，肝火上炎这种情况哈，我们请苏医生再给我们提一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食疗推荐。
2: 哦，这个时候就如果这个孩子他存在这种肝火比较旺的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推荐家长朋友们试一试我们有一个茶叫杭白决明明目茶。很好听，但是其实杭白就是我们说的杭白菊。
1: 杭白菊，
2: 哎，对，白菊呢有这种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一个作用，然后决明子呢它有这种清肝泻火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两个在一起呢可以帮助我们清泻我们的这个肝火，它可以平肝明目，然后还有一个润燥的一个作用。但是这里面也提醒家长朋友注意啊，因为这两味药都比较寒凉，所以要脾胃弱便溏的孩子要慎用或者是减量。这个决明子要提醒大家要用这种炒的决明子，因为生的决明子它可能孩子如果脾胃不好它更容易腹泻。如果不是很严重但是脾胃又有一点点不好的，那这个茶里面我可以加一点陈皮。因为陈皮它有这种健脾的作用，可以中和它的这种寒凉。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孩子的视疲劳，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这个话题。所以医生，在中医看来视疲劳也会分成不同的类型吗？
2: 哦，是的，就是视疲劳可能不是说所有的孩子视疲劳我们都是一样的一个方式调理。就是视疲劳呢大的分为两类，就是它有偏实还有偏虚的。比如说偏虚的这种呢，孩子表现是不耐久视，就是他看书看一段时间就觉得眼睛酸胀，然后特别乏，就是觉得眼睛特别累。这种情况呢，我们中医常常从这种气血不足和肝肾失养来进行调理，给他滋补一些肝肾呀，或者养血明目。那偏实症的孩子，他的表现是，看书时间长了之后呢，眼睛就觉得胀，

0: 然后眼睛干，然后眼睛涩，而且有的时候有点口干烦躁，这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些肝火旺盛的表现，我们就需要来进行清肝明目这样一些调理。所以对于不同的情况，我们进行不同的调理，它才能解决我们视疲劳的一个状态。
1: 明白，这也是我们中医所讲到的因人而异，对症施治。对，嗯，好好，再来问问于医生，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因为暑假哈，可能大家也会忙于一些暑期的作业啊，可能不像在学校那么忙碌哈，但是有的时候也得紧张，不能放松啊。那么在我们不管是上课的课间，还是在我们写暑假作业的间隙，想让孩子稍微换换脑子，放松一下，同时也能休息休息眼睛，您能不能推荐一些简单的方法？
2: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站起来，然后站到窗口，然后比如说竖起我们的大拇指，然后看近处十秒钟，再盯住远处窗外五米以外这个地方，再找一个视标，比如说树上的一只小鸟啊，或者一朵花啊，你盯上它，再看个十秒钟，然后再迅速再挪回来，然后再看几秒钟，再挪过去，这样反复重复上几个来回，那我们的眼睛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
1: 这是个什么原理？就像我们拿个镜头在不断的变焦一样。
2: 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视功能的训练。
1: 嗯，
2: 那么这利用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碎片化的时间，达到一个高效的一个促进我们的眼睛局部这种睫状肌痉挛改善的这种状一个方法。
1: 明白。这是我们眼睛里面调焦距也是小肌肉，叫睫状肌。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其实
2: 我们的眼睛就像是一个照相机一样，它在不停的在变焦。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时候，你一直是在看近处，那时间久了，你的眼睛睫状肌就会痉挛，然后就会引起近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变焦，把它往远处看，往远处看了以后，它就又自然就拉伸放松。那么你一直拉伸放松也不好，所以再调回来，再往远处看，这样反复的一个过程，就让你的肌肉变得更加的灵活，然后你的这个视疲劳呢会得到更好的一个缓解。当然如果有时间，肯定还是要到户外，到阳光下，这是更好的。那每天呢，我们一般建议你至少是40分钟以上。那如果说2个小时以上，当然是更好了，那多多益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刚才苏医生又给我们提到了一类孩子，就是暑期呢他的脾胃功能可能比较差一些，又加上有些挑食，夏天本来就胃口不好啊，吃饭都特别不佳，这些孩子有没有针对他们又和口味又能够帮助进行食养食疗的这种食疗方？
0: 有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我感觉应该还比较好吃的一个方子，叫山药枸杞肉饼。小朋友都挺喜欢吃肉的，一听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挺喜欢的。山药呢，我们可以这个健脾益气，然后我们的枸杞呢也有补益肝肾的作用，我们的瘦肉它可以提供我们的这种优质的蛋白，因此三者结合起来，对于刚才您提到这个孩子又挑食，然后脾胃又不好，吃它是一个营养的一个调整。而且这个肉饼吃起来呢，它既可以补益我们的肝肾，又可以改善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对于全家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药膳。再一个它是蒸的，里面少油，是比较健康比较营养的。
1: 好，谢谢苏医生又给推荐了一道药膳啊，山药枸杞蒸肉饼，听上去就非常的好吃，而且也有很好的养生功效啊。那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学一学吧。
3: 这道菜呢，我们所需的原料呢就是铁棍山药，大概呢有2根左右就够了。之后呢有肉馅1斤，枸杞呢1两。首先呢，我们把铁棍山药去皮，洗净。大家在去削山药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把山药的那个粘液溅到身上，这样的话呢，会让咱们身体瘙痒。可以戴一副手套，把山药皮去干净之后呢，我们把山药切成小粒儿，肉馅呢倒入一个碗中，之后呢，我们加入葱姜水呢就是大葱和大姜，我们把它用清水泡一下。在用的时候呢要用手攥一下，让葱姜的味道充分的稀释出来。之后我们把这葱姜水倒入肉馅，慢慢的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打，让这个葱姜水充分的被肉馅吸收。搅打上劲儿以后呢，我们加入料酒。料酒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去腥。我们料酒呢不要加太多，大概呢有25克左右就可以了。把料酒呢也慢慢的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打进肉馅以后，我们呢就进行一个基础的调味儿，那么就加5克盐，5克味精，给它搅拌一下，之后呢，打入一只蛋白，再进行搅打，搅打到什么程度呢？蛋白呢已经完全的被肉馅吸收，肉馅呢 咱们用手扒开呢，也看不到明显的这种析出的汁水了，这样呢就合适了。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加入淀粉，淀粉呢大概呢我们有一两左右就可以了。把淀粉加入进去之后呢，也是顺着一个方向慢慢的去搅打，让肉馅充分的和淀粉融合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摔打上劲儿。把这个肉馅呢摔打完毕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加入

0: 觉得这个肉馅沾手呢，我们可以呢，手上抹点油，把这个肉馅按扁以后呢，在上面咱们码上枸杞。枸杞呢，咱们就用干枸杞就可以了。蒸锅上气之后，把肉饼放入蒸锅内，咱们大火蒸20分钟，这个肉饼就好了。好，时间到了，我们把锅打开，把肉饼取出来，哎，把这个盘子里边这个汁水呢，咱们给它倒一下。这时候呢，在上面呢撒上点那个香菜叶进行一个点缀，哎，这个菜呢就做好了。这个山药枸杞蒸肉饼呢，制作起来呢非常简单，而且呢非常快。在夏天呢，可以作为咱们正餐的一道主菜，哎，让小朋友们来吃。
1: 好，下面呢我们再跟两位专家聊一聊，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眼睛的问题，甚至发展到了近视，到底该怎么办。这里面就要提一个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了。那顾名思义，真性近视肯定就是他眼睛已经确定无疑已经变为近视了。所以于医生，如果孩子经过检查已经确诊为真性近视，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已经确诊了真性近视，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用的主要是以下这两大类的方法。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光学的方法，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框架眼镜，还有我们的接触镜。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单光眼镜，这个单光眼镜的话呢，一般适用于年龄比较小的，然后他的视力呢没有完全发育好的，或者散光度数比较高啊，或者两个眼度数差的很多啊，等等这些，或者有一些弱视这种小朋友适合这种单光普通的这种单光眼镜。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种功能型的这种框架眼镜。那像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离焦眼镜，还有降低对比敏感度的眼镜，就是我们在镜片上做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个小的这种微结构，然后通过这种微结构呢改变我们的光学入眼的这种通路，达到产生一个这种控制近视、抑制眼轴增长的这一个效果。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接触镜。接触镜呢，就是像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角膜塑形镜，还有白天戴的离焦软镜等等。那么这类产品呢，它能很好的去控制近视，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呢，因为它接触到了眼睛，所以在验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更加的谨慎，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注重它的安全性。那么除了这种光学的方法以外呢，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大类，就是我们的药品。那么药品呢，现在市面上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那么它可以用于单独治疗早期的这种近视，比如说度数比较低的，那也可以用于一些近视控制不好的时候，作为一个联合的用药，一起来控制近视的发展。那所以说现在呢，治疗真性近视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但是如何去选择更适合孩子的，如何做到更个性化的治疗，那这个呢需要我们的医生呢去针对孩子自身的情况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达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又说到一种类型的孩子啊，就是他可能没有近视，但是远视储备呢已经不够了，再加上这些孩子呢可能体虚乏力，平常老觉得懒懒的没劲儿，比较虚的那样的孩子啊，苏医生您给提提建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食疗方的推荐？
3: 其实我们门诊见到的很多又瘦弱又蔫儿又虚的孩子，近视防控经常会不是很好。因为在我们中医看来，这样的孩子可能存在一个脾胃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给吃这个茯苓山药膏。然后茯苓呢，可以我们健脾利湿，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脾胃的这个水湿。山药呢，它也有刚才说了，有一些调理脾胃的作用。这两个做在一起呢，可以作为平时我们孩子中间会吃一些小的零食，做成糕点了给孩子吃。对于刚才您说到的原始储备也不足了，然后自己身体又比较虚的孩子，是一个比较好的食疗的方法。
1: 好，苏医生推荐的茯苓山药糕，那么这道小糕点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喜爱。究竟怎么做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茯苓山药糕是一道呢非常温和的食疗小点心，而且呢非常适合适用于咱们现在夏天来吃。它的原材料呢非常简单，首先呢就是茯苓粉，大概呢我们需要10克左右，铁棍山药呢有2根，糯米粉呢大概呢咱们也是需要50克左右，之后呢就是蜂蜜，还有枸杞，首先呢就是把山药呢去皮。去皮的时候还是一样，要注意不要把山药的汁液的弄到身上。我们把山药呢，切成小薄片，哎，切好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盘子里面。等到蒸锅上气的时候呢，把山药放到蒸锅里面，我们蒸15分钟到20分钟，注意不要蒸的时间太久。如果蒸时间太久的话，山药会吐水。这样呢，调出来的馅儿呢，这个山药的这个调料馅会稀， 山药的粉。

0: 度会不够。山药蒸好了，我们把山药呢从锅里拿出来，找一个小勺，把这个山药给它碾成泥，慢慢的去碾，不要着急，里边呢可能会还会有些小的颗粒，也没关系。之后呢，我们呢给它调入糯米粉，糯米粉呢一次不要加太多，不要一次加够，我们慢慢分次的去加，先加一些。好，我们用勺子呢一点一点的给它拌匀，哎，看这糯米粉都拌进之后，我们再加一些糯米粉，山药泥呢已经完全的粘稠了。就可以了。加好糯米粉之后呢，我们呢再加上一些蜂蜜，调让它有一些甜的口味。哎，好，蜂蜜加进去之后，也给它充分的搅拌进去。最后我们下茯苓粉，把茯苓粉，哎，好，给它加进去，慢慢的搅匀。这样呢，我们这个茯苓山药糕的这个面饼呢，我们就制作好了。咱们呢可以呢找一个方的小盒。首先我们得先给它铺上一层保鲜膜，这样防止待会儿蒸好，蒸完之后呢脱膜脱不下来。贴好之后，我们把调好的这个粉糊我们给它倒进去，慢慢的把它抹平。哎，即便边上有缝隙也不怕，因为这个山药糕的蒸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慢慢的变稀。把山药泥抹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枸杞摆在上面了。哎，这时候呢蒸锅上气，蒸20分钟。我们把它呢从锅里面取出来，稍微的晾一下，凉了，我们呢把这个保鲜膜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呢，哎，看这个山药糕，我们用刀给它切成小块，切好以后呢，找一个盘子，就把它装盘就可以了。
1: 嗯。今天呢，我们于医生和苏医生啊，两位专家林林总总说到了很多内容，其实都关注到孩子的眼睛健康，说到了近视的防控，也说到了我们中医食疗和一些按摩呀、外治的方法。所以这些理念，希望孩子、家长朋友们，咱们能够记住，也用到实践当中去。一开始于医生就提到了，暑期呢是一个双刃剑，就是我们如果利用好这两个月的时间，这个用眼强度没那么大，其实可以控制孩子的近视发展，但是如果用不好，这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可能这度数就蹭蹭蹭往上涨。所以到底该怎么样，我想眼睛的健康把握在孩子自己的手里。所以最后我们想请于医生和苏医生两位专家分别再给我们暑期近视防控给孩子们提一句核心建议。
2: 抓住我们暑期防护的黄金时间，到户外，到阳光下，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清晰。
3: 那我就从中医方面给小朋友一些建议，就是内服食疗调体质，外用按摩控近视，内外同调，我们稳住我们的视力。
1: 好，再次谢谢于医生，谢谢苏医生，谢谢二位专家。嗯。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4: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5: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6: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4: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5: 书记之法，动乎天地。
4: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7: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4: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
8: 强国就得富民，
4: 这面经我们走定。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99载浴血荣光，人民军队砥砺前行，全军官兵锚定目标，奋击争先，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东北局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当时水流也特别湍急，我抱他的时候特别的吃力，前边的公交车司机这时候也过来帮着我一块把他扶起来。
0: 暴雨导致城市内涝，老人出行遭遇危险，公交司机果断伸出援手，用行动诠释爱心与担当。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今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修订。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
3: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4: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3: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3类10余种战法训法。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连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 20A、运油 20A、运 20B。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5: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仗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6: 我先是。
3: 八一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手舰，海军南昌舰6年深蓝利刃，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
7: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3: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8: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

0: 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1: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四个战略军种。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重庆市巴南区104岁老战士郭存海拿出珍藏多年的勋章，回望从军路上的烽火岁月。他16岁投身敌后抗日，冒死传递情报，淮海战场风雪之前，半生扎根山城建设。身上一道道炮弹留下的伤疤，是这名老兵献给81建军节最动人的告白。
3: 1922年，郭存海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一个村庄。在他16岁那年，日军扫荡，包括叔婶在内32位村民惨死。巨大的国仇家恨让郭存海毅然加入当地抗日武装。
4: 日本帝国在侵略咱们中国的时候，抗日战争请打死了我扫荡我们的游击队，在我们去打死了我三叔。从那个时期，我就开始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之后呢，就参加了这些革命工作。
3: 郭存海专门从事敌后情报联络工作，常年游走在日军据点之间，每一次外出都直面生死考验。
4: 有个岗哨，这岗哨非要通过那个岗哨，其他过不去，但是你怕不能暴露，就是我就用北方一个这个马子杆是空的，是剪断了装在马子杆里，再让藕叶让那个莲叶包起，包起搁到粪筐里，就在那里看见的着火干什么的？我说是十分的，过来看，日本鬼子段子枪，过来看，我就走过去一看。粪机头装的是枪支，快走快走！我这过了那一关，他要检查出来，你要在现场检查出来，那都是生死的关系。
3: 伪装十分人，藏情报于粪筐。郭存海凭借过人胆识和智慧，躲过日军盘查。面对战场上的炮火，他曾和战友无数次死里逃生，弹片也在他身上留下多处永久创伤。
4: 开始打。第一仗打的时候呢，炮弹打过来了，榴弹炮打过来，把我们当时间门前打炸了。你看我当时受伤，怎么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脚趾，我这时候把脚趾甲，那么那个伤都炮弹都打过来的那个，我的肚皮还受伤。
5: 哦，
4: 我肚皮受伤，我开了还开刀。
5: 看得到啊？哪儿啊？哦，这儿
4: ，那都是在我原来这些伤都好了，这疤了，原来这些都打过，这好了。
3: 1945年8月18日深夜，郭存海在一处民宅厨房的微弱灯光下宣誓入党。1948年淮海战役，他加入之前运输队伍，冒着风雪炮火运送物资。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组织号召，跟随西南服务团奔赴重庆，扎根基层数十年，直至1985年离休。离休后，郭存海又加入重庆巴南区宣讲团，讲述抗战往事，缅怀牺牲战友。回望戎马一生，郭存海心中满是对人民军队的自豪，也向新时代青年送上殷切嘱托。
4: 像你们年轻同志，能够把它高举着咱们党的红旗，一届一届的传下去。你们这一届的话，要好好的工作，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做一个合格的干部。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总台多路记者跟随舰艇编队报道，我们来一起了解演习的最新情况。
6: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7: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

0: 在武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现在是北京时间8:35，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 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背扣压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护送。
1: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
2: 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3: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
4: 而在西南地区，以重庆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日数历史记录，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 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超过40摄氏度。连日来，江苏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南京、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持续晴热的高温天气，人防纳凉点成为市民游客歇脚的好去处。 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在人防点内不仅配有无线网络、报刊、书籍、防暑药品，还增设了爱心驿站，像微波炉这样的电器给户外劳动者休憩热饭提供了方便。市民游客只需通过相关小程序，就能查找到最近的点位。 这两天，山东多地气象部门先后发布高温黄色橙色预警。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局地最高温超39摄氏度。临沂市郧城县在多个在建工地设置避暑茶水亭，同时严格执行错峰作业。
5: 大抹茶了，这个清净水和藿香正气水准备非常到位。
4: 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
1: 昨天，吉林长春、辽宁沈阳的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打破当地7月份的夜间温度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从昨天开始，陕西、甘肃、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昨天，黑龙江省伊春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雨情强度大，累积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统筹所有乡镇开展拉网式排查与预防性转移，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0: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目前疏散了91人，我现在已经马上把群众已经转移完毕了。
4: 受降雨影响，今天黑龙江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我们先后投入了人力是3560人次，出动了机械呢是725台次，加固了堤防是9处，还有这个构筑了子堤是1800延长米。截止目前，延寿境内的中小河流水位呢已经全部回落。
4: 连日来，吉林省汪清县遭遇持续强降雨，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东明村、天桥岭、大兴沟3处养老院存在洪水侵袭风险。当地启动养老机构防汛应急预案，提前将252名老人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5: 福州比南的后路，
6: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安置点饭菜可口，有人照料，大家这么忙还来照顾我们，非常感谢政府。
4: 在上一轮强降雨中，浑河行洪承受了较大压力，辽宁水利部门抓住晴好天气时机，及时开展河道清淤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7: 这里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袁家庙村，现在呢有大概30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在对河道内的淤泥进行着清理，并加固周围的堤坝，清淤面积呢达到了7万多平方米，为应对后续的强降雨呢提前做好了行洪准备工作。
4: 据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于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的暖心故事都与公交车司机有关。这两天在济南和天津街头，几位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看到有老人陷入危险境地时，都不约而同伸出援手，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
4: 7月26号下午，山东济南突降暴雨，瓢泼大雨瞬间将部分路段淹没。此时，一位老人正在站台等车，当看到 B46路公交车进站时，他迎上前准备上车，可没想到雨大水急，一下就把老人冲倒了。此时 B46路公交车司机张云峰发现老人跌进了积水中，他立刻将车停稳，赶忙下车向老人奔去。几乎在同一时间，紧随其后准备进站的 K47路公交车司机陈俊龙也发现了老人，他也迅速停车，打开车门，一把抓住被水冲过来的老人。
9: 当时水流也特别湍急，我抱他的时候特别的吃力，前边的公交车司机这时候也过来帮着我一块把他扶起来。
4: 最终，在两位司机的合力施救下，老人被扶上了 B46路公交车，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同样的暖心一幕也发生在天津街头。几天前的一个早高峰，公交车司机赵文树搭载了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随后老人在中山路下车。由于职业习惯，赵文树对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格外留意。 两个小时后，当赵文树再次途经中山路公交站，他发现老人还坐在站台长椅上没有离开。他跟车上的乘客说明情况，迅速下车询问老人状况。赵文树发现老人行动不便。

0: 也说不清家里住址和电话，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并请乘客换乘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公交车。他又担心老人中暑，拿来水给老人喝，还把老人抱到阴凉处等待，等民警来后才离开。最终民警联系上了老人家属，老人安全回到家中。
1: 就是心里放不下，因为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对吧，一个人出来行动还不方便，你说遇到这事咱能不管吗？看着有人遇到困难了，这个心里就感觉不帮不行。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 4.5 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修订。
0: 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钠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中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3: 服用感冒灵期间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以及普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2: 正值盛夏暑期，轻便透气的洞洞鞋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这背后不断暗藏安全隐患，长期穿着的慢性损伤也容易被大家忽视。
4: 来一些，
0: 近日，在广东珠海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孩童穿着洞洞鞋随家长搭乘电动扶梯时，鞋子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部被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后，利用撬棍一点一点撑开扶梯边缘，扩大救援空间。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努力，最终小心翼翼移出孩子脚部，所幸处置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5: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
0: 洞洞鞋质地柔软，易发生形变，和自动扶梯的摩擦系数更高，是引发此类事故的主要诱因。消防部门提醒，尽量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如果一定要坐，也要牢记安全要点。
5: 站在阶梯黄色安全线以内，双脚远离扶梯两侧边缘缝隙，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0: 除了乘扶梯容易造成意外伤害，长期穿洞洞鞋也会带来慢性损伤。洞洞鞋虽然看似柔软轻便，但是缺乏足弓支撑是核心问题。很多人觉得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好，皮肤科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6: 洞洞鞋其实它是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
0: 不过洞洞鞋并非完全不能穿，关键要分清场景，把握时长。一、短时穿，不要通勤长时间逛街穿。二、选择鞋底偏硬、有后跟绑带、能固定脚踝的款式。三、日常穿，扣紧后跟绑带，回家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子干爽，减少皮肤感染。

0: 近日，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草原上，原本栖身高山岩壁、警惕性极高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悠然混入家畜群中觅食嬉戏。岩羊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年栖息于高海拔岩石山地，以往会主动远离人类活动的区域。如今，它们主动靠近牧区，直观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持续向好的草原植被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加之当地人为干扰不断减少，让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感大幅提升。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
0: 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
1: 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 4.83 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0: 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长空，利剑高悬，巅峰赛场，勇者争锋。他是两度加冕金头盔，斩获空战最高荣誉的王牌精英，他是航展上万众瞩目的蓝天骄子，驾驶歼20凌空起舞。我们看见的是战鹰呼啸，驰骋蓝天的飒爽英姿，不为人知的是千锤百炼的沉淀，他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向战而行的极致淬炼。
1: 只要升空就是作战，每一次戴上头盔我都做好了实战的准备。我是空军歼20飞行员张凯，今天我来开讲。金头盔是中国空军飞行员空战技能的最高荣誉，每年全空军只有最强的一个机组才能夺此殊荣。我首次知道金头盔是在2016年，当时我们单位两名飞行员以优异的成绩首夺金头盔，这也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一颗追逐强者梦想的种子在我心底悄悄生根发芽。人人都向往金头盔的荣光，但真正的金头盔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对手突破中沉淀出来的。今天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并不是我赢的高光时刻，而是我失败的故事。2018年，我有幸代表单位参加空军金头盔竞赛考核，当时我们的赛制是2-2空战对抗，我是作为僚机参赛，我的长机就是带着我改装新机的师傅。初上赛场的我那时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心只朝目标看，先把对方打下来再说。我记得其中一场近距空战比赛，当时对方在尾后占据了有利的攻击位置，我迅速地使用最大速度进行逃逸，而后用最大的载荷回转，并且投掷红外干扰弹做防御的动作。随后我用机头指向了对方，企图寻找攻击的机会，对方也指向了我，我俩都是寸步不让。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飞行员的头盔，当时我汗毛一下就立起来了。当时如果不机动规避，2到3秒后就有可能相撞。最后因为我们双机都突破了最小的安全距离，我们双方都清除了架次成绩，最终我们单位小组都未能出现，铩羽而归。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我们是输给了对手，更不如说我们是输给了自己。突破规则的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因为在真实的空战中，冷静守纪要远远胜于鲁莽蛮干。2019年的金头盔赛场，我与师父重整旗鼓，为了深挖作战潜能，找出攻击窗口，我们向工厂院所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请教，我也大胆跳出固有的战术定式，探索出侧飞摆弹再攻击的战法。侧飞摆弹顾名思义，就是我先进行侧飞机动来摆脱对方的导弹，当安全了以后再回转对向进行攻击，而后我们根据双机的个人技战术特点设计出了侧位穿插交叉抢攻的战法，目的就是只要我们一次机动就可以占据对方的尾后，抢占战场的主动权。记得最后一场比赛成功双杀对手时，我和师父都在无线电

0: 声地喊出：“哥，哥！”落地后，我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也看到师父眼中泛起的激动的泪花。最终，我们小组八场比赛八战八胜，我也首次摘得金头盔，我们单位也获得了团体第一名，捧回了天鹰杯。从2018年的失利到2019年的夺魁，其实是我们从战胜对手到战胜自己的一个转变。2020年，我信心满满的第三次参加金头盔考核，这次是由我担任掌机出征，当时一心就朝着卫冕而去。在前七场比赛中，我们都大比分领先对手，在最后的一场关键决赛中，对方的两架飞机性能都优于我们，尤其是它的电子战干扰效果非常好。
1: 火山洞两截获了报告，目标在你右前20公里，可以发射导弹攻击。
0: 当时空战时，我的雷达截获了对方，以为截获的是一个真实的目标，但其实是被干扰的假目标，对方可以从容的站位，在近距离对我发起了攻击。由于距离已经非常近了，我没有及时成功摆脱，被命中，最终我们小组未能卫冕。经过这次失利的打磨，我痛定思痛，因为今天的战术没有办法赢得明天的战争，当我们的剑不如人时，剑法就一定要高于人。对此，我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创新研究出迎头摆弹前压的战术。迎头摆弹就是我们先提高飞机的高度，而后迅速地进行偏置和降高的动作，这样把对方的导弹带到低空以后无法命中我机。迎头摆弹其实是向弹而飞，它体现的是我们老一辈空军人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是那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脉传承。当时刚研究出来这个战术的时候，战友们都说：“张凯，这能行吗？迎头摆弹啊，多危险！”但是我说，只要进行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实践验证，它绝对是可行的。在次年的金头盔比武中，我们小组很好地执行了此战术，最终我也以八战全胜的成绩再夺金头盔。越是站在荣誉之上，我越会不断地叩问自己，新时代中国空军飞行员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一次次激烈的空战对抗，让我对制胜之道有了全新的理解。单打独斗难以取胜，紧密无间的团队配合，与时俱进的战术创新，以及常年累月练就的扎实功底和那种沉稳果敢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缺一不可。
2: 好，可以，好，

0: 长空无垠，战无止境，金头盔只能定格过去的成绩，无法定义未来的战力。通过亲身驻守边疆，通过一次次与外军空中对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唯有以更高标准力建长空，以更严要求精武强能，才能不负人民重托，守护好山河每一寸疆土，捍卫好祖国每一片蓝天。我是人民空军飞行员张凯，战位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何延科，欢迎大家。这个金头盔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算了，我先不碰了，我怕把它碰坏了，因为这个太珍贵了。大家知道本身飞行员就是万里挑一啊，想获得这个金头盔那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究竟这样一个金头盔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掌声有请空军某部飞行员张凯，有请。欢迎张凯。
2: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欢迎。刚才张凯在视频中跟我们分享了哈两次失败，然后后面有两次成功的故事。

0: 其实我们知道像金头盔这样的一种荣誉啊，全军有这个荣誉以来获得两次的一只手动数不出来，
1: 准确的说是两次及以上的只有五位飞行员，
0: 就还有三次的，
1: 对，还有一位是三次的前辈，他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哇，希望以后你还能再夺得第三次的金头盔啊。还想说一句，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他在歼20上面戴上了这个金头盔，这是他第一次在歼20战机上戴金头盔，把他的这个第一次献给了我们这个短片。
1: 其实平常的时候金头盔我们都是放起来的，作为一种象征吧，因为这都是真头盔也可以戴，但是没有人去戴，怕被对方打得太惨了。那对方会那戴着金头盔，我一定要把他打下来。
0: 大家不知道看张凯会不会觉得有点眼熟，其实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呀是在长春航展，
1: 对，
0: 去年的长春航展，我们看歼20在空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飒爽的英姿，四级钻石。
1: 对，这是一个四级钻石队形。
0: 你是驾驶的哪个？
1: 我是驾驶的一号机。
0: 哦，一号机，掌机，掌机，
1: 对，
0: 就最前面那个。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是分开了，
1: 对，要进行一个战术对穿。

0: 这个是单机急转，
1: 对，那是单机的一个急盘旋，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飞机的一个性能。
0: 哦，这是
1: 空警五百，
0: 空警五百啊，这是一个相互配合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因为未来都是体系作战。
0: 刚才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哪几个动作是比较有挑战性？
1: 我觉得挑战性最大的就是司机的一个对穿，我们要展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穿的效果，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包括我们实际飞行验证，在怎么样的一个距离，怎么样的一个高度差，能刚好看着就好像是司机在一条线上一样。
0: 所以你看，咱们外行看热闹哈，内行看门道。未来咱们再看到这个司机对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他穿的好不好？就他尽量要看起来在
1: 一条线上，
0: 一条线上。
1: 对，然后在对穿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观众席的正中央。
0: 哦，
1: 这个就要控制的是米秒不差，非常的精准，在这个地方进行对穿。
0: 去年的长春航展，除了做了歼二零的动态展示以外，还首次进行了静态展示。那这一静态展示不得了，据说当时在那个展台上挤得人山人海，真的你想凑近看一眼歼二零都很不容易。
1: 我们是进行动态展示，展示完了以后由我驾驶飞机去进行静态的展示。而且我那个静态展示的位置和我们的观众其实就隔着5-6米，非常的近。
0: 哦，就当时大家已经在位置上等着你了，你再把飞机开过来停住。
1: 是，尤其我觉得那个停机的时候一定要停标准了。
0: 哇，这个仪式感太强了。
1: 对，哦，
0: 你看，这就是当时你开舱门的那一刹那。
1: 对对，
0: 太帅了，
1: 大家在底下全都是这种欢呼声、呐喊声。那时候一下我就感觉热血翻涌，然后眼角也有点微润了，所以我也站起来跟大家举手致意，就能感觉到我们的人民对人民空军的这种热爱、这种支持。
0: 有没有给什么观众点福利，就真的让他们更近距离的去感受感受歼二零？
1: 我们这个空军的开放活动就是传递空军的包容、开放与自信。所以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都去进行参观，因为有一个围栏围起来，当时就在我的这个飞机前，一个小朋友坐到他爸爸的头顶，举着飞机就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飞行员。”这种画面其实特别触动我，我觉着还是要传递这种信念，所以我就是把小朋友们都抱进去，然后让他们看一看飞机。我觉得这就是传递一个种子，让大家有一颗飞行的心，或者说是有一颗爱国的心。
0: 我相信这些小朋友们在未来人生中，无论他最后真的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对于中国空军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在看刚才你这个开讲的小片的时候啊，也给我递了很多的小纸条，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问了些什么样的问题。首先从你的

0: 这个惨痛的失败经历开始，也不能把你饶过。想知道哈，在低谷的时候你是怎么调节自己的？
1: 我觉着一方面需要自我进行调节，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大家的一些鼓励。其实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18年我第一次失利，因为当时并不是说技不如人，我4场比赛4场都把对方打下来了，但最后呢是因为没有很好的遵守规则违规而失利的，所以当时回去啊也很内疚很自责。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当时看出来我状态很不好，回去以后他就说，张凯没关系，是爷们儿就要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从头再来。然后他就理了一个这个小平头，就做着这个动作，我们从头再来。那一下就特别的激励我，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说好，我们从头再来，我也理个小平头。
0: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你第一次失利哈，后面总结经验爬起来再战，然后后面获得了金头盔的荣誉。我更关心的是你第二次失败，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当你已经获得过一次冠军，我已经站在了这个山尖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又被别人比下去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非常的惶恐，我会对自己极其的没有自信，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顶尖的位置就永远的离我而去了，我是不是永远不可能再去返回那样一个巅峰了。你当时是不是也会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压力非常大，也产生了一定的焦虑。我觉得就是要克服精神的内耗吧，因为焦虑往往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事看不清啊，感觉好像哎呀也有点不够自信。其实大家都要认清自己，我们并不是最完美的，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没有失误。当我们心理产生一定的问题的时候，它必然会引起生理上的一些，可能咱们就老常说的茶饭不思，这样双重的影响，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让我说就是要三个好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我觉得运动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减压的方式，就是当你真沉下心来在运动的时候，你会放松很多。所以我当时采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游泳啊，对，就是泡到水里，有时候可能都不游，就泡着感受那个水和我们身体的这种接触，感受水的张力，那一刻真的就感觉身心都静下来了。这样子呢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0: 确实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适合的调整状态的方式，关键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朝正确的方向在使着劲儿。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看了一个小纸条在问哈，说成为歼20的飞行员需要具备哪些过人的能力？
1: 我觉得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更合适吧。因为根据我们的任务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开歼20，有些人开其他的飞机。第一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身心素质。你像我们歼20的话，最大就要承受9个G的载荷，就等于说9倍的重量压到你的身上。
0: 我之前采访过航天员，他们的其实最大的压力也就是9个G 了。就你们基本上达到人类极限了，再大是不行了。
1: 对，再大的话可能通过高强度的训练也有可能能达到。
0: 9个G 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
1: 那就是在激烈的空战对抗，在双方进行近距格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在最大的速度，然后以最大的过载迅速的去进行一个回转，抢占有利攻击位置，那一个动作瞬间就会达到9个G。
0: 9个G 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1: 过大的过载，短时间就丧失意识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巨大的过载压下来以后，其实我们头部的供血就血液直接就会压下去了。那需要我们做的就是，你像我们也会穿抗核服，包括我们自身也会把浑身的肌肉绷得非常的紧，这样呢等于说把血管堵住了，让这个血液你下不来，才能保证我们的脑供血，你才能保证意识。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体系配合、团队配合的意识。我之前是飞歼11B 的，
0: 歼11B
1: 对，
0: 然后歼20，
1: 对，然后到歼20，对，所以它这个整个转换的话，确实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以前的飞机，你只能接收到你自己的信息，但是到歼20以后呢，你有机的信息，你整个编队的信息，你都会接收。它信息提供给我们以后，我们就去决策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动向，真正的从一个驾驶员变为了一个指挥员，一个决策者，
0: 分清这个轻重缓急，优先处理什么样的，
1: 对，优先处理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要有

0: 一些很强的像我们的态势感知能力啊，啊，像我们的这种的技战术配合啊，这个是必须要有。
1: 嗯
0: 嗯，因为每一次精准的操作，每一次机动，不管是航展也好，还是。

0: 的态。那是呢，就是我要能够通过当前的这个态，要预判到，哎，下一步对方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他会攻击谁，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应对，这个就是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这就是态势感知能力。
1: 这态势的感知能力会不会就是有天生我们人和人之间就会有差别啊？
0: 这个应该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呢，后期经过大量的训练，我们都要达到一定的一个要求。
1: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一下我们的态势感知能力？
0: 其实我们有一个对方位的判断，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哪，敌机在哪，你要很准确的能给我的友机通报出来这个方位。
1: 那咱们让咱们现场的几位朋友来试试吧，好不好？你就把平常的训练强加到我们的身上，看我们的表现到底能有多好。谁想挑战一下态势感知能力测试，举手。好，您。我也加入。
0: 我们首先先面向观众啊啊、嗯，这样呢，我给大家说方位，然后我们做相应的转体。方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前方就是12点钟方向啊。哦，对，就像时钟一样。
1: 这个正好我们站在一个圆，就相当于大钟、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是0点12点。
0: 对，然后我给大家下令，比如说敌机在3点钟方向，我就以3点钟为例，钟就是动令，然后我们要迅速的转向敌机的这个方向。5点钟，11点，
1: 11点，我转的对吗？
0: 对，主持人和我们第三位女生是对的。
1: 你看看这一道题就排除了这么多。
0: 好，那请三位同学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最后一次。
1: 来，最后我们这个王者之争啊，金头盔是不是属于你还是属于我，就看这一把了。
0: 4点钟，9点钟，7点钟，6点钟，对，6点钟一定我们反应要是最迅速的。
1: 对，嗯，
0: 2点钟，8点钟。
1: 哇，他好厉害。
0: 对对对，
1: 他走的捷径。
0: 对，我感觉这个伯仲之间吧，不分胜负。
1: 对，我觉得这样，因为他走的距离比我近，所以他还是更胜一筹。我们把这个冠军交给他，祝贺你，厉害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朋友，他留的小纸条也挺有意思的。他说，空军招飞的时候条件非常的严格，在网上看到大家分享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淘汰理由，比如说不会走鸭子步。鸭子步是什么？
0: 哦，鸭子步是我们训练的一种，它练的主要是身体的一个协调性，就蹲下来像鸭子一样走路。
1: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就是如果是招飞真的会要考这个动作吗？
0: 对，它确实是这样的，像鸭子一样这样子，然后还要保持上身的一个平稳啊。哦，有些时候可能还会有负重。哎呦，
1: 这个对，这个对腿的这个压力很大呀。
0: 对对对，
1: 对腿部肌肉压力很大。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出来的话，也基本上和空军无缘了，是吧？
0: 这个
1: 我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如果去招飞，还有一线
0: 希望。你的这个协调性非常好。
1: 当时你会不会有点担心，我会不会哪儿不太适合这个条件，被刷下来？
0: 当时招飞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会坎坷的，因为他每一层筛选都是非常的严格。最开始的话是我有我们的初选、定选、复选3次层层的把关，才能达到一个过关的标准吧。然后还要进行我们的这个高考啊，因为我是应届生去招飞的。你像每年的话大概报名的我们的这种同学大概都有10万多名，但是最后呢能到空军航空大学，也就是我们飞行员的培训的学校呢，其实挺少的，所以这个淘汰率是非常非常高。
1: 你还听到过哪些不适合当飞行员的一些条件？
0: 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们单位就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地面的干部，他其实当时也参加过招飞，他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肩有点斜，右肩有点斜就被淘汰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背书包背的？
0: 他就是因为以前不是单肩书包吗？自己可能也没注意。这个稍微的注意一下，慢慢的它其实也是可以调过来的。这从侧面其实也说明了对飞行员的选拔还是比较严苛的。当然我也有很多的战友，很多的同学可能没有最后走到飞行的这条路上，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在地面的很多的岗位继续的发光发热。
1: 而且

0: 并不是说你进到学校以后就进了保险销，其实飞行员是每一层都在全程淘汰的。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有这种极限的身心的训练，身体的训练啊，包括心理的训练啊，有野外拉练啊等等的各种的训练，包括还有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刚开始我记着我们入校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可能就坚持不下去，觉得和自己想象的那种飞行员差距这么大，他可能就放弃了飞行。
1: 我们总觉得好像能够招飞成功真的就是人生的一大胜利了，但其实真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无数的挑战啊。
0: 对对，我觉得我一路走来自己的感觉就是，第一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身心素质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坚强的飞行事业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军，为什么要入岛，我是为了谁而飞。我觉得就是要有那种果敢顽强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当时打金头盔的时候提出的口号就是奋勇前进，有我无敌，也体现了我们的胆气豪气。大家经常说的是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非常有豪气。我听明白了，主要的要求就是既要又要还要，总之就是要追求完美，而且这个完美是永无止境的，你永远可以做得比自己之前更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第一位。好，
2: 张凯飞行员您好，主持人您好。刚才听到了您这么多的分享，比如说像您从一个僚机到长机的身份的变换，我想您也再不是一开始的那个冒进少年。在经过这么多事情的变换之后呢，您的战术还是进攻吗？还是说会偏向于保守？
0: 没有偏向于保守，我的战术还是会进攻，因为我觉着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其实孙子兵法里也提到了，我要治人而不治于人，就是我要主动去出击。
2: 您提到的战术战法这点我真的很有感悟，因为我很喜欢打竞技类的电子游戏、哦、我也是在游戏里面团队中冲的最快的那一个。
1: 你是属于什么打法选手？
2: 我属于那种莽上去就是操作，但是不管自己能不能出来。然后在很多次的这个对抗之中，我也发现我很多的时候的进攻欲望呢很非常的鲁莽，就是会陷入对方精心准备的陷阱里面然后出不来。一开始我也会无能狂怒，但是次数多了之后呢，我也会发现就是一个好的进攻确实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战术才能让你的进攻有意义。
1: 他想从你实战的这个经验来反哺他的游戏表现，看看游戏里能不能打得更好。
0: 我当时也玩游戏，其实我觉得打游戏也好，我们的空战对抗也好，很多都是相通的。您刚才也提到了战术战法，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有优势的时候一定不能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还是要稳扎稳打。那在我们有一点劣势的时候，可能不太顺的时候，一定不能轻言放弃，我们还是要再拼搏一下。其实我玩游戏的时候每次呢组织大家进攻，我也是冲到第一线去帮大家扛住伤害。那在每一次撤退的时候呢，我也是最后一个撤走。我们需要有一种团队配合的意识，并不能单打独斗独狼一样，那样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形成合力，没有办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刚才这个短片里面张凯从这个书架里面拿出了一本书，大家有注意到吗？什么书啊？
3: 孙子兵法。
1: 我就想这么多年以前的战略战术在现代战争中还有作用吗？你还需要去读它吗？
0: 其实我们打金头盔人手都有一本孙子兵法，这种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很多顶级的智慧，就像孙子兵法里面讲到的，它开篇就讲五式七纪道天地将法，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基本盘。那你这个基本盘是怎么样的，你到底孰强孰弱，分析完以后才能知输赢，知输赢才可以出兵，这是一个最开篇的。包括他也有很多用兵的一些的策略，你像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以及以正合以击胜。其实我们现在去研究外军也好，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兰彻斯特方程，他讲的就是用兵之道，一个计算的方法，他和孙子兵法里头倍则分之刚好就相互的印证了，就是说我出兵最少要一倍的兵力，这样我才能很好的取胜，而且要注意分兵，要增大我的这个交战的面，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互通的。包括我们孙

0: 子兵法里头讲到的一些我们作战的原则，你像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不出则已，出则一击必胜，也就是说拳头收回来才能打出去，要抓住最好的时机。再像三十六计，就是具体的一些计谋吧，像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围魏救赵等等。其实我们在金头盔里头常用的一个战术，就是从围魏救赵衍生出来的一个围点打援的战术。
1: 嗯，
0: 所以我觉着在现代战争中，我们这种顶级的作战的思维更加显得熠熠生辉。
2: 没想到我们古老的战法在我们的蓝天上得到了运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金头盔真的是含金量越来越高了。我估计很多啊想争取金头盔的你的同事们战友们，在节目播出之后都开始玩游戏研究兵法参透你的夺冠秘诀。好，咱们现场继续提问，看看还有哪位朋友。哎，
3: 主持人好，张凯飞员好，我是一个航空装备跟军事模型的爱好者。我从去年的长城航展歼20第一次静态展示，到我们国家陆续公开了很多的新战机，包括去年九三阅兵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展示了多款新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大家当时就感觉是一夜之间大家从军迷变成军盲了，
2: 都没见过。九三阅兵正好我也在现场，正好我是做完报道之后在现场观看的，确实很震撼，而且那句话到现在还回荡在我耳边，东风五 C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确实哈，就随着这样一个话语的出现，当时全场沸腾，全场振奋。当时你看到了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武器装备？
3: 一个是歼20带领着歼16电，然后另一个是歼20的双座带领着歼20A 跟歼20飞机，这是空军装备的一个巨大提升。然后地面装备的无人装备是非常精彩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问的是，您作为一个空军飞行员，您是怎么看待人类飞行员与无人机的关系？您认为无人机与人类飞行员比较当中，人类飞行员有哪些无可替代的优势？
2: 好，人类飞行员和无人机的比较，
0: 对，
2: 你们应该平常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吧？
0: 对，因为无人机现在的运用确实越来越多，不管是在我们民用的还是军事上，发展是非常快的。但并不是说飞行员他就没有他的作用，其实我们可以在地面操作这种无人机，啊，我们无人的飞机在前面进行作战。嗯，这样呢，我可以带领一些忠诚的僚机进行不同的任务。当然，您刚提到了这个。我们优势在哪里？作为我们飞行员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也思考过。我觉着作为我们飞行员来说，最大优势可能就是会犹豫，或者说我们会判断、会思考。因为随着未来我们作战的这种节奏越来越快，无人机的很多的发射可能已经不需要人再去确定到底攻击还是不攻击，它会作为一段代码写进程序里。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人类的伦理道德等等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国际人道法也好，日内瓦公约也好，都是提出来了禁止对平民进行攻击。但是如果它被写作为一段程序，那么它判断的时候它总有会出现误判的情况，也总会有 bug。 如果有一架军用的飞机在民用的航线上它在飞行，那这个无人机它会怎么去判断它是攻击还是不攻击？一旦攻击，他如果误伤了，产生的后果是没有人能去承担的。所以我觉着不管是无人机也好，还是 AI 的后续的发展，这个点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去考虑的。
2: 如果说无人机它完成的是它的使命任务，那我们人类可能需要去把控战争的方向和边界，
0: 对，
2: 这才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价值所在。
0: 对对，嗯，是的。
2: 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小伙伴想有问题。哦，好，来。
4: 张凯飞行员你好，主持人好。刚才的短片也有提到金头盔的赛场上的对抗是特别特别激烈的，但是我想问，就是在金头盔的赛场上和我们进行对抗的其实都是我们的战友吗？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战斗中，那我们面对的就是来犯之敌。那在您看来， 就是在真实

0: 时的空勤任务中和金头盔比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金头盔的话毕竟还是我们的一种训练，虽然说打的也会分外眼红，但是我们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即使失败了我们回去复盘，来年还可以再战。但是在真实战场的话，它是没有再战的机会，而且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凶险。这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年的一个夏天，当时我们的单位是在东南沿海进行驻训的任务，那个时候外军突然在我们的东海发起了大规模高强度的一个持续的制空演练，当时东南沿海的机场因为天气原因大部分都不符合起飞的条件，仅我部所在的那个机场勉强符合，那个能见度也不足1公里，我们听令起飞去进行处置。在持续4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按照接续处置的原则连续50小时在空中和对方进行一个对峙以及警戒的任务，我们的全体指战员保持了85小时在机场进行战斗值班的状态。当时全员都是吃在一线，睡在一线，战斗在一线，多次与外军空中对峙驱敌，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予的任务。
2: 连续5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
1: 连续50小时就是我们要接续的去处置外军，
2: 就是这50个小时永远都有咱们的战机在。
1: 对，永远都要有我们的飞机在，要坚守住我们的站位。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兵力并不是很多，因为受天气原因，但是当时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因为刚开始的场面还是比较激烈的，有近距缠斗的，都是互不相让，要站到对方尾后，所以当时我们在空的飞行员都做好了准备，如果一旦擦枪走火，则大家会站到最后一刻也绝不会退缩，因为我们都知道背后就是我们的祖国，背后就是我们的人民。
2: 缠斗的这过程中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
1: 没有那么多杂念，只是想着我要到对方的6点钟方向，
2: 想方设法的
1: 我要到对方的尾后。
2: 那当时平常训练的那些战术技术是都通通涌到你的脑子里，还是反而变得更简单？
1: 反而变得其实更简单吧，你也不会想我到底要做哪个动作，而是机械式的或者说是下意识的肌肉记忆的，我就要做这个动作，我要以最优的战术去达到我的效果，去站到对方的尾后去进行站位。
2: 这就是千锤百炼的意义啊！赛场是在锤炼本领，但战场我们寸土不让，这样一种底气就是来自于自我的修炼，自我的成长。像张凯这么优秀的飞行员，其实有很多别的职业路径选择啊，你可以去当教员，可以当试飞员，但是很明显你选择了留在一线，留在歼20，留在战斗机上。
1: 我觉得其实是圆了一颗孩子的梦想吧，因为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我们平常也称为飞机城，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休息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机场里远远的看飞机的起飞着陆，每一次飞行员叔叔当时着陆放伞我就觉得特别的帅，我们的飞行员又完成好任务降落了，当飞机滑行的时候还会在远远的我骑着自行车和飞机比速度看谁快，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颗飞行的梦想，所以我才能一步一步到现在的这个单位来飞更好的飞机，执行更艰巨的任务。
2: 张凯，现在我知道你所在单位其实也是一个战功赫赫的一个部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值得传承。
1: 是的，我们的部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率先组建的空军部队之一，当时也是执行了很多艰巨的任务，我觉着最让我感动的是新仓发和庞贵两位老前辈，因为当时我们进行核试验的时候不单单是要进行核爆的一个试验，还要进行空中取样的任务，就是要到这个核爆的最中心去采集当时爆炸的数据，因为这个运输机它只能在外围采集，最里面呢还是需要战斗机去采集，因为爆炸这个冲击波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你就

0: 不去的话，那肯定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等扩散已经很久了，你才架机往进取样的话，它可能就消散了，数据不够准确，所以都是由战斗机以最大速度冲进去去取样。当时有1000多名飞行员进行了筛选，最后呢是我们的庞贵和新仓发2名老前辈通过了筛选去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刚开始接受任务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惧怕和退缩，而是立刻就俯下身子去研究数据，去研究航线怎么样去取到最完美的数据。所以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很远的掩体下看爆炸的效果的时候，我们的两位老前辈驾着飞机义无反顾地就冲到了核爆最中心的地带。他们顶着高温，顶着强烈的震动，尤其是身上带着那个辐射仪刺耳的告警声，其实已经响到了最大，但是他们也没有丝毫的退缩，冲到里面来回穿梭，就为了取得最好的数据。
1: 还是来回穿梭？
0: 是，怕一次的话取的样本量不够，所以是来回的穿梭。任务结束，他们落地以后，我们的专家看他的这个取样量都是远远超过了标准，完美的取到了这次的数据。从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两位老前辈4次驾机勇闯蘑菇云，挑战生命的进去。尤其是在氢弹爆炸的时候，它的辐射量是更大的，是更加危险的，但是两位老前辈也没有丝毫的退缩，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完美的取到了我们的数据量。其实在第一枚氢弹取样后的第二年，我们的新仓发老前辈就病倒了。当时他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尤其是白细胞数量不足常人的1/5。我们的庞贵老前辈也在没过多久就罹患了骨癌，但是两位老前辈都没有被病痛所打倒，还是继续执行后续的一些工作。曾经就有人问新老说，新老，您执行这项任务自身和家庭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您不后悔吗？但是新老乐观地说，我不后悔，相反我很骄傲，因为这项工作总有人要去做，总有人要去付出和奉献，我为国家奉献，我死而无憾。
1: 我有点听完这样一个故事，确实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呢不太好受，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今天我们是因为金头盔而有了这样一期节目，因为金头盔认识了张凯这样一位优秀的飞行员。但是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无论谁得了金头盔这样一个荣誉，这样的荣誉永远是属于那些为我们的中国空军建功立业的前辈们的。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前辈。张凯，其实像你们部队可能这样的这种先进的故事传承了很久，他真的会去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有无数的人为之付出生命，付出代价，而这样的一种事业还在延续着。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在告慰他们，更是为了我们祖国的明天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他们这种穿梭岁月依旧滚烫的赤诚和忠勇一直在默默激励着我们，也在我们这些后辈心中形成了一座座无名的丰碑，指引着我们不断向前。在这呢，也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相信光，看见光，最后成为我们中国的新星之光。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张凯。看见张凯的这样一句留言，每次戴上头盔我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请张凯给我们在海报上签名。再次感谢张凯，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歼20，在我们的国产战机上创造出更好的价值。我们看着你的成绩，我们会一直关注你。
0: 谢谢大家，我们共同努力。
1: 好，那今天我们这期开讲了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这是黄山每夜都会出现的场景。一切执着都只为车主傲立千年的生命。平海苍茫处，他如同一位睿智的东方长者，从容迎候八方来客，向世界诠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华夏文明。

0: 黄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闻名遐迩的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中，尤以奇松最为摄人心魄。这些顽强的生命扎根于悬崖峭壁，迎风而立。它们的根系能分泌特殊酸性物质，缓慢溶解和风化坚硬的花岗岩，把矿物质转化为可吸收的养分。针叶覆盖着厚厚蜡质层，既能防止紫外线灼伤，减少水分蒸发，又能防止冻伤。植物学界将其命名为黄山松，是这座名山独特的生物标志。
1: 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啊，距今1000年的历史。
0: 然而，在万千黄山松里，这一株却最为引人注目。来黄山的游客，如果不与它合影留念，便会感觉遗憾。因为它的姿态实在与众不同。伸向登山道一侧的枝桠，伸展达到9.4米左右，几乎与树高等同；而另一侧枝桠却含蓄内收，一张一弛，恰似热情张开的臂膀，怎能不让人一见难忘？迎客松的自然寿命已有约1000年，但出道却只有160多年。1859年，清乾封九年，安徽歙县文人黄兆敏在《黄山记游》中写道：“左及天都，右莲花，石前一松，曰迎客。”第一次记录了迎客松的存在，并赋予其迎宾使者的文化内涵。但迎客松真正走向世界舞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铁画迎客松被郑重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移至接见厅。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使迎客松升华为新中国和平外交和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经典意象，也让迎客松在众多奇松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山最动人的名片之一。
2: 224.3，胸围。
3: 224.3，这两年长胖了一点。
2: 4.0厘米。
0: 生长量的变化或许只有毫米，但这些数据恰恰印证了迎客松旺盛的生命力。
2: 它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特意去给它修剪，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世间万物它有它的生存法则，不要过多

0: 去干扰他。
1: 那么，尼克松的奇特形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其说是天工造化，不如说是艰难历练。它矗立在海拔1670米的玉屏峰绝壁，这里花岗岩山体陡峭，常年山风怒号穿谷而过。
0: 这手臂之现在位于的呢是这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会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它的生长到一定高度就在10米左右的时候它分叉了，很明显的拼冠。
1: 持续的单向风力加上左侧巨石挡距、树木向光特性等多种因素，最终造就了独特的迎客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风刀霜剑的严苛打磨竟淬炼出依让从容的君子之风，沿袭石缝的生存桎梏反催生了进退有度的礼仪之美，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写照吗？岁月的反复侵蚀也让饱经沧桑的迎客松面临巨大挑战。每一次台风过境、大雪压制，都可能给他带来致命创伤。
2: 2008年的8天的冻雨，迎客松下垂最狠的地方是1.42米。
0: 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我们按照应急预案提前做好相应的应急应对措施。
2: 我们连夜下山去砍毛竹，一个来回将近15里路，为迎客松搭建这个平台。
1: 守护者从未缺席。从1981年起，林业部门专设守松人岗位，迄今已历19人。每天24小时，他们每隔2小时就要检测一次迎客松的情况。
2: 2025年7月9日，查看迎客松的树体、主干、支撑架、拉嵌、防雷系统及周边的环境等无异常。
1: 守护者们将迎客松每时每刻的生长状态、枝叶变化悉数记录在这厚重的生命年鉴中。30余年，100万字，是人与松共同刻下的情感密度。
2: 气温-8度到
0: 95年元月1日到元月22到24日，阴天。迎客松它是中华民族热情友好的象征，
2: 天池水体
0: 彬彬有礼，
2: 资深软件储藏库。
0: 谢宏卫，迎客松1995年元月1日。
1: 现在科技又为保护加注了新能量，吴怡君博士团队历时近1年，构建了迎客松数字模型，将枝干、根系、生长态势及周边环境悉数数据化。基于精确的量化分析，保护工作正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0: 我们这个球形支撑杆，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安全的范围内控制，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一个适当的保护工作。
1: 千百年来，这株迎客松始终守望在玉屏峰巅，岁月流转，它站成山河灵动的剪影，烙印在集体记忆的深处，一个民族历经风雨愈加坚韧的故事，一个文明包容开放、历久弥新的气度，都在松涛与云海的交响中静静流淌。当山峰掠过松梢，你可曾听懂这岁月沉淀的喃喃？

岁的时候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萱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没错，
0: 谢谢小伟。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谢谢，谢谢宝贝们。

0: 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红。
3: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0: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着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

0: 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哦，
1: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0: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1: 你姥爷？
0: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1: 这么厉害，这么棒。
0: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真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就是音乐之路嘛。梦想
1: 就是姥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
1: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0: 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1: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0: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都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就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1: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0: 准确。
1: 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0: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1: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0: 好，
1: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之前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0: 好的，我问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

吃，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但肯定信的，八十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

0: 阿姨，你46年几月几号？
1: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2: 这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0: 奶奶，祝您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2: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0: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小学6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2: 祝你学业有成啊！
0: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抱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特别美好，发誓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啊！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的歌的

0: 一起有请下一位选手。
1: 欢迎来到 FM 48的音乐世界。

0: 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永远相信爱情。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 四八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 四十八？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四十八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四十八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四十八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呢？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2: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对，
2: 我在弹琴。
1: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就一来一去，我们就走到一块做组合了。
0: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
1: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0: 你妈让吗？
1: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2: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0: 很摇滚的感觉，
2: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0: 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2: 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很开心。
0: 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2: 对。
0: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2: 没错，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1: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一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0: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1: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0: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1: 对，
2: 还在一起。是的。
0: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2: 目前问题不太大。
0: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
1: 对。
0: 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1: 老歌串烧是吧？
0: 老歌串烧可以吗？
1: 来一下。
0: 我通道，请开启。

0: 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就在路边都等我。
1: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帽子一起过来的啊？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
2: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时光就这么溜走，回头看人
1: 看我事儿了，
0: 你匆匆数年，
1: 来老冯你来

0: 是来比赛的吗？你们是来开演唱会的吗？谢谢兄弟，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1: 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韩曼明。
3: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ay and play the boy in my. 第三个身份，先暂时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地吗？宝宝，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你六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六岁了。
0: 哇，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就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2: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的。
0: 讲得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2: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两个身份，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2: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2: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万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2: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就不能发现我们。
0: 哦，
2: 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
0: 哦，就是这样。
2: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2: 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2: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2: 对的。
0: 偶尔或者时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2: 对，非常开心。
0: 对，
2: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 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
2: 是的。
0: 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2: 谢谢。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1号演播大厅。

0: 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的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1: 谢谢。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1: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1: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就是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回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宝宝，来，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陶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

0: 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18，慢18。
0: 对。
1: 不紧不慢又18。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0: 水桶。
1: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0: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1: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哇、但是呢，
0: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1: 当时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看看吧，来。
1: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0: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1: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0: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1: 我们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0: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1: 是的。
0: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希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助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
0: 站在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1: 会的。
0: 一起吧。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48 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猫。小伟，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6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2: 所以这一票给
0: 四号。
2: 曼宁加10票。文博，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3: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4: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他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驭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2: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
0: 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5: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0: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见见。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那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1: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1: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2: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1: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是的，太幸福了。
0: 哎呀，刚才师傅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3: 的时候，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骄傲。
0: 手给我。
3: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4: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真为他自豪。
0: 争气啊！

0: 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1: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
0: 哇，这真得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后来让
1: 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0: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1: 对，
0: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2: 行行行，
0: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一位。

0: 戏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了两首歌，我已经成功。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她当时像回家休养看电视，她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她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0: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她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她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

0: 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我们一起来看。
1: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2: 谢谢王爸爸。
3: 我妈听得太简单化了。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儿，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3: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干净。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1: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0: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就是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现在是什么季节？
0: 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子。
2: 我就是今天呢，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水蜜桃了，软乎乎的，一捏一包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2: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2: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0: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
1: 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哦，

0: 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的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文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2: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FM 四十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0: 他说的话挺二。
1: 好的，祝贺你们，
2: 星光大道，百姓台，实现梦想，点亮。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1-2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形的茎，单株最多可达10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4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1: 刚开始我们的义乌啊、普家，那个金华市义乌、普家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

0: 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1: 哦，这一片硬木槽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
2: 嗯，
1: 你看，可以采了，熟种子。你看这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2: 嗯，
1: 种子是那个三棱形，
2: 颗粒还挺饱满的。

0: 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1: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在这个草上，包括这都是这一类的，
2: 还挺有，
1: 拿个标本袋来。
0: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3: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1: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的，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知道家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量。所以量方主要的话就是对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5×5、2×2，在这样一个2×2主要是对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很好的草本，5×5的可能的话在灌木种。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这个是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的药用部位还要有一个测量，就知道整个我们的米藏量大概有多少。所以它量方的目的是这样，量方和药方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药线，就是说我这个药方到那个药方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再去查，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药方跳到那个药方跳到药还不会，药方和药方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话观察，就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所进的几个
2: 药方里面是多少。
0: 药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围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药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药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没事，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是吧？这个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要明显啊，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腐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0: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

0: 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2: 益母草的做法就现在是那会地道，就每朝开发的情况下，益母草芦荟汤是大家能吃不起的，现在每朝丰富哦，生活水平提高哦，能更多益母草非常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6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

0: 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来泡脚啊，都有。
0: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2: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0: 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1: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十九号要高，
2: 对，10%左右，
1: 10%左右、嗯、是吧？那么这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2: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嗯、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1: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十九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2: 嗯，这个明显长势很旺，你看。
1: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
2: 嗯，对，叶面积要大一些。
3: 田野四处看到那个益母草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点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0: 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1: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益母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益母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0: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益母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益母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益母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分切断晒干制成的益母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益母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益母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益一号的童子益母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益母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

0: 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鼠胃和，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1: 益母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2: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新鲜的童子益母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益母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益母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0: 斑马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膜，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是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炼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

0: 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2: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

0: 克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1: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2: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1: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

0: 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3: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2: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2: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4: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2: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

0: 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九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四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了。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8.1%， 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

0: 建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

0: 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七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燕国自西周作为诸侯国建立，到战国跻身七雄之列，直至最终被秦国所灭，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存续长达822年。其政治中心区域几度在今天的北京与河北北部一带迁移，数百里外的辽西战国古墓群也出土了一对典型的燕式青铜礼器，名为青铜盘螭文盖壶。为何它们会出现在遥远的辽西呢？
1: 辽西地区位于辽宁省辽河以西，北接内蒙古，南临河北省，狭义的辽西就是锦州至山海关的辽西走廊，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草原的交通要冲。20世纪末，就在辽西走廊东段的辽宁省葫芦岛市，破获了一起盗掘古墓、走私文物大案，追回了一对战国时期的青铜壶。这对青铜壶小口大腹，肩部是有两个对称的扑手衔环，壶盖顶部的四只透雕龙钮栩栩如生，壶身遍布精致细腻的盘螭纹。盘螭纹是古代传统装饰纹样，常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
2: 正盖壶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这个地方可能是东胡人的地方，怎么会有烟的东西呢？当时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连续在这儿做了7-8次考古工作吧，最终呢发现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这个墓地。
1: 东大帐子古墓群地处辽西丘陵区，它南濒大凌河川，东临辽西走廊。自2000年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联合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对东大帐子古墓群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
2: 按照这个墓葬的分布密度来看，应该有200多墓左右。我们现在挖了47座，然后呢，还有一批墓葬呢，是被盗。
1: 东大帐子古墓群出土了成套的大型精美燕式铜礼器、车马器、兵器、陶礼器，以及仿红山文化的玉器、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特色的曲刃青铜短剑等1000余件文物。遗憾的是，已无法确定被盗的青铜盘螭纹盖壶具体出自哪座墓葬。考古人员推断，墓群年代范围在战国时期。公元前311年，意志复兴的燕昭王高筑黄金海，广招天下贤士。魏国的乐毅

0: 鲁国的秦开等战将先后得到重用。史记记载，燕将秦开曾围至于湖，回到燕国后率军反击，大破东湖，并迫使其北退千余里。燕国的实控区也由此逐步向东北方向有了大范围扩展。
1: 一直到战国时期的燕国，除了跟南边的这些诸侯国争战，它很重要的就是往东北，曾经到达鸭绿江这一带，都曾经是燕国的范围。
0: 秦开打败东湖后，燕昭王为巩固疆域，在燕国的北部自造阳至襄平修建了长城。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李文信、冯永谦在内蒙古赤峰、辽宁建平等地调查时，发现了燕国北部长城的遗址。燕北长城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式修建，在平地用夯土筑墙，在山地则用石块垒砌。燕北长城横跨今河北、内蒙古、辽宁三省区。从战国时期燕国统辖的疆域范围看，燕北长城并非燕国的国界线，而是秦开击退东湖千里后构建的一条防御线。其选址位于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气候适宜耕种，既能屯田养兵，降低粮食补给成本，又能支撑军队就近反击，为边地的巩固打下基础。史记中记载，燕国除了修筑长城，还设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进行管理，来抵御东湖入侵。
1: 比如燕扩展了自己的地盘之后，本地的势力范围内的方的设置了直接的管辖地，应该说是一个在东北地区设置郡县的一个先河。在此之前，比如各地都是分封，然后呢都是各地的这个君主管辖。相比较，燕在东北地区的郡县的设置，那应该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萌芽吧。
0: 在东大帐子古墓群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证实了燕文化对这一区域的深刻影响。墓群中有两种墓葬类型，填土墓与封石墓。填土墓是典型燕国墓葬形制。2011年，东大帐子古墓群考古又有了进一步发现。40号墓为带有单墓道的甲字形墓，不仅契合燕人礼制，墓主人更是高等级贵族。墓中随葬49件陶礼器，以及一些玉器、铜器、石器和少量铁器。棺椁之间还有14件陶珠、陶坠等。
2: 公案论可以证实，这个燕文化在长城以南这个地方在政治上是一统的，因为它主要的标志就是这种礼制上的一致性。从它出土的这些陶器的，包括鼎啊、簋啊，这个数量来看啊，完全可以和这个燕瞎都里第二等级的墓葬啊，基本一致，也就是相当于这个，燕王下面的诸侯级那边的这个墓葬，但是它的这个墓葬朝向是不一样，所有的燕墓，包括燕瞎都。包括东北的燕文化的墓葬都是南北向的，没有一例是东北向的。而东大帐子的这些墓葬呢，好像很少有南北向的，就是这种单纯的燕墓的方向。这也可以反映出来它还是这个在族群上是比较包容。
0: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在40号墓的二层台上还发现了74个动物头骨，涵盖猪、狗、牛、马、羊，五声俱全。殉生藏族具有土著特点，在典型燕墓中从未出现过。一般的燕墓采用的是用生的做法，即在城器里面放置一些带骨的动物

0: 肉块。而东大帐子的填土墓中出现的殉牲做法，可能流行于中国北方，包括辽西地区。
1: 啊，就是完全就是按照，燕国的礼俗来约束而这个修建这个墓，只不过他本人呢，还保持了自己自身文化的那种传统，啊，能充分证明那时候的燕呢，在这个东北的统治已经很稳固的，也是他的统治的一个标志和象征。
2: 周人到这里是外来户，孤军深入，那么他周边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那么在这个几百年的燕国的历程当中，与这些部族啊相互交融，所以这种包容的态势是燕国能够立足而且后来发展壮大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东大帐子古墓群的出现，证明了早在2000多年前，辽西地区已经属于燕国统辖。疆域的拓展，为燕国带来了更广阔的资源。与此同时，铁器在燕国的普及与应用，更成为燕国国力的重要支撑。
1: 就是燕对东北地区的这个，影响啊，是从这个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全方位的这种影响。那么从政治上，这个设郡县，啊，修长城，经济上的呢，有这个铁器，啊，大量的用于农业生产。墓四石里边发现一个铁疙瘩，但是已经锈蚀的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明确证实这里面是有铁。我想这个铁器的在东北的流行一定是归功于燕，那个燕的使用铁器不久呢大概就带到了东北。
0: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均进入铁器时代，燕地的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铁器，这正是制铁技术在北方边地传播的具体实证。其中出土铁器最多的就是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中出土的铁器主要以兵器为大宗，包括铁甲片、铁胄、铁矛、铁刀和铁剑足等，还有20多件铜铁合制的弩机与剑足。这件铁胄的出土尤其引人瞩目，它由89块铁闸叶片编缀组成，胄高26厘米，宽24厘米，采用上压下叠编法，每片铁闸至少与周边4片相连，形成了稳固的受力结构。
3: 因为我们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这些铁甲片防护用具呢，确实是我们目前来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原来是这些防护用具呢是用皮子，是用铜来做的，那现在用铁来把它做成这些防护用具呢，在用的材料方面呢确实也这个进步。做这些铁甲片呢，它往往是用含碳量比较低的熟铁锻打制成，而往往呢是通过冷锻成型。可以说呢，在当时的时代呢，这项技术是最高明的、最高超的。
0: 燕下都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采用淬火技术制成的铁器。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淬火技术始于西汉，而燕国的实物证据印证了战国时期中国已掌握成熟的钢铁淬火工艺。这一发现将淬火技术的起源时间提早了2个世纪。
3: 这种淬火的工艺呢，在早期呢，在铜器的加工里边也能够看到，铁的加工技术里边呢，很多的技术呢，是源自于铜器的生产。中国呢，古代的钢铁技术有2种的冶炼技术、冶炼体系，一种是块炼铁和块炼生炼钢，一种是生铁冶炼和生铁制钢的技术。那么在咱们燕国出土的铁器里面呢，经过我们的检测分析，

0: 发现这两种技术呢都存在，其实呢也说明，在燕国呢，它冶铁技术的种类比较多样。那么它可以根据不同产品的性能的要求，选择不同的冶炼的技术来生产器具。那么这个呢，也是燕国铁器的和冶铁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种特点。
1: 铁器的广泛使用，对燕国的军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燕国向北部发展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打东湖，我相信那个时候燕国的兵器大概就以铁器为主了，不会用铁的民族，或者是一股势力吧，他打不过这个有铁兵器的啊。这个事情呢，一直到汉代，还是这么一个格局。
0: 因为兵器它是一个军事斗争的一种最主要的工具，燕夏都出土的铁兵器。高质量的铁兵器的它的生产和使用呢，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军事能力。
1: 在这一时期，除兵器外，燕夏都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的种类也相当丰富，铲、锄、掘，涵盖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中所需的器物，形成了完整的铁制农具体系。
0: 铁的它的使用性能呢要超过铜器的，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呢进一步的提高，最终的结果呢，土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呢，整体可以提高它的国家的总的实力。
1: 除了燕夏都遗址，考古人员在燕北长城遗址区域同样发现了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制农具，表明铁器制作技术已随着燕国的拓展传播到了辽西地区。此外，1953年，在河北兴隆富将沟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87件战国铁范。铁范是用来批量铸造铁制工具的模具。这些铁范上铸有“右领”二字铭文，“右领”是燕国的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名称。
0: 那么铁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端的技术，那么最先进的技术，那么谁掌握了这些铁器的生产，谁掌握了铁矿的开采、运输、铁器的生产和铁器的使用和分配，那么谁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或者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的技术。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他也必须对这个铁器的生产呢进行统一的管理。
3: 燕国的这个存在是夏商，尤其是商周时期，商周王朝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然后先进的冶金的技术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思想向东北亚传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1: 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司马迁对燕国的处境进行了总结：燕外破蛮漠，内挫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击灭者硕矣。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地缘环境中，燕国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还把先进的技术传播到东北地区，更在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史记·刺客列传》中高渐离送别荆轲时吟唱的词句。这场易水诀别后，荆轲便负荆行刺。在易水边的燕夏都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成套的陶俑钟、鞭磬等燕国乐器。结合《史记》中高渐离击筑、荆轲贺儿歌为变纸之声等记载，或许有可能揭开燕国越文化的面纱。
1: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令荆轲刺杀秦王。荆轲临行前，高渐离敲击着筑弦，荆轲便和着这乐声引吭高歌。这段变纸之声引得众人感叹不已。这是《史记》中关于燕国乐文化的一段极其珍贵且生动的记载，其中的变纸之声源自中国古代乐律体系，意为乐声中音高变化形成的悲壮之声。在传统乐律中，纸

0: 为七声音阶，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中的第五级音，变徵则是指第四级音，其音高相较徵音要低半音，更加悲凉凄婉。高渐离所演奏的乐器柱是一种击弦乐器，据《汉书》记载，它的形状似琴，面板装有琴弦，演奏时用竹片敲击。可惜的是，宋代之后这种乐器就已失传。2021年，北京乐器研究所研究员彭丽颖根据古籍的记载，尝试制作了一把13弦的柱。
1: 最原始的乐器基本上都是丝弦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复原的乐器装上了蚕丝的琴弦，然后发现声音特别小，甚至比古琴的声音还要小。这个时候就要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我们请了专业的工程师来做声乐分析，就是它比较有结实的铿锵有力的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点作为它的声音特点，就无限的放大，找到了适合代替蚕丝琴弦还要发出这个音色的材料。
0: 怀着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敬意，彭丽颖以复原的柱奏响了他心中的一水歌。

0: 我们常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国在这个地方周边都是戎狄环视，那么这种戎狄的氛围文化不可避免的会对周文化对燕文化产生影响。他如果过于的这种优柔寡断，这个族群就很难生存。为国舍身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民风。我们讲这个从本质上来讲，荆轲这些侠士敢于舍身，就是这个燕国的文化决定了只会在燕国会发生。
1: 关于燕国的越文化，除了史记这样的记载，还可从考古发现中窥见其风貌。燕夏都遗址出土了多种燕国乐器，其中甬钟、钮钟为陪葬所用的陶制名器，石磬是唯一的实物乐器。在周代礼乐体系中，边磬和边钟的使用有着严格等级规范。
2: 那么从音乐来讲，礼乐制度，那么乐弦就是指可以悬挂起来的这种大型的金属乐器，就是编钟和编磬。那么根据不同等级悬挂的编钟编磬它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在周礼冲冠小序当中有明确的记载，王公弦、诸侯宣弦、卿大夫判弦是特弦。那么就是周王他用的编钟编磬可以摆四面，诸侯只能摆三面，卿大夫两面，士只能摆一面。
1: 与陶俑钟、陶钮钟等乐器一并出土的还有陶鼎、陶簋、陶豆、陶壶等大型礼器，在辽西的东大帐子古墓群也出土了鼎、豆、壶、盘等数十件规格较大的陶礼器，各种动物造型逼真，彩绘鲜艳，它们均仿自青铜礼器，质地细腻，浑厚庄重，反映的正是燕国对周礼的重视与传承。相较而言，燕地出土的青铜重器则更繁复更恢宏，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的锦鼎庄重典雅，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的一件。同出自琉璃河遗址的青铜博举力是以犀利的牛头，更具地方性。这处遗址还出土过铜爵、铜

0: 春和鱼油，制作格外精美，是诸侯用来祭祀与宴享的重要酒器。青铜酒器的地位在商代时比以往更加显赫。燕国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素、黍和众多的青铜酒器表明，至少在西周初期，以酒为媒、以器成礼的酒礼文化就已存在于燕国。关于酒在古代礼文化中的作用，《汉书·食货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酒者，天之美禄，百里之会，非酒不行。”千百年来，礼文化的传承，甚至促成了酿造技艺的不断精进。在赤水河畔、茅台镇一带的酿酒业，就在明清时期，随着盐运业的发展得以兴起，出现了家为储酒脉、传至在盐多的盛景。礼记《乡饮酒义》载有：“民之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地。”为老人举办寿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子孙以酒礼为老人祝寿。
1: 今日新逢家母80岁寿诞，
0: 以示尊长养老，奉孝以心。这样的寿宴上承于周，由礼入德，由德成教，已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尊礼而行的重要传统。而燕夏都遗址出土的这件精美青铜礼器，楼阙形镂空铜饰件，高21.5厘米，造型奇特。纵观器物，有主有仆，或跪或站，或抚琴奏乐，或沽酒以待，或桌琴备菜，表现的是战国时期燕国的礼乐盛景。事实上，燕国对周礼与周文化的传承远不止于此。近年来，考古人员在燕国始封地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了两重城圈与壕沟，与西周时期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大城套小城、小城居中央的方形布局高度同源。目前虽然尚未明确揭示出都城的中心点与对称轴线，但从都邑规整的方正式格局、南北朝向以及规模最大的宫殿基址位于城市中部等特征来看，这座都邑在营建时已蕴含对称布局的规划。这一布局特征甚至历经千年，仍可在今天的北京城中清晰可辨。
2: 我们后期的北京城，特别是元代之后，刘秉忠在设计元大都的时候，左祖右舍、前朝后世、九经九纬、周礼考工地上的这些城市理念，有琉璃河古城的影子。同时呢，他也是把中国古代城市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3: 他确实是从一个华夏边缘的边地，他成为我们今天的国家的首都。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它的历史发展的道路啊，这是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去探讨的。琉璃河只是一个源头啊，怎样把这个贯通起来，一步步来看这个北京城的演变史，这对于我们了解我们整个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它是有格外突出的意义的。因为它是首都啊，那它能够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们文明演进之道、文明演进之路啊，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特色。
0: 3000年前的燕国位于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不仅是华北地区礼乐制和分封制的典范，更因为区域内多民族文化交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早期燕都被称为北京城之源，此后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均在北京建都。今天的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也是充分体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世界性历史文化名城。
4: 从周朝初年在琉璃河畔的都邑造建开始，历经了西周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燕国共存。

续了822年。今天已经是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首都北京，正式建立于燕国当年的大地之上。专家根据已有考古成果认为，北京具有70万年以上的人类生活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众多的古遗址不仅塑造了北京城之源，也让这座历史悠久、文脉绵长的中国首都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见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1: 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覆盖超九成国民经济大类。
2: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加快光纤网络建设，对于支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3: 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成，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2: 我国已经实现县县通千兆、村村通宽带，千兆光网典型应用案例超过50000个，重庆等城市已实现千兆光网城乡全域覆盖。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托全光网络，通过实施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辨识度高、可复制推广的代表性实践成果。截至6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 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千兆光网应用部署，推进万兆光网建设发展。
1: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
4: 万兆光网超大宽带、超低时延、先进可靠的技术特征，能更好地支撑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发展。我国从2025年组织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各地已建设136个万兆小区、万兆园区、万兆工厂，培育了一批典型业务应用。
5: 依托应用创新大赛、典型案例征集等活动，探索万兆光网创新应用，并促进落地推广，发布重点场景万兆光网建设指南，制定测评标准，推动实现标准化建设、应用、评估的工作体系。
4: 李绍辉表示，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万兆光网为 AI 提供了智能算力传输线路，支持 AI 高质量训练推理， AI 同时提升万兆光网智能化水平。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模型训练与推理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重点场景，率先突破，持续开展万兆光网试点，
1: 打造我国万兆网络产业集聚区。
4: 重庆涪陵这家化工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监控报警系统，具有电子围栏实时预警、违规操作智能识别以及陌生人员闯入告警等功能。这套系统不仅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还可以实时回传 8K 高清监控视频。目前重庆已经有5个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6: 截至目前呢，我们覆盖了万兆园区、万兆工厂、万兆小区等全部的类型。
4: 四川崇州经济开发区是全国首个家居行业万兆园区。园区启动万兆网络试点后，实现了家居从生产到销售端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贯通。
7: 进入万兆网络以来呢，是生产设备100%联网，基于低时延和高可靠的网络环境，我们落地了 AI 质检、设备预测性的维护，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稳定提升了30%以上。
4: 记者在园区一个生产车间里看到，人工看图纸、找刀具、对孔位的传统作业模式已被全流程数字化替代。
8: 截止目前，万兆网络已稳定覆盖园区三大主导产业145家企业。
0: 北京海淀中关村的原点社区是北京市首批4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
1: 记者在原点社区实地探访时了解到，在这3平方公里的社区里，

0: 搬家成了不少企业上半年的一个关键词。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我们去那里找寻创业投资的新流向。
1: 记者一到原点社区，就看到了长长的搬家队伍，
2: 不停地搬家。
3: 从多少人到多少人了？现在是？
2: 我们现在是从学校的十几个人，一直经过这个不停的搬家，现在到了接近100人。
1: 在他们旁边，记者又遇到了另一家刚入驻的具身智能初创企业，公司牌子都还没来得及做，临时用纸打印了贴在门上。
4: 我们是6月17号刚刚成立，然后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刚刚搬到这边。因为我们是清华系的那个师生创业团队，这边离清华仅一街之隔。
1: 原点社区周围1公里半径内有清华、北大、中科院等30多所高校。随着人工智能等科创领域的大爆发，上半年这里迎来了搬家和入住潮。
5: 随时都会有企业过来找，说，哎，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什么样的房间啊？那实在是供不应求。今年，有10几家企业都扩租，都找不到地方。
1: 扩租的企业甚至把1层的展厅都给占满了。即使是在临时搭建的工位办公，企业也想马上入住。
6: 各的这个创新创业的孵化的体系生态和氛围非常好，70%的企业都人工智能企业，所以我们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也非常好。
1: 记者在社区转了一圈，发现入驻的企业既有做硬件数据配套的，也有研发算法技术的，还有做落地场景的，基本集齐了人工智能产业链。OPC 1人公司和100人企业挤在临时改造的展厅、咖啡厅、会议室里，而排队的企业还有10多家。
7: 我们镇政府呢就在后面。今年10月份啊，我们东深镇政府啊要搬家，把我们的办公空间啊给企业腾出来。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平均每2天就有一家新的企业落地到园区。今年新入驻这个园区就有106家企业，总融资规模已经达到了270亿。
8: 那为什么这么多企业集中搬进来？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股热潮呢？
0: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1: 忙着搬家的这家公司做的是人工智能芯片，简单来说就是给机器人造大脑，让机器人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动。技术方面很前沿，但创业初期，十几个人挤在学校的实验室，手里只有图纸和仿真数据，缺资金、缺设备，技术始终看得见摸不着。
2: 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招聘更多优秀的人才，投入到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些仪器设备。
1: 幸运的是，团队的核心技术得到了创投机构的青睐。从去年到2个月前，陆续有数亿元的创投资金注入，团队火速招聘了高学历人才上100人，还搬到了更大的办公区。最重要的是，有了启动资金，原本在实验室的想法迅速落地，第一版原型产品顺利出炉。
2: 80%-90%的钱，我们投入到了整个研发里，集成电路层面跟这个流片啊、IP 相关的地方。
1: 当然，企业目前还在成长阶段，后续的研发投入需求依旧很大。在团队刚布置好的新会议室里，记者遇到了他们的早期投资人张静。他这次就是专门来看看下一轮投资，他们还可以为企业做些什么。
9: 我们早期投资的一家企业，我带了一些金融机构过来跟他介绍点资源，帮助他后期的发展。
3: 这半年发展是不是特别快
2: 啊？特别快，有一种推背感。科技呢是催着我们这些科技创新人呀去往前不停地奔跑。
8: 今年以来，像张静这样的早期投资人成了原点社区的老面孔。
0: 他告诉记者，最近无论是工作场景还是工作方式都有巨大的变化，而他的改变又能看到创投资金的哪些新流向呢？
1: 记者和张静来到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有几个学生团队要接洽，看看能不能成为下一个投资的项目。为了抢时间，张静选择了最快的通勤方式。
10: 您每天的日常就是这样骑车呀？
9: 基本上是骑车为主了，因为周边那个骑车子可能是最方便的，你开车反倒不方便。就是扫街，就像扫大街一样，把每个老师的项目都去聊一聊，一个一个扫。
1: 和以前创投都在办公室里等着项目不同，眼下科技快速迭代，初创企业遍地开花，创投多等一天就可能错过下一个风口。上半年，张静光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几条街骑车就骑了320多公里，挖出来40多个项目，投出去将近5亿元，投资额和项目总数

0: 都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1: 整个投资圈呢有一个变化，就是资本更加前沿，更加青睐于这个早期项目。因为你如果早期的项目你不参与，等项目成长大了之后，到后期你就没有机会收入早期项目了，所以倒逼他们必须往前沿。
2: 要想成为早期甚至首轮投资人，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3: 那投资人张静的资金是从何而来的呢？张静带记者来到周边的另外一栋大厦，我们继续来看。
0: 张静带着记者见到了中关村科学城的聂丽霞。如果说一线投资人负责挑选项目，聂丽霞则是支撑他们投资的国资后盾。
1: 这期基金呢，规模应该超10亿规模以上。科学城呢，这次在我们这个大基金里面占40%左右，真金白银来支持我们这种创投机构，我们就更容易募资了。
0: 聂丽霞主管的国家创投母基金今年3月已经增加到了100亿元，也就是说这些钱先投给张静这样的社会资本，进而撬动更多资金涌向创投项目。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共合作了55家创投机构，那么我们出了49亿，那么撬动了社会资本呢，总共是226亿，一共投资了1029个科技项目。
0: 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北京创投规模同比增长2倍，近90%资金聚焦硬科技。北京国资加码中早期科创、人工智能、芯片相关融资规模，涨幅超过407%。
2: 张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3: 昨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也就是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昨天，沪昆铁路贵州段2026年集中修施工全面启动。此次集中修施工共有120多支队伍，近1.3万名工作人员昼夜奋战，计划更换钢轨110多公里，道岔114组，完成机械导固600多公里，预计将持续至9月23号。
3: 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昨天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
2: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况。

0: 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1: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2: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3: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2: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0: 那么，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的准确性呢？
2: 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
4: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2: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0: 此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我们接着来看。
2: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3: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2: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0: 昨天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1: 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
5: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0: 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
1: 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游客也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
0: 进入暑期，湖南张家界凭借秀美的山水、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户外项目，成为不少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1: 当地持续升级国际化服务，让外国朋友在清凉山水间乐享夏日旅程。
5: 盛夏的张家界大峡谷绿意叠翠，云天渡玻璃桥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幅夏日水墨画。
6: I do really like

0: the relaxed pace and relaxed nature of this site. I do like the cool climate as well.
1: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里丰富的体验项目也受到外籍游客喜爱。走玻璃桥，玩菲拉达攀岩，体验高空滑索，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2: Wie man hier rumkommt, wir waren eben auf der Zipline, das war spannend und auch sind mit dem Boot hier die Schlucht entlang gekommen und eben auch auf der Rutsche gerutscht. Ich habe gewonnen, weil ich schneller war. Genau, und es hat uns sehr gut gefallen.
3: Genau, wir sind auch über die Glass Bridge gewandert, der Ausblick war auch schön.
1: 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超50%。为此，景区上线了多语种 AI 文旅智能体，支持14国语言实时交互，并不断优化涉外支付、简化购票检验流程。
4: 暑假以来，新疆喀什也成为海内外游客的热门目的地，
5: 其中喀什古城景区的国际游客量持续攀升。
1: 走进喀什古城，古老街巷蜿蜒曲折，传统民居错落有致。在非遗手工作坊和家纺体验店里，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停留，他们近距离观摩铁器锻造、土陶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在民居院落里欣赏欢快的民族歌舞，漫步老城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古城的独特魅力。
6: Я впервые в городе Каши, и мне очень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Сейчас будем здесь пить вкусный чай, финики, арбуз, все местно.
1: 近年来，喀什不断深挖丝路文化与民俗资源，完善旅游配套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随着入境游的持续升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街巷中，体验民俗，品尝美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新疆风情。喀什古城正在成为展示新疆文旅的重要窗口。
4: 眼下，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通过搭乘中老铁路梅兰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摩罕铁路口岸入境，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不断丰富国内生鲜供给。
7: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中老铁路已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
8: 我们公司主要进口泰国鲜榴莲，最快24小时内就能运抵莫罕。
7: 依托中老铁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互联互通、多式联运的联动优势，从云南口岸进口的榴莲可以直达昆明、重庆、成都等国内大型榴莲交易市场，然后销往全国各地。
9: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展。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朝闻天下，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

0: 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清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内蒙古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北部

0: 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其中山西中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和中部、云南东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
1: 从7月31号开始，黑龙江哈尔滨延寿县出现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
0: 受此影响，当地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低洼地段群众避险转移。
2: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部分路段积水深度接近半米，抢险人员迅速出动，用拖拉机、铲车、冲锋舟等设备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当地将地势较高的学校设为集中安置点，全力保障大家的食宿需求。
3: 这水上来以后，我就给这个社区挂电话，他说的，一会儿就上山中那个食堂，照顾的挺周到的，背后褥子，所有的生活的用品、牙膏、毛巾，都准备啊，挺好的。
4: 本安置点呢，一共应急安置了是73人，有24小时的医生值班值守，以及我们的民政和我们的镇干部在值守。
2: 截至目前，延寿县共转移群众1053户，2039人，部分群众投亲靠友，其余则在安置点临时居住。
1: 从7月30号傍晚开始，陕西省汉中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致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在南郑区，相关部门迅速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共转移安置群众1272人。
0: 目前土壤含水量已经高度饱和，降雨结束后仍存在发生滞后性地质灾害的风险。为此，汉中市持续加密雨情和水情监测，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严格管控进山、临河等活动。
1: 连日来，甘肃陇南持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预计将持续至明天。
0: 此次持续性强降雨中，康县降雨量较大，为了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
5: 我现在是在陇南市康县碾坝镇的一处临时避险安置点，截至到8月1日，当地的暴雨红色预警仍然在生效，降雨仍在进行。那么这里啊，是一共安置了来自肖家山村的21户、51名群众。那么现在是正午时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当地的村民正在为这里的避险安置点群众们准备午饭。
6: 在本轮强降雨中，康县是受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当地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逐户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组织涉险群众紧急撤离。
7: 集中安置点配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简单的医疗保障，为安置点老人进行日常体检，而且我们利用暑期大学生为安置点学生义务授课，同时办起了临时大灶，为群众生活提供全面保障。
6: 截至昨天下午4点，康县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
1: 7月30号至8月1号，兰渝铁路甘肃陇南至四川广元区段遭遇持续强降雨，铁路方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雨中巡守和隐患排查，3天时间保障了近500趟客货列车的安全通行。在陇南公务段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实时研判雨情变化，沿线各网格值守人员全员到岗，重点排查线路边坡、路基道床、排水涵洞等关键设施。经巡检确认，降雨期间线路、桥隧等主要设备运行平稳。气象部门预报，今明2天，兰渝铁路沿线仍有降雨。铁路方面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加密沿线巡检频次。 眼下呢正值三伏天的中伏。

0: 山城重庆热浪袭人。在重庆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一片始建于抗战时期、延续于三线建设时期的防空洞群焕新升级。
1: 市集、食堂、茶馆、火锅店在防空洞内可以找到不同的场景，享受一样的清凉惬意。
2: 闲置多年的人防洞体经过洞内地面硬化，铺设了供电、供水和排水管线，凭借25摄氏度的恒温清凉，成为重庆消夏新地标，并且每一个都各具特色。重庆两江新区5号防空洞主打便民市集，每逢尾号为360的日期，防空洞清晨5点就开放，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防空洞内恒温避光，蔬菜瓜果一字铺开，既隔绝酷暑，又保持新鲜品质。
3: 喜欢来这儿，现在好凉快。
2: 逛着逛着就到了中午，可以去两江新区1号防空洞吃顿便餐。改造后的1号防空洞是社区食堂，主打平价便民餐饮，明厨亮灶，菜品丰富。
4: 就是里面特别凉快嘛，性价比还行吧，15块，然后能吃饱。
2: 吃过午饭，喜欢休闲品茶的，不妨去2号防空洞坐坐。这里有古朴的竹椅，地道的盖碗茶，最低9.9元即可畅饮续杯。此外，还有各种小零食可以选择，市民围坐闲谈，惬意纳凉，这就是老重庆的市井韵味。
5: 第一个消费便宜，第二个凉快，第三个呢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你要走到外头那种茶楼啊，它是没得那种感觉的。
2: 夜幕降临，4500平方米的洞子火锅店热闹开席，500多米幽深洞道清凉宜人，热辣火锅搭配天然凉意，解锁专属山城的夏日风味。
0: 感受完重庆防空洞里的市井烟火，我们再去湖北武汉的人防工程里寻一寻工艺精良。
1: 与重庆承载厚重记忆的防空洞不同，武汉此次开放的5处纳凉点多依托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人防工程改造而成。这里不仅环境凉爽，还配备了阅读、运动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一个免费舒适的夏日好去处。
6: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佘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在这里聊聊天，看看电视，如果喜欢运动，还可以打打乒乓球，锻炼一下身体。
7: 这里很凉快，孩子们在这里度那个盛夏，很安逸，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在这里来有个气氛，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真的很好。
6: 武汉市江岸区西北湖绿化广场地下1层的纳凉点，同样是依托人防工程改造的，这里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可容纳约300人。与佘山的传统洞体风格不同，这里空间开阔，划分为洞静两区，圆形区域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而另一侧方形区域则显得格外安静，不少市民或看书或上网，尽享悠闲时光。
8: 老年人他可以有同频的老年人交个友啊，聊个天，不孤单了。孩子也是成群结队的在这可以玩的游戏，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让纳凉点人气越来越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6: 目前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早10点到晚10点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直至9月30号。
0: 夏日炎炎，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解暑利器。不过呢，长时间吹空调，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也悄然出现，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
1: 空调病是什么？怎么预防呢？朝问健康为您解答。
9: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10: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

0: 自己得会到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想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人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很凉，这时候他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就觉得头疼啊、头昏呐、啊。
1: 长期在空调环境工作生活的上班族、老人、孩童以及体质偏弱人群，更容易出现空调病的不适症状。
2: 而这类症状又常常与感冒、风湿痛感相近，那究竟如何区分空调病和普通感冒呢？
3: 专家提醒，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发病原理、恢复方式完全不同。
0: 那个空调病。你时间不长的话，你脱离开空调，然后没有冷气的刺激，它可能几个小时就恢复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普通感冒，因为它是病毒感染，人体要产生抵抗力，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要持续到5天，甚至到7天。
3: 医生建议，夏季出现不适，可先开窗通风，离开空调环境，观察症状，切勿一不舒服就自行服用感冒药。
1: 多数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经过调节环境就能得到缓解，无需特殊治疗。
2: 不过，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不仅病程较长，症状较重，还会给健康带来较大影响。
3: 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医生警示，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0: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些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3: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
1: 想要安心舒适度过盛夏，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
2: 如何科学吹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关键词：适度。
3: 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
4: 建议呢，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度呢，差要控制在5到8摄氏度。那么连续开启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呢，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呢，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我们可以披上呢，就是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呢，也要多饮用温水。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3: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日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4: 身处中东的美国。

0: 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一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七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2: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
0: 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
2: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
0: 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1: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2: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
0: 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2: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坡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0: 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

0: 障，水下延伸最深约一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2: 在信中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0: 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0000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桑切斯说，在此期间，一些欧盟成员国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2: 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1: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又有何考量？
2: 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当天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的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

0: 委员会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呢，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持续下降。8月1号，德国科隆水文站测得该段莱茵河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
1: 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经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
0: 7月30号至8月1号，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
1: 今年欧洲持续高温干旱，造成湖水水位下降，给比赛带来新的挑战。
2: 湖面上，各式帆船全速驰骋，百舸争流，蔚为壮观。与往届不同的是，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巴拉顿湖水位大幅下降。为确保吃水较深的传统帆船能顺利完成比赛，主办方对赛程进行了调整，比赛总航程也有所缩短。
3: Ebben az évben komoly kihívást jelent a vitorlázók számára, hogy a Balaton vízállása meglehetősen alacsony.A tó most meglehetősen sekély, ez néhány vitorlásnak nehézséget jelenthet, ugyanis a Balaton egy sérülékeny víz, pont azáltal, hogy ez egy sekély víz. Tisztelni kell, szeretni kell ezt a tavat, és mindent meg kell a vitorlázóknak is.
4: Nyilván a nyerés az lenne a legjobb, de hát van egy ilyen státusz is vele együtt, hogy végigcsináltad, főleg a kitartásról és a hajszálig feszült idegeknek a leküzdéséről szól, úgyhogy.
0: 据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治愈病例626例，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方面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非洲疾控中心方面表示，此次疫情致死率较高，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1: 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计划飞往当地著名景点大型地化群纳斯卡线条。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0: 汇丰早。
6: 一起早，中午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最近江浙沪一带的朋友反映啊，感觉出门像进了桑拿房一样，那具体情况来给你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大家的形容是十分的贴切呀，因为最近的富二代高压是牢牢地盘踞在东北的华东多地，使得高温闷热天气呢成为了这一带的常态。昨天下午2点钟，江苏无锡和浙江大罗以39.3度拿下了气温榜的并列第一，并且呢湿度是接近40%，又热又湿，体感温度呢可达45度上下，的确是和蒸桑拿差不多了。那么预计今后几天，东北到江南多地高温闷热的天气仍然会持续的发展，城市当中像是济南和杭州，今后几天高温都将会接连登场，再加上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温度呢会比实际温度还要高出不少，而且呢到了夜里这个热度也是难以消退的。未来几天，东北到江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普遍超过25度，一些地方呢甚至可以达到30度，暑热可以说是昼夜不间断，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以免中暑。主持人，
1: 高温之外雨下的也不小哈，那么降水方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高温高湿的环境遇上冷空气，就很容易激发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后几天，我国的降雨将。

0: 将主要是分布在富二代高压的边缘，呈现出一个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么今天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到河北、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四川的东部还有广东东南部沿海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特别是在四川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陕西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要注意人身安全。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9到36度。通辽小雨，24到3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成都小雨，21到25度。贵阳阴，21到29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7到23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威海晴，27到35度。东营晴，29到38度。郑州小雨转阴，27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8度。泰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多云，28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

0: 七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八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3: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4: 现在是八月一号的上午八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海上的能见度在五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5，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3: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6: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3: 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7: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8: 报舰尺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3: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9: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3: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0: 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
7: 中国外交部当晚发布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8个字亮明严正立场。菲律宾对黄岩岛没有主权，何谈划定领海基线？来看新闻观察。
1: 在菲律宾发布的消息中，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行为，菲方多次提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粉饰其合法性，但其行为恰恰

0: 那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精神。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驳斥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对于从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菲律宾却从未停止搞小动作。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十余年来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先是在国内出台所谓领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列入在域外岛礁划设基线的范围，又违背国际法单方面提起非法南海仲裁，再推出所谓海洋区域法，以国内立法形式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此次向联合国提交所谓海图，不过是这一系列操作的延续，企图裹挟国际社会为其非法行为背书。
1: 领土主权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权利、国际条约还有实际管辖，不可能通过国内立法来扩张领土、宣示主权，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操作在法理上、逻辑上和现实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把黄岩岛的所谓的它的基线推到联合国的平台去，对一个不拥有主权的岛礁公布领海基线，这是没有任何法理意义的。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做这个虚假的认知的传播。
2: 在上个月22号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东盟各方明确表达了希望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期待。
3: 但菲律宾却无视各国在其家门口的呼吁，依然我行我素，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海域，联合美日开展所谓联合巡航，不断上演先挑衅侵权后混淆是非的戏码。
2: 菲方频频搅局，给南海和平稳定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继续来看新闻观察。
4: 菲律宾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希望管控海上分歧这样的意愿，但是他转过头来那么又在向联合国提交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还有这个海图，这就反映说他这种反复和言而无信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震动源。
1: 中国和东盟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正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迈过关键的这个门槛，本来大家是坐下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他进一步用法理的挑衅，用限地的这些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对地区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各方的互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误判的这种风险。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方明确表示，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事实一再证明，中方与东盟国家有智慧和能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但中方更有实力和决心彻底粉碎任何国家妄图蚕食中国领土、扰乱南海局势的卑劣野心。菲律宾单方面提交的所谓海图，既无法律效力，也改变不了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一张废纸划不走中国领土。中方此次声明清晰划下红线，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但若有人执意借国际平台搞法理闹剧，不断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绝不手软。由此引发的后果由菲方自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

0: 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珍稀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浙江温州有1200多公里的海岸线，正在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集群。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看看一座座海上巨无霸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记者看到生产车间里一批海上风机整机正在装配调试。去年就是在这片厂房里，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机成功下线。
5: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台风机模型，它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叶片、轮毂、机舱和塔筒。以往想要聚起这四大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需要长途跋涉拉到一起才能够组装成一台完整的风机。而如今在我所在的这个园区，您逛上一圈就能够看到上下游企业正在不断入驻，产业链上下游正在加速聚集。这样一台风机从组装到出厂，在这个园区里就可以一站式全部搞定。
4: 看完了风机，记者来到园区的另一家企业，这里生产的是一种水下巨型液压打桩锤，是新型的漂浮式海上风机的核心部件。随着近海风电资源逐渐饱和，风浪更大的深远海成了行业竞逐的新赛道，漂浮式风机成为解锁深远海风能资源的必备装备，迎来了新的增长。可是想让这几百吨的海上大风车站稳脚跟，第一步就得靠巨型打桩锤往深海里定锚根基。这家企业自主研发攻关了4年多，终于突破了核心技术，成为我国第一家能量产水下打桩锤的企业。
6: 我们自己就是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创新延伸甚至超越。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我们也把它应用到这个打桩设备上。
5: 风机站稳了，发上电了，还有一个难题，如何把电输送到陆地上。现在我所在的这家海缆企业距离刚才的风机总装厂不到2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配给漂浮式风机的海缆可不是一般的海缆，因为漂浮式的风机每天随着海浪不停地晃动，普通的海缆容易发生折断，必须要用能弯、耐磨、抗疲劳的海缆，而这家海缆企业所生产的海缆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4: 记者沿着园区一路探访，在不到10公里的半径内就有10多家风电上下游企业，覆盖了海上风电整条核心产业链，每一环都有企业在接棒。依托天然深水良港，温州实现风电装备就地制造，就近装船直接出海，大幅压缩成本，提升出口效率。
7: 我们通过研练补练这样的一种形式，到把它的关键零部件招过来，帮助企业或者跟企业一起把它的产业链产业图谱做强做齐。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
3: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

0: 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1: 昨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昨天，停航5年的浙江宁波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往返一班，单程飞行仅需2小时，较以往中转出行节省了4个多小时，便利两地经贸与人文交流。目前，宁波机场营运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达15条。
1: 昨天，一架载有50吨货的 B767 全货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5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第5航权即第3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3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4: 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5: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3: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
4: 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
3: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
4: 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5: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0: 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塞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1: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一事，专家认为，美国希望通过相关行动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并让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
2: 但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将加剧紧张局势。
3: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迫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
1: 中东局势再度趋紧，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持续受阻，那这会给全球航运业和能源市场带来哪些冲击？又将如何影响地区乃至全球贸易呢？
2: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处于被大部分关闭或者准关闭的状态，显然会对国际航运院产生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就是航道的选择，从亚太到中东，尤其是波斯湾航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那么第二个就是航运的费用明显的上升，比如说保险的费用、船只的运营的费用。第三，航运相关的产业受到明显的冲击，航运业成本的上升最终会转嫁到相关的货物商品的成本。另外，国际油价的波动性也在明显增强，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能源市场非常重要的特征。随着战乱的蔓延延宕，中东地区油气等资源运出出现困难。

同时中东地区进口制成品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中东地区的外贸是在下降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像亚太地区的资源进口对全球贸易。

0: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1: 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1: 在信中，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0000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桑切斯说，在此期间，一些欧盟成员国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0: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意大利总理府同日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0: 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
0: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
1: 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孙。

0: 谢。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6: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 most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and authoritative multilateral platform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The World 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designed to complementand reinforce the UN's work on AI governance by focusing on capacity building, policy dialogue,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I.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5: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7: The Shanghai WIC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5: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8: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的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
4: 那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儿？为何领跑全球榜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9: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记者来到小米集团的 AI 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暴涨的流量做新一轮调试。
10: 单周调用量从1.5万亿一路涨到了10.5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9: 负责人告诉记者，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5人规模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MIMO 系列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

0: 好，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七月六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1: 刚刚的榜单呢是调用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
2: 如果简单来看，调用大模型一般是个人用户本身缺少本地化部署的资源，就在线上调用一次，支付一次资源的钱。而直接下载大模型的有很多银行、政务、能源等各领域的 2B 用户，他们选择下载下来，融入自己的领域来使用。
1: 而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
0: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记者在阿里千问团队的开发区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最新的预览版进行优化，这款模型的正式版也将延续完全开源的路线，而它的每一次技术更新都会带动全球下载量的新一轮增长。
3: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 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0: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4: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0: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4: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1: 调用量、下载量等指标持续走高的背后，是国产开源大模型创新生态的不断完善。
2: 从面向普惠的经济适用款，到深耕复杂推理的大参数款，国产大模型百花齐放，各展所长，丰富全球开发者选择。
5: 7月27号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发布技术报告，以2.8万亿参数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补强复杂逻辑推理能力的短板。而在发布后一小时内， Kimi K3 便登上了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第一，受到全球开发者热捧。
6: 参数规模本身并不等同于模型能力，但如此大规模模型能够开放权重，说明我国企业已经具备超大模型训练、稀疏架构优化、低成本推理和全球化工程适配的综合能力。
5: 而针对投入巨额资源训练大模型为何还要选择开源的疑问，专家表示，我国企业持续开源实质上是用模型投入换取长期的生态影响力。
6: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桥、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从商业逻辑看，训练成本正被转化为生态获客成本和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企业先通过开放扩大采用规模，再依靠服务能力实现变现，从而更好地构建开源商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与开放生态建设， 中国大模型正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技术产业。

0: 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流量领跑只是起点，想要实现从用量领先到技术全面领跑的跨越，国内 AI 产业仍需在算力自主、底层生态、前沿创新等多维度持续攻坚，以长期技术积累巩固来之不易的市场优势。
1: 7月31号，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深港两地目前正全速推进多轮实测与演练，为口岸正式开通做准备。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对媒体开放港方口岸区，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2: 这里是黄冈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将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启用后，不仅将维持24小时通关，还将首次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3: 据了解，黄冈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为高效应对高密度客流，口岸共规划设置了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通道，其中自助通道全面支持读卡与刷脸双模式快速通行。
2: 这就是自助查验通道，那未来通关呢，只需要在这里排一次队查一次证件，就能一次性办好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这不仅为深港两地居民的日常通行按下了加速键，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融通发展架起了快捷通道。
3: 口岸共配备26个私家车及跨境巴士检查亭，除随车司机外，一般乘客需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或旅检大堂办理手续，而车辆司机则可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实现5方查验。司机只需通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即可一次性完成体温检测、证件数据读取、面容及指纹采集。系统会将数据实时共享至深港两地5个相关部门，大幅提升过关效率。
4: 为确保呢，我们这个通关的时候是安全、有序，我们要经过不同大大小小超过100个的这个测试，这个包括是一些交通测试啊。一些反恐测试啊，一些压力测试啊。
5: 这个创新的异地两检模式，加上这黄冈口岸的重大基础建设建成，确实是对15规划，特别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峰水源，大美青海。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内蒙古、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内蒙古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2: 此外，四川东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2: 其中局地。

0: 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山西、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西藏、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0: 其中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从7月30号傍晚开始，陕西省汉中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0: 受降雨影响，昨天汉中市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截至昨天傍晚6点，汉中全市共撤离6897户，16884人。
1: 昨天12时30分，陕西汉中市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下午1点，汉江支流样家河元墩水文站出现洪峰，流量达1410立方米每秒，超保证流量210立方米每秒。
0: 下午6点，该站流量383立方米每秒，已回落至警戒流量以下，水势持续回落。目前相关单位仍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1: 连日来，甘肃陇南持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预计将持续至明天。
0: 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势猛，累计雨量大，加上前期雨水叠加，当地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
2: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抬头我们可以看到，陇南市是被一层云层覆盖。
3: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7月29号20时到8月1号17时，陇南市有5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共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60毫米。
2: 我现在是在陇南市气象台，从我身后的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陇南市本轮降雨过程的降水量。降水呢是主要集中在了陇南市的东部和南部，辉县、城县、康县、武都区这一带。那么降水量最大的区域呢是出现在了玉河镇。从7月29号晚上8点到8月1号上午10点，这个区域的降水量是达到了403.7毫米。
4: 预计未来可能还是有30到60，个别点有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因为前期降雨再叠加后期的这个降水，致灾的风险极高。尤其是这个咱们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很高。
1: 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预计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00毫米，并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严密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受此轮降雨影响，明天重庆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6到30摄氏度。
1: 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10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东北东南部将有小到中雨，明天起至7号，东北中部北部将有中到大雨。
0: 黑龙江省松花江嫩江支流干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于昨天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黑龙江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2号洪水，
0: 哈尔滨市延寿县随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就是延寿县的城区堤防，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就是蚂蚁河。受本轮强降雨影响呢，蚂蚁河出现了今年的第2号洪水。那现在延寿县的本轮强降雨呢已经逐渐的减弱，蚂蚁河的水位呢也在持续的回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桥墩上这个水印儿，这个是蚂蚁河 严守

0: 六段水位最高的时候的这个水印，那您看现在这个水位回落了超过了半米左右。
1: 截止目前，延寿境内的中小河流水位呢已经全部回落，蚂蚁河延寿观测站呢已经在汛下0.54米，后期呢我们将持续关注水情和雨情。
2: 7月30号以来，黑龙江海林市及辖区多个林区降下暴雨，其中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母连县柴河桥桥面漫水，引桥护坡坍塌。抢险人员立即采取填充石块等方式紧急抢修，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3: 在大海林林业局辖区，短时强降雨导致海浪河水位持续上涨，部分国省干线出现边坡塌方和路面淤泥，当地紧急出动机械设备清淤除障，全力保障道路通行与防汛安全。截至昨天下午的4点，该林业局已经转移安置职工群众834人，目前各安置点生活物资充足。
2: 最近四川陕西及周边一带的雨已经下了好几天了，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3: 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汇丰，今明两天的雨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最近啊，副热带高压掌控着东北到华东多地，位置稳定少动，水汽呢是沿着副高的边缘大举北上，导致昨天西南到东北多地形成了一条跨越千里的降雨带。其中呢，四川剑阁、陕西南郑昨天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分别达到了107.8毫米和160.4毫米。那么今后几天这里的降雨呢仍然会持续，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这一大片地区将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四川的东部还有广东东南沿海一带将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呢，还可能会相伴着短时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预计到了明天，雨区的位置变化不大，依然是保持着西南到东北走向，尤其是四川盆地的东部将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需要格外的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主持人，
2: 那了解完了全国的降水情况，再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情况吧。
4: 好的，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依旧是维持着超强台风级，云系庞大，台风眼浑圆。那么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是位于距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720公里的位置。预计未来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期路径啊是趋向于我国华东沿海，但是在8月5日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区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大致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24小时之内呢从强台风快速发展为超强台风，台风风眼较为清晰。
3: 目前白海豚距离我国较远，需要到8月6号至8号前后看副热带高压天气的形态决定台风后续走向。若副热带高压系统强盛，台风将持续向西行进；若副热带高压系统东退，它将北上趋向日韩。近日，欧洲多地发生山林火灾，其中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
5: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林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

0: 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蛊惑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26到34摄氏度；宜春阴，21到26度；呼伦贝尔多云，20到29度；鄂尔多斯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银川阴转多云，18到25度；西宁多云，11到25度；拉萨小雨，11到23度；达州小雨转暴雨，23到32度；雅安小雨，21到27度；遵义阵雨转暴雨，22到31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8到26度；大同中雨转小雨，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晴，28到34度；烟台多云转晴，27到37度；潍坊晴，28到37度；青岛晴，28到32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合肥晴，26到36度；淮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盐城多云转晴，29到38度；台北多云，25到33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3: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0: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